0: 转上京寨南路继续向北行驶的。那么前方呢是受到可能是高架的桥面上事故的影响啊，现在呢是有流量积压，我们看到现在堵车的距离已经是超过了2公里。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那如果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简单整装，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那沙发大床等19件全房的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是标配浙派基成灶，全房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也是免费赠送。
1: 除此之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钱额外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可以趁着8月的活动呢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那么在警方路况连线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南一环今天早晨啊，整体的流量也是非常大的。从金屯桥上口的位置，我们看到队尾啊已经是排到了玉溪路高架的东二环这一路段了。可以说平时呢很少会排到这个位置。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从玉溪路啊由东往西进城方向的，那目前整体的流量加上南一环都是非常非常大。还有呢，就是今天早晨合肥市的南二环，那南二环由东往西全线排满，我们已经是非常习惯了啊。但是今天反方向，由西往东方向南二环，从宿松路的位置，对位呢是排到了红星美凯龙。另外呢，南二环由西往东，我们看到这是在北京路这一路段也有堵点。好，更多路况信息，我们将继续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听友比较关注的郎溪路高架北京路的缓行，是由于此前的西向东，在利口路附近呢有一起三车追尾事故，事故呢已经被交警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长江西路高架的东往西呢，也是受风云路下穿入口事故的影响。目前的东往西从风云路一直到西路是东边入口的位置都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像今天早上的南二环高架的东往西全线压力呢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建议大家东往西的方向尽量选择桥下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合作化木高架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金寨路高架靠近是繁华大道的南往北的方向，和北边的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两处节点。南山路高架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南环上方的南北双向。郎溪路高架的北往南在灵泉路一直到前方的南飞河附近。北二环高架的西往东在靠近颍上路一直到前方的始阜阳路的转北匝道处。东往西呢是受靠近嘉山路故障的影响，尾部呢也是到了萧城路的附近，前方的故障已经排除，交通呢也是正在恢复。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到金屯，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都是相对的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刚才提醒了南二环是缓行路段，尾部呢是到了北京路附近，前方的节点在前山路下穿入口的位置。西二环施工点处南往北尾部是到了习友路下穿，北往南在天达路的附近，以及呢西二环靠近繁化路右转进入繁化路的车，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上跨东往西的方向也是大流量，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2: 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4: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0: 时代之后，我们每天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1: CEO
2: 们，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3: 早间八的零八分，这里是江湖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4: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3: 今天早晨啊，还是在暑期当中啊，但是距离这暑假结束的这个日子啊，确实越来越近了啊。大家可能会说呢，今天早晨为什么跟上周工作日的这个流量相比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零八呢，在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友啊，就说了他觉得今天早晨堵车的原因的构成。
5: 今天早上堵车跟很多学校
3: 新生报名有关，好多送学生的家长，你比如说大众路跟林焕路那个九中，特别的堵。
2: 好，这位听友呢就说呢，今天早晨啊，是因为呢和不少的学校呢提前报名相关。他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在合肥市淮海大道和林焕路交口的这个合肥市第九中学新站校区。那刚才我们看了一下，其实呢堵车呢可能还现在集中在合肥市九中新站校区的东门。那东门呢其实还不是大众路啊，我们看到这是在合肥市的淮海大道和君山路这个位置。九中的东门现在呢是这个君山路啊，东西双向几乎是全线排满。那今天早晨九零八的各位听友
1: 经过了哪些这个学校门口啊？整体的这个流量特别大的啊，就跟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合肥市这个九中啊新站校区这个门口一样的情况的，那么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九零八，那我们也提醒一下这个过往的车友啊，及时选择从周边来进行避让。好，今天早间呢，合肥市北二环也是非常堵的，通行缓慢。我们看到呢，合肥市的北二环是由西向东方向，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呢是从四里河的位置一直堵到了阜阳北路高架桥。 在北二环的这个位置上哈，由西向东提请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
2: 对，另外呢，从南一环到玉溪路高架，目前队尾呢也已经是排到了东二环的位置。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啊，一名青岛市民被拉进了一个54人构成的所谓的赚钱群，这群里边天天有人晒收益发红包，气氛可谓是热火朝天。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这54个人当中，53个都是演员。而更离谱的是，当他收到了 反诈短信截图发到群里边，对方啊竟然还发了一个红包奖励他，反手还发了一条反诈提醒，这究竟是唱的哪一出呢？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6: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山东青岛。最近呢，青岛市民陆先生啊，在某学习群里面结识了一位名叫丽丽的网友。 对方呢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并且呢承诺完成任务以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陆先生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要求操作以后呢，果然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随后呢两个人互加了微信好友，丽丽呢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为万某通的兼职 APP， 正想赚点副业收入的陆先生呢立刻是下载安装了这个软件， 并且被拉入了所谓 APP 内部的专属任务群，群里面啊还配备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进入这个任务群以后呢，活跃的群内氛围彻底是打消了陆先生的疑虑。群里面啊一共有54个人，有十几个人都比较活跃，每天都在群里面晒刷单收益的截图发红包。 对方呢还精心设置了等级返利等规则，充钱越多等级就越高，每天的收益啊也就越多，以此来诱导陆先生持续投钱。为了彻底呢博取信任，这个诈骗团伙啊还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的戏码。工作人员呢每日是准时群里面打卡上班，群里面的成员还频繁的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一种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 更狡猾的是呢，当陆先生啊收到官方的反诈短信、反诈来电的时候，并且截图发到群里面时，对方啊不仅是毫不避讳，还特意发放红包奖励，随即呢也装模作样的在群里面发布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啊不要上当。这种反向的操作呢，彻底是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几天之内，他就累计投入了2300元。 投入资金的第五天呢 ，APP 突然弹出了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呢，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法提现。后续啊，更是不断诱导陆先生充值数万元，升级到所谓的高级账号。这个时候呢，陆先生发现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呢，立刻是联系银行核实资金的情况。银行工作人员了解了详情以后啊，第一时间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晨阳分局的反诈中心。接到联动预警以后呢，民警迅速对接银行，联系当事人陆先生，第一时间当面开展劝阻唤醒工作，成功的制止了陆先生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警方啊也是提示，刷单就是诈骗，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像陆先生入的这种群，54个人，其他53个人呢都是骗子扮演的。不要轻信网上高佣金、先垫付等兼职刷单的信息，馅饼之下藏着更大的陷阱。这真是啊，拉人入群领补助，目的将你钱财图，反向反诈戏做足。这一帮演员太可恶。
2: 好，目前呢，合肥市金寨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方向，之前我们所提到这个事故啊，已经撤除了。我们看到是从锦绣大道这一段的队尾是排到了方兴大道，那么同时呢，也是使得方兴大道呢是东西向啊，在转上金寨路的时候呢是通行受阻。那现在呢，方兴大道我们看到由西往东方向是有一处堵点的，是从青鸾路的位置。那目前队尾呢已经排到了金寨路，是由西往东方向。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万，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继续关注新闻，在短视频的平台上，经常呢我们能看到一些医疗保健相关的内容，这当中有高质量的健康科普，但是呢也混杂着不少披着科普外衣的行骗套路。一旦受害者和这些短视频的发布者联系，就有可能被所谓的健康顾问一步一步引导，最终呢花费10余万元购买所谓的有特效的药品。短视频里的健康顾问到底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又是通过怎样的伎俩诈骗消费者的？我们来听报道。
9: 上海市民刘先生通过短视频平台向一个自称健康调理中心工作人员咨询之后，分批购买了几万元的产品，服用无效，发觉被骗，随后报案，公安检察院等先后介入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朱波介绍，涉案的团伙分工协作，逐步骗取受害者信任，打消疑惑，同时增加他们对健康问题的焦虑。
10: 嫌疑人设置的套路，第一波就是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的这个一个小套餐，班的人也觉得可以试一试嘛，紧跟着第二波的人去搭手，就是会叮嘱被害人说，我们公司有专门的用药指导顾问来指导你们吃，他们会连续跟踪好几天，给被害人打电话问吃药之后的一些反应，基本被害人就反馈没什么效果了。他们的话术会在电话中反问，没道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之前的客户没有这种情况的，我得帮你去咨询一下我们公司的资深顾问。 然后咨询完再反馈，这个就是被害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我们饮食方面不注意的，睡觉方面不注意的，就怪到被害人头上，再这个拖下去，这个习惯不改，这个药不用，对你身体会不好的，然后推给他们的咨询顾问。
9: 本案中被骗的大多是像刘先生这样的中老年男性，第一轮付出几百元、上千元的受害者，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还会进入到第二轮甚至第三轮，在资深顾问的引导下付出几千元到上万元。
10: 跟被害人交谈过程中，掌握一些他的经济实力情况的，那么实力强的呢，他们就开价高。最多的被害人一个估计有买车十几万产品，这一类保健品在市面上很难搜到同类的，那么被害人其实拿到之后呢，就没法做一个价格对比，然后他们所谓的量身定制呢也没有什么章法，无非就是比如说了解到的糖尿病的是不能发含糖的产品的，比如说他们觉得被害人的反应不够强烈的，他们会给被害人开那个减肥药，吃了之后呢基本上都会有点腹泻的，腹泻完就跟被害人说，哦，你的代谢完成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修复，然后一般情况下修复的药是最贵的，就是这等于是不仅仅是一个虚假的问诊看病，他直接给你下诊断结论，然后根据他虚构的诊断结论就直接来骗钱。
9: 这些被称作个性化搭配的特效套餐，其实只是普通的保健品或者非处方药，销售价格高达成本的几十倍。在案件审理中，嫌疑人一度翻供，之后又辩称自己只涉及虚假宣传，属于民事违法行为，但法院判决最终定性为诈骗，属于刑事罪行。检察官介绍，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涉案行为是正常售卖产品，还是以售卖产品为名行骗取钱财之实。本案中嫌疑人不是仅仅夸大产品功效，而是从根源上虚构整套诊疗服务能力，用于行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公益检察室副主任顾清丽介绍，
11: 为了规避一些风险，真的是有一些严重的基础病的，他们反而是不卖给他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出货的地址是政府部门的，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或者说公检法的，好了，他们是不敢卖的。
9: 调查还显示，嫌疑人专门将沟通话术中的药品医生替换为产品顾问，将诊疗根治替换为调理，达到一定效果等等。检察官表示，这说明他们对自身行为的违法性有明确认知。截至案发，涉案团伙已经实现总业绩近9000万元，其中部分人员因犯诈骗罪等，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10年1个月、8年等等，各并处罚金。多名涉案人员主动退缴部分违法所得，案件后续处置工作还在继续推进。
11: 这些手机和电脑里面存的涉案的这些被害人的这个真实确定的一些个人信息，我们是要求删除。另外一个呢，他们参与到这种电信网络诈骗啊，包括这个侵害这食药安全的这种行为呢，我们要求他们是向社会公众公开赔礼道歉的，这样一个诉求也是得到了法院的支持的。
1: 好，早间的8点21分，以上呢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梁秀琪、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1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冠名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2: 好，这里是然后交通广播。那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根据908的不少听友反馈啊，那有一些学校呢是提前报名，所以发现这早高峰的整体的车流量大了不少。是啊，这很快呢就是开学季了。那今天的乐购908的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我们将会有请好物推荐官娟娟来说一说。
13: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当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 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二。

0: 好凉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呐、鸡腿肉块呀、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九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长长长。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九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制装，这装修要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业主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2: 是的，匠人制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1: 是的，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2: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空调，你卧室有几间呢就送几台空调，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1: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的时候硬装搞定了，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2: 是的，实打实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303。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耶，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今天早上的上班路还顺畅吗？微信可以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啊。

0: 打卡打卡打卡就105天，胖哥你昨天下午值班帮到的是老哥，太有情怀了。
1: 哦，你喜欢就好。
2: 大胖哥哥悠悠姐姐早上好，打卡打卡。
3: 嘿嘿，大哥大哥，你也好你也好，跟妈妈。
1: 8月24号了
3: 呀。你要开学了吧，小可爱。
4: 飞吗？飞吗？飞入高架，飞往南北辰大道高速的自行车道，有一辆白色事故车，然后再往前没多久，300米吧，左侧车道也有一辆事故车。
1: 好嘞，给我们提供了飞往北路高架桥的一个情况。那长江西路由东往西的方向过了五里墩以后的朋友们，你们怎么不说话呢？我在交通热力图上面都已经看到你们了。由东往西的方向，东边是在五里墩立交桥，西边是已经到西二环了，你们怎么不说话呢？是堵在那边都不想说话了吗？那西二环由北往南的方向的朋友，过了黄山路以后，你们怎么也不说话了呢？金寨路由南往北的方向，过了太湖路，你们怎么也不说话？好奇怪呀！西一环由北往南的方向的朋友呢？北边已经连到了北一环，西边是已经这个南边是已经到了五里墩立交桥，玉溪路高架桥由东往西的方向，准备上南一环的朋友。你们快告诉我呀，好着急呢。郎溪路高架桥上面也是的呢，由北往南的方向是不堵吗？
0: 打卡打卡打卡199天。
5: 大胖啊大胖啊，你这报问的真的是我们早上好堵啊，后面的恒安开学把整条路全部堵死了，现在才刚刚出来。
1: 明白明白，我刚才问那么多是因为我确实在交通热力图上面看到了刚才的几条道路很拥堵，所以更加详尽的合肥市区的路况情况呢，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请他来给我们详细的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苏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要请您关注的是阜阳北路高架桥靠近北辰大道的附近，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阜阳北路高架桥北辰大道的附近呢，北往南最内侧的超车道是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像北二环高架靠近铜陵北路的位置，东往西呢也要特别留意一些。受此前事故的影响，目前该路段后方呢仍旧是缓行路段，事故呢已经自行撤除，交通呢是正在恢复当中。像长江西路高架桥的东往西，目前全线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西向东呢大体呢已经恢复畅通了，你可以放心选择。像城市的南边的南环高架的东往西，集中在东支路下口，西向东呢是在宿松路下桥的位置。合作化路高架北往南，主要还是在转二环匝道处，速度会比较缓慢。以及呢，金寨路高架的南往北，在西欧路上方，是北边转南一环的位置也是大流量。然后西路高架的北往南也明显比上一个半点呢是有所好转的。北往南在新安江路一直到南飞河这一节呢，但是还是要留意一些。像阜阳北路高架桥，除了北边呢有故障的影响，靠近郭阳路的南往北的方向，北二环高架靠近阜阳路的东西双向，也都是有少许车辆排队行驶。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金屯。像西一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行驶呢都是比较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惠州大道的东往西，南二环与集贤路施工点的东往西，以及呢西二环靠近施工的北往南，尾部呢是在天达 路，南往北是银杏路附近，方兴大道靠近翡翠路东向西，青峦路下穿的西向东，也都是要提前的规划好。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 再来去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三到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省会合肥目前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韩湖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 69。
7: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的出发，
1: 即刻开趴。
0: 早间的8:38，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早上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就是
1: 又胖了组合。
0: 周一早啊，朋友们。
1: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啊，全新的一周又开始啦。
0: 没错。
1: 来吧。
0: 这周阳光灿烂，
1: 阳光明媚啊。
0: 空气舒爽啊！好，大家打起精神来、啊。
1: 今天要跟各位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0: 嗯，
1: 你们来听一听，看看你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0: 今日话题：餐厅的一元特价菜不好吃，你会给差评吗？
1: 一块钱的菜不好吃，你会给差评？哎、
0: 有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悠悠大胖你们好，上周有一天我在我家门口的一家新开的餐厅上面看着他们挂了一个促销的广告，写的是。一元试吃招牌菜，我就进去了，就比较好奇嘛，我就进去了，点了他那个当天的1块钱的酸菜鱼，端上来之后尝了一口，鱼肉好柴，汤底也好淡，跟那种普通外卖的那种菜啊，就还没那好吃呢。但是来都来了，因为还有一些家人啊，所以呢，我就又点了几个正价菜，但我没想到那个68的水煮牛肉和38的毛血旺，意外的不错，好吃，口味在线，分量也足。当时呢，就是人家服务员可能就说了，哎，你好，可以，我们新店开业，给我们一个好评啊，赠送你一个什么可乐呀或果汁啊什么之类的这种。他说我当时点开那个点评软件，本来想给个好评的时候，但是呢，陡然发现那个1块钱的酸菜鱼在那儿就。确实不好吃，
1: 就酸菜鱼它单独作为了一个品类在那个上面，
0: 对，这确实不好吃，我就说服自己才1块钱算了，这个呢就不给了嘛，对吧？
1: 但是
0: 我又觉得1块钱我也花了呀，你用1块钱把我引进来，但是这个1块钱的体验也是体验，而且这个1块钱的菜它主要是太难吃了，最后我给了个3星，写了一句正菜不错，但是一元试吃菜口感一般。过了几天商家回复我说，
1: 一元试吃是亏本活动，主要是为了让顾客尝鲜，如果不符合您的口味，我们深感歉意。
0: 嗯，这句话虽然感觉没什么问题，但是呢，我读了之后又觉得哪里不对
1: 啊。你想多了，商家这个东西都是复制粘贴回复的。
0: 所以呢，就想问一问悠悠大胖，也想借着节目看看能不能选上投稿啊，来问问大家，如果说餐厅里面的一元试吃菜，或者说免费的，有很多餐厅里面它会有免费区域。免费区域不好吃、但是正价菜还行，你会给差评吗？你会因为1块钱的东西而给这个差评吗？如果我给了，是不是太较真儿了？是不是人家老板就会觉得我都就1块钱或者就免费，你还要给我个差评，就总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做起来不太厚道、
1: 大哥，你1块钱写的标题是1块钱试吃招牌菜、这个酸菜鱼是你们家招牌，你找的搞得这么难吃，
0: 所以
1: 你还不让我讲了，就这样你还讲你这是你们家招牌，我
0: 这个1块钱的这种我倒真的还没吃过，但是我见过有很多餐厅它会有免费的区域，比方说
1: 小菜区是吧？
0: 对，我最近有很爱吃的一家那个
1: 牛肉面馆，还是
0: 不一鱼两吃的一家店，在一些商场都有连锁。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像火锅一样的锅，一边给你用那个鱼煮成粥，另外一边呢是就是可以正常的涮菜，然后把那个鱼放进去煮那种鱼片。我自己本人很喜欢吃这家店，然后呢，他们也有那种免费区域，免费区域有什么呢？有冰棒。有雪糕，
1: 这跟菜有任何关系？
0: 免费的水果，
1: 这跟菜有任何关系？
0: 免费的凉菜，
1: 你看，所以大部分人选择免费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一般是真的就是他们家的亮点。很多湖南地区啊，或者湖北地区，包括在东北地区也是一样。东北地区可能有一些是免费的，像小菜啊这种小料区，是他们家主打的一个特色。他们家菜可能不一定好吃，但是他们家小菜的量够足。湖南的米粉店也是一样，你跟老板说我要一碗牛肉粉，或者是要一碗酸辣粉，然后剩下的那个小料呢是免费加的。很多人觉得他们家的。喂马的什么酸菜酸辣米粉啊牛肉米粉啊可能都不好吃，但就他们家的小菜特别

0: 好吃，我会专门因为他们家的小菜跑到他们家去一趟，我就点一碗素粉。
1: 哦，
0: 这个反而是他们家的一个营销特色，
1: 一种招牌了，
0: 对
1: 对吧？
0: 就像我们经常吃的，
1: 但是他这个是免费的好吃呀。
0: 对啊，免费的好吃，你不行你就专攻一些好吃的选项呢，就像老干妈的发家史一样。老干妈发家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它的那个酱好吃，对不对？老板他以前是卖其他的东西，但配了这个酱，
1: 酱好吃，所以最后做酱了。
0: 做酱，然后发现大家所有人都是冲着我的这个酱来的，那我就干脆做酱。
1: 对，就我刚才讲那家餐厅，它就是免费的那个凉菜小菜很好吃，而且呢就是大家现在都很卷服务嘛，对吧？这个有一次我带我妈妈一起去吃的时候，我妈妈就说：“你好，美女，这个小菜可以给我打包一点吗？因为太好吃了，那个卤花生卤的啊，那个味道真的就是又香甜又麻辣，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什么小千张啦，那种各种小菜，而且他们家调料也不错，而且还会赠送那种给小朋友赠送的那种小零食，所以。”你知道你遇到这样的店就属于正价菜也好，这种免费的体验也不错，你就很想再一次去。那如果说他这个免费的体验不好，就会很尴尬。
0: 那我如实说呗，我都讲了上面写。
1: 但有一个问题是，
0: 正价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1: 我已经免费给你了，正价菜你觉得不错，免费的菜要么你就不说了呗。
0: Why？
1: 你干嘛因为这个免费的菜不好吃你在这搞我呢？
0: 那你就是不好吃啊。
1: 你写在点评的这个网站上大家都能看得见，
0: 还不免费，你要一块钱不免费。
1: 好，你们怎么说啊？就是如果说这个菜只有一块钱或者免费，你们会因为它不好吃而给差评吗？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正讲啦，正讲啦！吃年份原浆顾20，开屏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来吧来吧，请你们说一说，你们也可以说一下你们自己在去餐厅吃饭的一种体验。如果哪一家有一些免费的这种菜就是这个区域很好吃，你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是，
1: 就是不好吃也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0: 对，你是一个会买了他们家的餐然后会去点评的人吗？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大众点评的会员是威武了哟，威武的话他们中起霸王餐来就更加容易了哟，所以他们每一次吃饭他们都会认真的在上面写点评，每点评一个、评价一个他们就有积分呢。
1: 我们今天好这样子，绿色无广好不好？不接受任何餐饮店打的广告，但是呢接受你们真心的安利，你们觉得哪一家这个正价菜好吃，或者说有没有推出过这种福利活动，好不好吃都可以来说啊。
0: 另外我们在好早好早之前就给各位推出了合肥
1: 美食地图，
0: 当然
1: 这是独属于我们快乐出发节目的哟。
0: 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省内的其他地市的朋友也给我们提供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如果你们想要得到这张美食地图的话，你们现在可以回复
1: 我要进群
0: 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哟。
1: 你为什么突然讲话变成这样子？
0: 别管，我就是一阵一阵的。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讲啊。前段时间我闺蜜就是因为合肥某家餐厅不好吃又贵，她就发了一个抖音吐槽了一下。当然不是那种狠批判不好吃之类的，只是说感觉不太适合自己的口味，然后分量也很少又好贵，然后就被商家私信威胁了，让她删抖音，不然就告他诽谤 之类的。
1: 嗯，
0: 后来我朋友呢把老板的私信一大段话公布出来，评论区里面好多人现身说法，说确实吃过，也确实不好吃。哦，然后这个店家之前有个店员发了疯一样怒怼评论区里的所有人。其实我觉得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跟价格没有关系。
1: 嗯，
0: 价格是你商家自己定的。我去饭店吃饭，一个是省事儿，
1: 嗯，
0: 一个是我想吃好吃的东西。
1: 嗯，
0: 我不会因为价格的问题就去违心的说啊这个好吃那个好吃，但是不至于会给个差评，
1: 哦，
0: 会写个不好吃的评价。
1: 嗯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老板这么做呢，他确实是不太聪明了啊。其实别人如果说是真心的对于你的菜品提出意见，或者说你在当场啊，特别是你如果餐厅刚开，或者说你很注重大家的一些评价，你大可以让店员去搜集一些这个大家在品尝完你们家菜点之后的一些评价。我去过一些餐厅，他就是会这样，他就会在快结束的时候，就他看着我们吃快结束了，他就会过来说你好，我想问一下今天的哪个餐品您觉得不太满意，
0: 都不好吃，
1: 或者说觉得怎么样。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也会真心给一些意见，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吃到了一家我女儿特别喜欢去的餐厅
0: 啊，
1: 我觉得他们家的那个土豆啊烤的有一点就是烤土豆，在我看来它应该是外酥里嫩的那种状态
0: 啊，
1: 但它烤完之后整体都软趴趴的，就特别像那个土豆冻完了之后又拿出来烤的那种
0: 复烤的状态。
1: 对，就那种就是死感那个土豆有一种微死感。然后我就跟他讲反映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要不然我现在给你换一份，我说不用了，大家已经吃好了，我不是为了你要你给我重新送一道菜我才跟你讲的，你如果不问我可能也就算了，以后我大不了不点这道菜
0: 啊。
1: 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出去吃饭啊，我就想图个开心，
0: 是
1: 我不想给自己搞得老闹心了，是吧朋友们。
0: 对，
1: 所以呢他当时跟我讲完之后，他说这样子，他说那我这道菜就直接给您退了，就意思讲今天不算这个钱。
0: 嗯，
1: 我其实还挺不好意思的，就虽然我觉得我提出的也正确，不过啊我这种人属于吃一堑长一智的那种，
0: 下次就
1: 我下次确实没有再点那道菜
0: 很正常很正常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态度是 OK 的，对吧。
0: 嗯，
1: 他不确定今天的出品怎么样，如果客人没有很及时的回复，有的客人是会立刻吃着不好吃立刻告诉你，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呢，他就是不告诉你，默默的给你写点评。默默写点评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店就是老板比较害怕的情况。
0: 嗯，你们还记不记得之前在抖音上面曾经出过一条社会新闻，
1: 嗯，
0: 是讲两个云南人到杭州的一家傣味，就是傣族风味的餐厅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做的菜品的这个感觉呢，没有傣族风味的感觉。
1: 嗯，
0: 所以他会向服务员提出说你们这个做的有点不太正宗。
1: 嗯，
0: 对方服务员说您吃过傣味吗，您吃过正宗的傣味吗，
1: 结果他自己本来就是，
0: 我就是傣人，
1: 就是我就是傣人
0: 啊。当然这个事情的最后的结果呢，是老板很诚心的向这个消费者道歉，然后并且给予了一些赔偿，双方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嗯，
0: 但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有这样的气度，也有这样的处理的方式。更多的可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他们看到了餐厅所谓的一些不好的评论以后，全部都是复制粘贴一段话，把它贴在下面，大致内容都是
1: 千篇一律的统一回复。
0: 非常抱歉给您造成了不好的体验，我们表示非常的这个
1: 什么深深的歉意，然后希望下一次您来的时候我们再怎么样。
0: 您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的宝贵，我们下次一定会吸取什么样的
1: 这种教训。
0: 就很没诚意啊。
1: 是是是。
0: 我写了一大段话，你给我突然来一句啊非常，你就全部 Ctrl+C,Ctrl+V。我要听你的是这个吗？
1: 还有朋友说我们家从来不给差评，不好吃就拒绝商家的评论要求，沉默才是震耳欲聋的拒绝啊。昨天呢去了一下这个某捞，你直接说了是吧，他们看我等级高要我评价一下，我说这段时间给的免费饮料太甜太甜齁嗓子，我不评价了啊。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给的确实是免费的饮料，
0: 嗯，
1: 但是呢你让我评价给你好评，那我可能不会昧着良心去评价说这个很好喝，但我会告诉你一下太甜了。 某捞是这样子，海底捞是这样子啊，直接讲，我觉得他们对于评价还是会比较细心的去改善的。
0: 对，
1: 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以服务好为著称。
0: 对，
1: 对吧？很多，你像我女儿就特别爱去吃海底捞，他们几个小同学啊，就幼儿园的孩子，海底捞聚餐，海底捞过生日，啊。虽然我自己
0: 档次是不是高了一点？
1: 不，我自己也很爱吃，就他们喜欢那种氛围，有人在那边唱生日歌的那种欢乐的氛围，
0: 啊，
1: 然后呢，还有那个儿童的专属区域，在那边做个手工啊，玩一玩啊，就小孩子喜欢这种氛围，我觉得也没问题，主要是我也爱吃，嗯，但是有一说一，他们家免费饮料我从来不喝，
0: 啊，
1: 我基本上是柠檬水，
0: 长肚子了，
1: 就是。嗯，可能我自己本来就不是特别爱喝那种就是齁甜的饮料
0: 啊，
1: 卡邦卡除外。
0: 好吧，来听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7: 悠悠大胖，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跟这个案例里面的人一样，会写清楚，正餐好吃就是正餐好吃，你送的东西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虽然不要钱或者说只要一块钱，但是不好吃就是不好吃，我都是花了钱的，或者我都是为了这个来的，结果味道太差了。
1: 嗯，就会讲，蒸菜好吃就是好吃，一块钱菜不好吃就不好吃。
8: 我觉得吧，他这是一元菜，如果是在店内的，你看到有点一元菜，我觉得不给差评，这是应该的。那既然牌子上写着招牌菜一元，
1: 嗯，
8: 味道不行，我觉得这就讲不过去了。你们刚才说的小菜，我去定远，我特别喜欢在那里吃早餐，几块钱的一碗蛋炒饭，给你来碗牛肉汤，小菜都将近一二十样，就有吃大食的感觉。
0: 一二十样，有一种吃大食的感觉，
1: 这种感觉也还挺酷的啊。
0: 对，那你是服务好就是好，
1: 对，就像是中国平安车险，它服务一直都很不错，对吧？开车磕碰不用慌，快拨打400860或上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业内首创的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测算维修费和保费的上涨金额，一键点击办理赔，并且呢，理赔员会5分钟之内跟你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价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还有质保，小额轻微事故更有自助理赔，无需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分钟即到账。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是400800000，中国平安值得信赖。
9: 作为某点评级别 V8 的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不会写在点评上面，我会把经理叫过来跟他说改良的情况，因为写的话可能对他会有影响，因为现在开餐饮店也不容易。
1: 嗯。
0: 啊，这是一位尊贵的 V8 客户，
1: 就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你这个确实今天做的不太好吃，但是我就不给你写评价了。
0: 哎，妹妹，
1: 我是个 V8。
0: 对，妹妹，你会当场跟他亮出你的 V8 的标吗？
1: 哎， V8 的标是什么样的？你们能给我看看吗？
0: 哎，对对，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1: 截张图给我行
0: 吗？大众点评的，从一有我是每一次吃饭的时候，不管是到哪家餐厅吃饭，我其实都不太会去给他们点评，然后攒这个积分。
1: 嗯，
0: 但是我知道的很多餐饮店的老板，因为我之前也做美食类的节目嘛，
1: 嗯嗯，
0: 老板们他们对于大众点评的这个等级越高的朋友，他们确实是越欢迎，他的权重会更大一些，所以他们的每一条点评，可信度会更强一点，对于老板来说算是一种无声的广告吧。那你会不会在把他经理喊过来的时候，开口就先跟他讲：“你好，我是大众点评 V8 会员，今天我给你讲，你这个菜是真不行。”还是你什么都不先不说，就直接先跟他讲，这个菜品状态不是特别好，我给你们的一些建议，或者建议你们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看他的态度。他的态度要是还不错的话，那我就算了，他态度要是不行的话，你也就现场不亮标，直接就回去写。
1: 我这个就是唯一，对吧？
0: 对，你是唯一。王姐你不用看了，俺俩肯定都是唯一。王姐你不用看的，
1: 我确实不太爱，
0: 我们两个都不会写
1: 写。
0: 哎，我觉得还是 VR。 哎，
1: 就是
0: 啊，我知道了，
1: 我真的，我的内心就是吃饭之后，我求求你了，让我好好吃一下吧。 就这种感觉。你们是怎么升到 V8 的？可以来跟我们讲讲吗？我都老好奇了啊！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一聊哦。
1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

0: 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551-6303。
1: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9: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1: 上午9点，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 S66 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3.5年。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的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胖播报。

马上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孩子大人都赶时间，每天早上呢都显得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特别的丰富，足足有17种商品可以来挑选，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品，经典的明星单品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黑青稞手抓饼，面点呢里面有黑猪肉的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的肠仔包，糕点呢有卷边的香肠披萨、春卷、吊炉风味的鸡蛋灌饼皮，奶酪系列呢还有原制的

0: 赠送的是什么呢？吊炉鸡蛋灌饼300克。
1: 那你吊炉鸡蛋灌饼你
0: 就
1: 不
0: 用
1: 买了，你不用买了。对，
0: 这个饼饼酱60克，就刷饼饼上面的那个酱。
1: 饼饼酱我们家还真有，就小黄象家的。
0: 哦，
1: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刷万物。
0: 啊，这样的是吧？
1: 嗯，就是你除了可以去假如说你煎了一个这个什么其中你买的某一种饼，然后配上这个饼饼酱，你如果自己在家里面做了个鸡蛋饼，你还可以配上这个饼饼酱。你是不是没吃过他们家？他们家真的蛮好吃的。
0: 哦，这样的是吧？还有小黄象的长长长，
1: 它真的叫
0: 长长长。
1: 长长
0: 前面两个长呢是长短的长，后面的那个长呢是大长包小长的长。
1: 对，就是长长的长
0: 啊，70克的一袋啊，到手呢整整是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性价比很高。5分钟美味的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各位怎么来购买？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这个公众账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有乐购908商城的按钮，点击进去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直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乐呢是快乐的乐，购呢是购物的购，乐购908啊，乐购908商城直接购买就行了。
1: 我跟你们讲啊，我刚刚进了这个链接，它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它有个0.01元的，就是必拍多拍或单拍不发，里边是什么呢？里边是有这个密封袋，加上长长长，加上鸡排一片，这个长长长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其他的全都拍了，然后但是把这个0.01的也拍一下。
0: 哦，
1: 嗯，就等于说是送给你的嘛，对吧？你们真的，你们就是120元到手12件那个，就是把它给拍了，然后拍完之后，你再看一下他送的里面有哪些，你就不要重复的买，这样子你就每个口味都可以尝到，然后尝到了之后呢，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你就可以再复购了。它里面一共是有20个单品，嗯嗯，20个单品，我对那个长长长还挺感兴趣的，就是商家你给我跟大胖搞一点尝尝啊。
0: 我早上又不吃。
1: 早上可以吃尝尝尝
0: 啊，好。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

0: 你们可以去乐购九零八商城啊，就是在好物推荐第一个爆款热卖里面就会有。
1: 开学季
0: 第一个就是啊，第一个就是129元12件，建议你们就是这样选，会相对来说比较划算一点啊。
1: 春饼哦，好好吃，好。来，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关于商家的引流菜品，低价菜品不好吃，要不要如实的在点评软件上说出来？
0: 嗯，或者说要不要当面去跟他提出这样的意见 battle 一下？就是虽然说只付了1块钱，
1: 嗯，
0: 虽然说你免费，但是你真的不好吃，
1: 如果
0: 是说还是不说？
1: 这样免费的我就不说了。
0: 哦，好，就是
1: 免费的，
0: 那就1块钱的，
1: 1块钱的我肯定要说，因为你的招牌叫1块钱试吃招牌菜，
0: 嗯嗯嗯，
1: 我花了钱，我还吃的是你们家的招牌，
0: 嗯，
1: 你们家招牌就做成这样，
0: 嗯嗯嗯，
1: 这么垃圾，你让我怎么吃？
0: 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啊，这种1元的这种招牌菜还挺多的，在淮南，原来我们家楼下有一家星级酒店，然后他们家。每周四都会有一道1元的基围虾，而且是
1: 一个
0: 清蒸的，不一盘一整盘，大概有12到15只。
1: 哦的乖！
0: 然后那你就知道啦。每到这一天，我都会非常的兴奋。妈妈，妈妈，我要出去吃虾了。然后就去了。
1: 哦的乖，1块钱的基围虾。
0: 对，然后一家三口其实
1: 你放现在也很好。
0: 你很方便，你这个一盘虾之后，你再点个1-2个蔬菜，或者说你再点一个蔬菜一个汤就可以了。
1: 啊，
0: 一家三口，你无论中餐还是晚餐，你都可以吃得饱饱的。嗯，那虾老好吃了。
1: V8尊敬的 V8会员，让我们看到了他的 V8标志。
0: 对，啊，看到了。
1: 好，有朋友讲我不说，默认好评。
0: 嗯，
1: 然后再也不见，
0: 然后就再也不来了。
1: 这是。

0: 所有男生啊最愿意干的一件事情，就哪怕这个餐厅再难吃，
1: 嗯，
0: 我也会把饭吃完。吃完了以后，你就会从我的美食地图里面，从我的美食库里面，物理意义上的消失，就想到所有的事情都不会想到你
1: 啊啊 啊！
0: 懂吗？
1: 如果别人提到你，相熟的朋友会说一句不去，
0: 保持
1: 他家保持
0: 不去。对，男生他会觉得麻烦，他不想跟你 battle 太多，也不想跟你扯太多，你好吃就好吃，你不好吃就不好吃。所以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他认可一个美食或者是认可一家店的最终极的方式是什么呢？拍张照片发到兄弟群里面，跟他们说我发现了一家好店，我们什么时候来吃。
1: 这个是真觉得好。
0: 对，默默地记下店名，他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店名。但如果真不好吃，他也会吃完，然后就走，你扭头就走了、
1: 哦、
0: 好像再也没有来过、
1: 哦、刚那个 V8 说了，上班了听不到节目了、哦、解答一下悠悠的好奇，到这个级别我写了900多条评论，多吃多写，从20多小姑娘的时候就开始写了，现在30多了，孩子妈妈了。好，
0: 他写了10年。
1: 对，写了10年。
0: 王姐
1: 啊，怎么了？
0: 你现在赶一赶的话还能赶得上？你现在是唯一，他唯罢了啊，他唯一。
1: 好，
2: 今天这个话题呢，有一句话怎么说啊？叫众口难调。
1: 嗯，
0: 众口难调。
2: 经常跟餐饮那边的人打交道比较多，他们好多饭店老板就跟我说，比如说同一道菜，他们家卖的是王牌菜，可能一天要卖7-8头份，但是呢，往往每天都会有那么一桌或者2桌的客人都说这个菜不好吃，这也是正常的，因为你想达到全部都满意那是不可能的。
3: 正常试吃不都会拿比较好的嘛打广告的，基本上试吃不会太差呀，对不对啊？就像你们家那个299那么好，299可以搞点试吃啊，搞个什么299的试吃啊，我们也去尝一尝。
0: 兄弟，你说的299是什么？哦，难道你说的我们的299是我们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吗？
1: 他还要搞个29的试吃，燕之屋都
0: 29的试吃，
1: 他我说实话啊，29的试吃，他们可能真的做不到。
0: 不，他们曾经做过，做的是什么呢？你们要到店，你们要到店试吃，不是说就直接给你邮过去，然后让你来吃，你要到店试吃是可以的。
1: 什么时候做过这样的活动？
0: 因为他们就是我上次也是回了阿拉伯数字299以后呢，不是会弹一个二维码出来吗、嗯、然后应该是他们家的这个负责这一块的这个同事、
1: 嗯、
0: 我加了他的微信、
1: 嗯、
0: 加了他的微信以后，他跟我推说我们在本周五有一场那个品鉴会，你是否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1: 哦、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
0: 对，你也可以邀请您的朋友一起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我们这个现场有什么样的试吃活动啊、
1: 哦、我上周六去参加了一场他们的那个活动，就是早上起来去健身房上一堂早课
0: 就可以干烟火，
1: 8:30到9:30是那个最近比较流行的那个 HeyRox 的那个早课，
0: 8:30到8:4010分钟，
1: 8:30到9:30
0: 一个小时。
1: 然后呢，作为从来都没有，就作为喜欢运动但是从来没有去运动过，就是尝试过这项运动的我本来觉得试试吧，结果没有想到那个一个小时简直就把我干趴下了。然后结束了之后是去他们的门店里面试吃了一下他们的那个鲜炖燕窝、哦、因为我本来就订了他们家的燕窝，就所以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我是他们的客户，
0: 哦，
1: 明白吧？对，然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了那场活动，就是你们应该，如果说你们曾经订过燕之屋的这个燕窝的话啊，你们可以添加了客服，注意可以关注一下他们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一些活动真的很有意思。嗯，我准备跟他们搞搞合作，然后再给你们搞搞活动，好吧？什么29.9试吃？
0: 哎，你倒是跟我们讲一下299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1: 讲啊，是这样的啊，这个299是一盒里面有5瓶鲜炖燕窝，加上5瓶燕窝伴侣抱抱猪。它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鲜炖燕窝呢很厉害的地方是采用了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是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出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吃起来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的一瓶随身带着，随时打开就能吃。这个不管你是如果说是送礼，家人身体抱恙啊，这个大病初愈啊，你可以去送给他；或者说是亲朋好友的这种日常走动，你可以送给他；
0: 嗯、
1: 或者说是送给贵人，对吧？嗯、有的时候你的。

0: 这个很尊敬的老师啊，一直以来待你很好的长辈啊，都可以送给他，或者呢就送给这个宝妈。好，然后呢，就如果说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平常咖啡已经不管紧了，你可以尝尝燕窝，下午的这个三四点钟，哎，我都不讲三四点钟，下午的一两点钟，人在工位上，感觉人都走了好一会儿了，对吧？特别是持续加班几天后，整个气色都不好，你可以来一点这个鲜炖燕窝。我那一天运动完，就是整个人就手在抖，你知道吧？在那种就是整个人的那个身体还没缓过来的时候，我就直接干了两瓶鲜炖燕窝。大胖，以后这样的活动我也喊着你，好吧？但你要前提是要先运动一下。我也已经，我那天去参加完，我就跟燕之屋的小伙
1: 是都是漂亮的大姐姐吗？
0: 对，还有帅气的大哥哥。
1: 大哥哥我不想去。
0: 大哥哥腹肌练的老好了。
1: 但有大哥哥的
0: 那天我老开心了，
1: 我就不太想去了。
0: 不过我那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我就跟他们讲了，就是这样子吧，跟我们也联合来一场吧，就是可以给大家带一场运动，或者说带一场你们感兴趣的活动，然后呢再品鉴一下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我觉得运动这个真的特别好，因为运动完人其实是要补充能量的。我们那天补充的有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包括燕窝粥啊，而且呢还有香蕉，因为练完之后补一点快碳嘛，加速这个代谢的，香蕉啊，包括面包啊等等，就会让你们整个人身体很舒服，而且不会耽误大家其他的时间，就早上起来上早课，就是起床有点难。
1: 好，所以我们现在的299的这个鲜炖燕窝呢，多买多囤有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0: 哎，对。
1: 别说你还收了我1块钱，你就是免费的都不行。你虽然是免费的，我被你吸引进来了，我是不是还要消费其他的菜品？啊，我是不是还要消费？他所以这位朋友他做的已经很好了，就消费的其他菜品我如实说，我如实的说，其他的菜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
0: 还有位朋友说免费我会闭嘴，收1块钱说明可收可不收，但你要硬收1块钱恶心我，那我也会严格的评价。
1: 他这个也不叫恶心你，他只是觉得意思意思。
0: 群群说的这个其实是现在的一种情况啊，他说一般来说可能我不做评价，但是呢总会有个小姐姐可怜巴巴的跑过来找我，然后呢我就把我手机给她让她写。对，就是其实我不太喜欢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服务员说啊，不会耽误您多长时间，给我们一个评价吧，这样您吃您的我来帮你写，就把手机交给她。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内心会不太开心，就好像
1: 你在道德绑架我。
0: 哎，对，我好像不给你评价，因为你说了你来帮我写也不用耽误我时间，好像我不给你评价就不太好。然后呢你还说评价了之后送我 一碗冰粉，送我一杯饮料，送我一个甜品，但是这个感觉总是不太舒服的。
1: 我是一碗冰粉就可以收买的人吗？
0: 就是，
1: 看人真准。
0: 来2碗吧，
1: 我给你写50字以上，能不能给我送2碗？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餐厅的老板，还是真心的去收集大家的意见比较好。
1: 没用，收集的来了，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众口难调，对吧？你今天说这个菜咸了，他明天说这个菜没味道，那我管谁的呢？
0: 哎，你让我想到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吃了一家夜宵，那家夜宵店呢是出了名的咸出了名的咸，然后呢当时他没有说，啪叽发了一个朋友圈控诉了一下，说这家店不好吃太咸然后后来还给人家老板看到了，就有一点怎么说呢，要不然你就当场说，
1: 当场说不是怕老板抹不开面子吗？
0: 那发朋友圈这个不是更抹不开面子，那就其他人不都看到了，对不对？
1: 我发朋友圈的话，那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啊，不能说吗？
0: 后来这个老板干了一件事，就是他在他的店里面张贴了所有的那个
1: 微信，
0: 不，张贴了，张贴了一张，就是张贴了很多张 A4 纸打印的字，上面写的是我们家重油重盐，大家根据自己口味来调试。
1: 但是我重油重盐的话，你又没办法跟那个服务员说少油少盐，
0: 你可以选择不来吃， 或者你上来就先说，
1: 我说了也没用啊，你还是会这么吵，你还是会这么吵啊。
0: 就是可能有的店不太适合每一个人，我是觉得如果你觉得不合适，你当场跟这个老板说，对吧？要不然你就是我觉得发评价或发朋友圈或发社交平台并不是说你不能评价，只不过是会有点确实个人的色彩太浓了一点。
1: 明白
0: 对吧。
1: 来关注一条及时的路况信息啊，有朋友在问合肥市的北城大道上面的高架有哪一位车友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堵。我们在八点半的时候跟各位说过了，今天早上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北城大道上方呢是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在超车道，就是靠最内侧的超车道上面是有追尾的事故。八点半的时候交警是已经抵达现场了，目前我们从交通热力图上面来看呢，比八点半的时候要好了很多，但是现场还是有这个车辆的积压，请后方的车友要小心谨慎驾驶。666说用餐体验是包括全流程的，从入店到出店结束期间，不管是免费的赠品还是什么服务，我觉得都属于用餐体验。那如果是用餐体验的话，我就有权利去评价你们家到底做得怎么样。这句话说得很真实，我现在买任何东西或者去任何餐厅，我也都先看他们家的差评。好评太多了我看不过来。反向操作一下，我看一下差评，看一下差评，看你是否能够接受。有一些的差评呢是说他们家的服务员爱搭爱就是爱理不理的样子，什么上菜慢的样子，或者是上菜不及时的样子，这些我都能接受，因为这可能是某一个服务员的事情。
0: 哎，是那一个服务员也许当天状态不太好。
1: 哎，然后如果我不太能接受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他自己在内容里面强调了一点，我把经理或者是把老板喊过来了以后，老板依旧不认
0: 啊，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1: 哎，依旧没得到解决的时候，这种我是一看就 pass 的。
0: 哦，
1: 所以反向操作一下，你就看他们的差评。
0: 嗯，
1: 但每个人的差评的底线不一样，你们的底线可能和我的底线也不一样。对吧？你在意的点和我在意的点也不
0: 太一样，而且每个人耐受度不一样啊。有朋友说，一块钱是消费，不是施舍。一块钱的试吃菜是你餐厅自己推出的活动，你用一块钱吸引我了，那我就有权利评价这个一块钱换来的食物，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跟花了多少钱没有关系。这个。我想花时间去注册账号写评论上传图片，想提醒其他的消费者，一块钱的菜也是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哎，其实你这么讲也是，如果你一块钱的菜不让我认真评价，那你一块钱的菜在那糊弄我不认真烧，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活动啊？为什么呢？有朋友说，我会在评论里实话实说，会说一块钱的菜一般，但正价菜很好，不错。这样的后面的顾客在点单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给个三星点评不算过，给五星呢，我是觉得良心是过不去的。有朋友就讲，就搞不清楚这个一块钱的菜，你恰恰应该烧得特别好吃啊，对吧？那你怎么能对得起人家顾客第一次进店的这种体验呢？
1: 说了嘛，你一块钱是让我试吃你们家的招牌菜。
0: 对，
1: 你们家招牌做成这样。
2: 我记得这个跟908去年有一档节目，说买空调送风扇，风扇是坏了，这个情况是一样的。当时我记得老师说过，说赠送的产品也是销售的一部分。
1: 对，
2: 也是可以申请赔偿，
1: 对，
2: 或者是申请替换的。
1: 对，
2: 这个跟我们那个菜品的情况感觉是很一样。
1: 没错。
0: 买什么东西送了什么东西，但是这个送的东西出现了质量问题，
1: 出现了质量问题，
0: 对吧？我依然可以来找你，并不是说哦，送给我的你就可以觉得无所谓了，对吧？如果不是因为送的，或者说是不是因为这种促销的结果，可能我并不会成你这一单 啊，是这样子啊。好，其实悠悠大胖觉得呢，一元的试吃菜啊，就像是餐厅递出去的一张名片，你进店是因为它，而你对它的感受也会影响你对这家店整体的评价。一块钱的菜不好吃，其实呢，每一位顾客不会觉得才一块钱就算了，他会开始想，那我点其他的菜是不是也会有敷衍的可能性？正菜好吃啊，他会记得，但是一元菜不好吃，他也不会忘记。那68的水煮牛肉会让他觉得值得，但是一块钱的酸菜鱼也会让他。

记住了你递出的第一张名片的时候就不合格啊。虽然大家都在想这个投稿人又是酸菜鱼又是水煮牛肉又是毛血旺，口味够重啊。希望大家呢可以理性的面对点评，也希望所有的商家也可以理智的做出你们的营销策略。哎，这个想吸引客人进店没有问题，更重要的还是品质。如果品质不好的话，别人被你吸引来一次也就不会有第二次了。今天这首歌我要吃肉肉。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骑
3: 行不止算卡。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7: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请共酒。
9: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2: 天气情况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北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1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江北是26到28度，江南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优。
1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5: 来了，吃饭喽！
1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啊。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啊。
0: 好，今天的快乐出发，大家刚才聊到了关于美食啊。接下来呢，要来说一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小事儿。比如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小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娃小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希望它变得好看一点？
1: 吃葡萄，怀孕的时候讲吃葡萄，眼睛可以变得贼溜大，然后吃了葡萄以后，小朋友出来还是眯眯眼啊，该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那个小朋友之前那个怀孕的时候要喝椰子水，喝了椰子水以后，那个羊水可以变得白白净净的，
0: 确实是。
1: 然后他人出来就是白白净净的，
0: 确实是。
1: 啊，出来以后还是黑皮、啊。
0: 不，它净化羊水不代表你的皮肤肤色就、
1: 啊。只是净化羊水是吧？不是，他们讲的是什么喝羊啊？不是喝羊水，喝那个椰子水以后，然后小朋友的皮肤也可以变得白白的。我心里想的是，他的皮肤的颜色难道不是在他，就是。爸爸妈妈的这个 DNA 就已经决定了嘛？另外，他在那个子宫里面也没有办法晒到太阳，怎么就变得出来以后就是黑黑的呢？啊，出来以后就黑黑的了呢？
0: 来，

0: 这个今天放在这儿，想跟你们讲一讲啊，就是你们可以说，你们小时候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做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希望你变得好看，
1: 睫毛睫毛，
0: 你们家的宝宝出生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事啊？
1: 有，
0: 源自于今天有位朋友的提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家宝宝鼻子有点塌，小的时候我给他捏鼻梁骨可管用。
1: 小的时候鼻子都是塌的。
0: 首先是这样，这个事我妈干过
1: 哦。
0: 我妈小时候给我捏过鼻梁骨，给我用那个钢卡，就是我们女孩子有的时候卡头发的那种一字卡，给我戳过双眼皮。甚至现在我的宝宝他还想让我用同样的方法这么做。先跟你们讲一下啊，所谓的宝宝鼻子塌，捏鼻梁骨，然后呢让他鼻子啊长得好一点，这个不仅不管用，还可能会伤害到宝宝。小婴儿的鼻子塌、鼻头大是非常正常的情况，长长就挺了。家长千万不要自行去给宝宝捏鼻梁，一般呢就比较正常的就是这个鼻梁比较塌，六个月之后呢它会慢慢慢慢的发育，宝宝的鼻骨还没发育呢，婴儿时期都是塌鼻梁，再加上小孩的脸肉嘟嘟的，小时候就是你没有宝宝的时候你会觉得蜡笔小新在夸张，
1: 嗯，
0: 有了宝宝你觉得蜡笔小新一点都不夸张，
1: 那是真的。
0: 侧脸上来看，那小宝宝的脸它就是嘟的，他一嘟之后显得那个鼻子就格外的塌，鼻头看起来也很大，都很正常。六个月之后呢，面部的骨骼开始慢慢发育，鼻骨呢也会逐渐的来发育，然后鼻梁呢开始慢慢长起来。到青春期啊，我们全身的骨骼都在快速的增长，鼻骨也会明显的长高，鼻梁也会慢慢的高起来，直到青春期结束，身高停止生长，鼻骨才能够发育完全。所以你们不要每次去捏宝宝的鼻梁骨，真的会伤害到他。无稽之谈啊，会导致宝宝的局部的皮肤破损感染，小孩的皮真的好嫩一个，你就多搓搓它都很容易上，而且还会可能会导致鼻黏膜的损伤，所以你们不要给小孩捏鼻梁。
1: 那妈妈说，如果不捏鼻梁的话，可以去趁他睡着的时候把他的眼睫毛给剪了吗？想剪了眼睫毛它就可以长得更长了。那如果这个也不行的话，那我可以拿生姜涂它的眉毛吗？你没听到吗？就是眉毛很淡的那种，他们是要拿生姜然后涂那个眉毛。
0: 生姜刺激性多大呀？
1: 对，就是刺激那个毛囊然后生长啊。你小时候没听讲过吗？
0: 你涂你自己好吧。我刚刚不讲了吗？我妈小时候用黑卡子戳我眼，想把我戳成双眼皮啊。
1: 你现在不是就双眼皮吗？
0: 我的双眼皮是自己长出来的，不是他戳出来的。但是他戳完了，他就觉得是他戳出来的。他还让我戳我小孩，然后我拒绝了他。然后呢，我老妈就跟我说，你戳戳他，他就变成双眼皮了。他小时候确实是单眼皮，但是现在已经慢慢长成双了，就跟我现在的眼皮是差不多的。因为我的眼皮不是那种大双眼皮，我的眼角是不开的，所以呢，我是属于那种眼头是包起来的，但是双眼皮是延伸到外面的。就是或者这么说，在我看来，谁规定就一定是要长成双眼皮好看，高鼻梁好看？谁规定的呀？啊？
1: 是我们觉得他确实好看。
0: 谁规定的？
1: 那他就是好看。
0: 我没觉得。有的时候
1: 那是因为你有一个高鼻梁。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如果把什么高鼻梁、樱桃小嘴、大眼睛、双眼皮、卧蚕，所有东西都拼在了一张脸上之后，
1: 那就是一张医学美容脸。
0: 而且你不觉得很普通，一点特色都没有吗？
1: 哎
0: 啊。
1: 要什么特色？
0: 零零后当道的今天，
1: 好看就是特色。
0: 其实大家会更希望自己是有特色的，
1: 啊，
0: 真的。
1: 好，
0: 对，
1: 啊，
0: 我现在都不会觉得说就是长得好看一定是什么样才叫长得好看。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美的点嘛，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呀，
1: 不同的美点。
0: 对，还有讲到这里，有朋友就讲了，就是你在怀孕的时候看漂亮可爱的孩子的话，小孩就会长得漂亮。
1: 那家里面要是全部放的年画娃娃，他也出来了以后也不像是米其林。
0: 那我如果要是天天看美女，我会变漂亮吗？
1: 你的心情会变好
0: 啊，这个没问题。
1: 就

0: 打个比方说，你天天看帅哥，然后我男生天天刷美女，
1: 对对对，
0: 这种视频，
1: 对，
0: 你起码心情会很好，
1: 你的情绪会变得很好，
0: 对吧？
1: 对，
0: 你心情变好了，那你不就
1: 所以
0: 心理暗示的力量，
1: 并不是因为这个他让我的小孩或者说他让我自己产生了很本质的变化，而是因为他让我的情绪变好了之后，那情绪好，人不就开心嘛？人一开心，那你自然而然的相由心生，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0: 也是。所以啊，今天跟各位讲一讲，就是孩子的这些内容呢，就包括什么我们刚才讲的吃葡萄啊，拿剪刀剪他的眼睫毛啊，拿生姜刺激他的眉毛，然后捏他的鼻梁骨，不可取啊。
1: 不可取，不可取，
0: 不可取，
1: 别搞这些个。你就让孩子好好正儿八经的发育，他发育成就是并不代表说家长不干预啊，就是如果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他可以长高，身体变强壮，你带他去运动，
0: 嗯，
1: 你多拉伸，
0: 嗯，
1: 多拉伸呢，他可能骨骼会相对来说发育的这个就可能更好啊，或者说他个子更高啊。你小时候有的小孩喜欢，就家长或者带小孩去打篮球，打篮球他一直都伸手投篮，蹦就摸高。摸门框摸高，这些确实会辅助他发育，但是我觉得这些辅助的手段是好的，是本身就会让孩子健康成长的，而不是你靠外力戳眼皮剪眼睫毛捏鼻梁你
0: 就是的。
1: 来，你们说说啊，这个曾经你小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儿，或者你小时候对你孩子都干过什么事儿啊？

0: 以无论怎样都很美，对吧？
1: 嗯，
0: 提升自己的内在，哎，不要总是搞那些洗头巴脑的。
1: 我现在美不起来，因为马上要开学了。
0: 嗯，
1: 开学了以后，我现在浑身紧张、失眠、嗯、头晕、恶心、心慌、食欲下降
0: 啊，就是
1: 典型的开学综合征。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孩子把这样一系列的感受说给家长听，有的家长会觉得，
1: 哎，你这瞎讲什么，你就是矫情，
0: 你就是不想学习，
1: 你就是不想上学，
0: 你就是不想怎么怎么样。但是是这样的，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我们大人经过了一个长假，假如说一个礼拜的这种十一长假之后，你再快上班的时候，
1: 你也会有这种上班综合征，
0: 心慌、焦虑、紧张，
1: 晚上睡不着，
0: 烦躁、恶心、食欲下降等等。
1: 更何况他们还是放了两个月的假呢。
0: 是呀，
1: 所以从自由松弛的假期切换到规律紧张的校园节奏的时候，身心产生，这就是一个正常的适应反应，并不是孩子在矫情、也不是他的抗压能力差。
0: 嗯，
1: 适度的焦虑反而能够激活他的专注力，督促孩子更快的收心。
0: 哦，
1: 但是也有一些需要警惕的信号，比如说他心慌、恐慌、身体不适持续存在，并且没有办法自行缓解，或者伴有持续厌学、情绪崩溃、反复躯体化，那就建议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机构或者是心理医生的帮助了。怎么让他们从断崖式的收心到平稳过渡呢？
0: 嗯，
1: 你逐步的给他调整作息，每天早睡早起个15分钟。
0: 我是觉得首先第一步，你刚刚讲的是具体方法了。
1: 嗯，
0: 第一步家长要理解孩子。
1: 啊，照。
0: 然后呢，你要设身处地的告诉孩子，就是你现在所有的状态都很正常，你现在所有的烦躁，你的妈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经历，我也不想上课，
1: 不可能，妈妈，
0: 我也不想上班。
1: 你当时讲的不是这个，你当时讲的是你可爱上学了，
0: 就是特别正常的一种状态。
1: 你想还没开学的时候，你就自己背着书包天天往学校跑，
0: 理解孩子，共情孩子，其实孩子也能理解你。然后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脾气比较大，孩子会觉得为什么我妈如此的暴躁，你也可以在事后告诉你的孩子，妈妈今天工作有点忙，我情绪不太好，这个东西也很正常，你也要理解你的妈妈。
1: 妈妈，你怎么天天情绪都不好？
0: 对不对？哎，所以呢，就首先第一步从心理上共情孩子。我看一下啊，基本上也就这一个礼拜了，然后就要开学了，对不对？
1: 下个礼拜。
0: 对，就是我跟你讲，你别说，就这一个礼拜啊。
1: 你让孩子先早睡早起。
0: 很多家长带孩子出去玩了。
1: 对。
0: 嗯。
1: 他们逮到最后一周出去玩，我也没有看明白。
0: 不，第一呢是错个风。
1: 啊。
0: 可能之前玩的人回来了。
1: 你错不了风。
0: 就是之前玩的人回来了
1: 啊。
0: 第二个呢是，孩子们这个假期已经补课补了
1: 两个月，一个月，
0: 一个半月了
1: 啊哈。
0: 趁这个时间还不得带孩子玩一下吗？
1: 哦，
0: 对。但是如果这么想的家长特别多，你就错不了风了。
1: 嗯，因为从今天晚上开始呢，我确实一个人要开始做节目了。
0: 哦，
1: 你就错不了风。
0: 一子带孩子出去玩了，是吧？
1: 对，要带孩子出去玩了，
0: 放松一下挺好。
1: 所以，四步平稳过渡的一个方式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刚才讲到的，每天早睡早起15分钟，调整他的作息时间，三餐给他规律一点，开始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让他的身体先进入上学的节奏。第二个，拆解他的学习任务，梳理一下剩余的暑假作业，把它拆成每天的一个小目标，逐步预热，避免他突击赶工加重焦虑。
0: 哎，
1: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跟孩子好好的谈一谈，说你说实话，爸爸妈妈今天不打你，你说实话，作业还剩多少，到底没有写的。
0: 嗯，
1: 我们还剩几天，我们每天再赶一赶，还能赶得及。你不要像爸爸小的时候，开学前两天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写作业。
0: 嗯，
1: 好不好？你跟爸爸妈妈说实话，不打你，这次绝对不打你，但你要讲实话才行。
0: 嗯，
1: 让他们把暑假作业拿出来，告诉你们真实的现在的一个状态。
0: 哎，现在是这样子吧，我觉得现在的孩子暑假作业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暑假其实真的纯玩，对吧？
1: 没有纯玩，
0: 纯玩，我那时候真纯玩。
1: 王姐，我们哪个年代都暑假也不是纯玩，老师他会给你搞作业的。
0: 不是，我指的是除了暑假作业之外的纯玩，不像现在可能很多暑假的时候，就是家长会给孩子报很多。

0: 读课，我是这个意思。
1: 我们当年才有可能是春晚，你这个年纪应该就已经有补习班了。
0: 但是还好。
1: 啊？
0: 我还好，我还好。但是我基本上暑假学那种课学的多，画画呀，古筝
1: 啊，舞蹈
0: 舞蹈啊。
1: 对呀、
0: 啊。播音主持课、啊、
1: 班呢、
0: 啊？对，这种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暑假作业是，要不然就是刚放假的时候疯狂写，然后要不然就是快开学了疯狂写，对吧？现在的孩子其实有可能啊。他的这个暑假作业还真不是个问题，是因为其实他补课真的已经补了很久了，作业他其实是一直在写的。
1: 也是，
0: 嗯
1: 啊，继续讲第三个呢，就是主动倾诉，让孩子向你或者是向他的朋友来说出他自己的担忧。这个就回到刚才讲的那个话题了，就你们少点说教指责，你多倾听，多肯定他，哪怕他职业没成功，你也跟他讲没事没事，哎呀，宝宝给你一支实验啊。啊，最后一个呢是放松训练啊，腹式深呼吸，渐进性的肌肉放松，或者让他通过整理书包啊，给他添置文具啊，给他建立一种开学的仪式感
0: 啊。
1: 家长放平心态，不要焦虑式的育儿。大多数的孩子呢，都可以在开学的一到两周之内，他自然适应一下这种环境的。别担心啊。
0: 这个我们也看了一下，就是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就是丁开学倒计时啊，是这样的。目前呢，合肥义务教育学校从周一开始报到，也就是8月31号周一报到，9月1号也就是周二正式上课啊，基本上是这样。然后呢，如果是普通高中的话，高中的高一高二年级呢是8月31号也就是周一报到，然后9月1号正式开始上课。高三年级呢是8月24号也就是今天已经开始上课了，高三年级。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哈。没事儿，谁还不是家长呢，对吧？因为我的小孩马上开学上幼儿园中班了呢。最近一段时间在干嘛？老师通知的，中班需要哪些教具？比方说呼啦圈呐、啊，因为新的早操需要用到新的这种道具啊、包括你要给孩子准备好各种各样的画笔啊，等等啊，这种一系列的一些东西你要提前给他做个准备。然后呢，当我把他的那个小筐子往桌上一剁的时候，小孩就开始问了：“妈妈，我是不是要开学了？”
1: 你怎么知道呀？
0: 哎，其实开学啊，孩子是这样，他还挺快乐的。就幼儿园的孩子还挺快乐的，其他的学龄段的孩子呢，因为确实要面临着比较繁重的学业，他们心里会有压力，但是呢，共同一起去度过吧。咋办呢？咱小时候不也这么经历过来的吗？
1: 谁不是小的时候，对吧？
0: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要突击写作业？暑假作业发下来，每天做个几页纸，算一下，每天都做就好了。现在暑假作业其实量少，一个月基本就写完了。你想的特别对，就是我们小时候啊，基本上可能就是家长从科学育儿的角度来说，没有特别多的涉猎。我们现在呢，其实知道从小要给孩子培养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就是你每一天就好比说，不要因为放假了，我从早上起来我就可以睡懒觉，睡到个11、12点，这个就千万别了。对吧？每一个孩子都尽量保持，包括家长也是。我可以有休息补觉的时间，但是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这个绝对是非常好的习惯。我现在已经不习惯晚上晚睡了，就是我也因此再也睡不了懒觉了。周六早上起来，因为平常是6:45的闹钟嘛。周六我就说不要起床，不要起床，不要起床，手机关机，手机关机，手机关机，一睁眼7点钟。那行吧，起来拉伸一下，吃个早餐吧。哎，你别说，挺舒服。如果说你是属于哎，我想睡个懒觉，你反而那一天你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孩子们马上开学了，不用担心啊，这一周呢好好的给自己缓一缓。如果你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作息，那也没关系。如果你觉得你作息一直有一点混乱的话，那你就好好的给自己缓一缓吧。女儿殿下送给你们，
2: 拜托拜托们，我们这里玩爱你，我想你。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 0551-6556-0303。

0: 1-800-696-0303。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情况。目前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施工要到今年的9月20号结束。再来关注几条合肥的路况信息。
1: 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啊？
0: 哪里堵得一动不动？
1: 大胖，沈阳北路高架由北往南，为什么堵得一动不动啊？
0: 您要具体说一下阜阳北路高架桥是在哪一个路段？目前我们从交通热力图上面看到的情况呢，是在天水路的上方是有一段拥堵，另外就是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往南的方向，到林泉路的位置这一段是有一些拥堵。
1: 事故一908908南一环由西向东，在快上徽州大道桥上的时候有三车追尾，这个事故是中间有锁地车，还有一个面包车追了两辆车。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是在合肥市的南一环西往东的方向，快到徽州大道的上桥口处有三车追尾，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小心谨慎驾驶。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3: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黄路高架那边，我刚刚从那里过来，被左靠里边单车追尾，单车追尾。
1: 您说的阜阳北路三车追尾的情况是发生在天水路的上方吗？因为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阜阳北路高架

0: 那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空调，19间的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房的灯饰窗帘也是全部包含的，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免费给您安排，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可以免费升级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等于装修硬装搞定了以后呢，家电软装也直接给您配齐了，
1: 对，
0: 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块钱的装修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制装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好的哈，大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去看一看了。
0: 那你刚才说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1: 乐购908商城，你们可以去看一下。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就是里边有17样商品可以选，然后呢，给大家推出了129元，到手12件，你就合下来就是10块钱一件，而且问题是还送给大家很多东西啊。这个比如说129元的这种任选9件里面再送3件，送的有鸡蛋灌饼，还有那个饼饼酱，还有小黄象的肠，到手整整12件，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一件嘛，对吧？性价比非常高，5分钟就可以有美味早餐。配料表很干净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它都是冷冻半成品，操作很简单，储存起来非常方便。提醒大家啊，选好这个9件商品，还会有一个1分钱的赠品，合计一起来下单，这样子呢就更加划算了。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关注一下。好，来听歌吧，各位小伙伴们。在唱吧和全民 K 歌的歌曲链接，大家都可以复制粘贴发给我们就可以了。今天第一首歌为我们带来歌曲的是
0: 贝加宠爱带来花田中。
1: 哎，好，稍等一下啊，
0: 花田里分了钟。

0: 哎，我觉得姑娘们，如果你们唱这个男歌手的歌，最好可以把 key 升一下。要不然你们会发现你有好多转音，它在低的时候让你低到尘埃，你会很难受
1: 哦，
0: 你会出现那种很压喉的声音，就会不太好听
1: 哦、
0: 啊、
1: 好嘞，来接下来听
0: 狐狸不吃鱼
1: 为我们带来的从开始到现在，从开始到现在是吧，来听一下。

0: 星期一唱这么忧伤的歌曲，
1: 怎么回事啊？
0: 好痛！
1: 对呀对呀，飞扬为我们带来的《靠近》，哎，一起来听一下。
0: 是再靠近一点点吗？
1: 好像不是。

0: 谢谢，好甜的歌呀！对，这样甜甜蜜蜜甜起来。接下来，酸奶菠萝蜜，半岛铁盒。
1: 走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玻璃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半岛铁盒，放在窗边最好多的也第六第七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会要走，
2: 怎么续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扣，透了光看。

0: 去
1: 怎么了，人家不也就是原 key 的副歌没有特别顶上去吗？
0: 谢谢你的
1: 有朋友在问怎么发歌曲啊，
0: 您可以把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分享一下，
1: 复制粘贴
0: 发给我们。
1: 对，
0: 要不要我手把手的来告诉你怎么操作？
1: 他们说刚才那个副歌唱的谁锁大哥的喉了，
0: 大哥的喉被自己强行给锁住了。好，继续听歌，
1: 来，接下来东邪为我们带来野孩子。
2: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去爱都是一时辉煌，

睡眠，值得趁你臂弯，如情怀渐老，迷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浪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任你猜想如何驯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好不

0: 谢谢，虽然戛然而止，但是唱得不错，而且粤语发音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1: 我这个什么男孩子，
0: 念想为我们带来
1: 你的野孩子，
0: 爱的天灵灵。爱
2: 你跟我讲一下，这应该是年轻的女孩子吧？
0: 我不太知道。如果需要救，我就张口。
2: 就。

0: 我只要一唱王心凌的歌，我就会夹起来，
1: 很正常
0: 啊。真的吗？
1: 男生唱他的歌也会夹起来。
0: 好，谢谢这位朋友。好，接下来听耗子为我们
1: 带来。你怎么夹的都要喘气了，是怎么回事？
0: 就是
1: 这么难夹的吗？
0: 不太适应夹起来
1: 啊，
0: 海阔天空来。

0: 些耗子，哎，这个唱的真不错。
1: 嗯耶！
0: 重要的是有劲儿，你知道吧？就是
1: 哪个男生心中没有一个嗯耶？
0: 唱歌得有劲儿，哎，得有那种
1: 嗯耶！
0: 哎，释放自己的感觉。晨曦为我们带来是非题。这首歌最近也是重新火爆起来，来自莫文蔚的是非题啊。在短视频平台前面是一段迪丽热巴的欧巴，操心操得好。他这个这么电的吗？

0: 姐姐，我觉得你唱的挺好的，就不加电音就更好了。
1: 应该是妹妹吧？这声音一听就是妹妹。
0: 真的吗？
1: 对啊，这声音一听就是妹妹。
0: 她给我电的，我感觉我都快能。然后提醒一下啊，我们每天只能为一位朋友放一首歌。这个
1: 就是您发了很多首歌过来，我们今天只能放您其中的一首。
0: 哎，对，
1: 剩下的那首呢，我们要等到第二天。
0: 对，要么明天再放，您明天再发。
1: 是是是，
0: 我们要公平的给很多朋友机会啊。
1: 嗯，
0: 非诚勿扰为我们带来红玫瑰。

0: 的歌啊，你的第一首放了《野孩子》那首歌，我们放了。
1: 对对对，我们放过了。
0: 我们就是放了你的《野孩子》了。
1: 对，因为有朋友说啊，我的歌放过了吗？啊，野孩子已经
0: 放了，
1: 所以我们才会说每天我们只能放一位朋友一首歌。今天最后一首歌给宋为我们带来的《江南》，也要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明天早上8:30不见不散。你明天你们早点发歌啊。
0: 哦，好的，拜拜。

0: 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是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度，江南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多云，室外温度31度，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优。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0: 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

0: 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整，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正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9号台风紫檀引发的洪涝灾害对广西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评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渝万高铁迎来重要节点，成功接入重庆东站。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我省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本周江北最高气温31到34摄氏度，沿江江南32到35摄氏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丁勇播报。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此刻继续来为各位刷新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集互通至蚌埠互通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在9月20号结束。当然更多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回复路况两个字进行查询。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3: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股市信息。那目前上证综合指数报3871点，下跌33点，成交额达到5870亿元。关注到深证成分指数，目前报13738点，下跌355点，成交额来到了6570亿元。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4: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隐形眼镜佩戴者慎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隐形眼镜佩戴者不可随意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防腐剂易吸附在隐形眼镜表面并形成沉淀，刺激眼表，持续积累的沉积物也会成为滋养微生物的温床，增加角膜炎、结膜炎等患病风险。此外还可能与镜片材质发生作用，导致镜片透氧率下降，削弱矫正效果。因此佩戴隐形眼镜时建议选用不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如需使用含防腐剂的滴眼液，应先摘掉镜片，用药后间隔15到30分钟再重新佩戴。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高速公路突发车祸，该怎样处理才能救命？高速公路全封闭，车速快，流量大，一旦发生车祸，容易引发夺命连环事故，相比普通交通事故，伤情更大，死亡率更高。交通事故九死一生，二次事故十死无生。发生高速车祸，防止二次事故尤为重要。可是车不能动，怎么办？别慌，打开双闪，尽快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车提前减速刹车。车还能动的话，打开双闪，赶快移到应急车道内，同时设置警示标志。遇到能见度低的情况，比如雨天、雪天、大雾天，还有夜间，警示标志距离拉大为妙，人员也要撤到护栏外，越远越好。当然一定要记得马上报警，高速上报警也是门技术活。一望无尽的高速路，两边也没有标志性建筑，报警时说不清位置就尴尬了。别急，这两种牌子就是帮你定位的，准确报出高速路名称、行驶方向和公里数，警察叔叔就能很快找到事故地点。如果有人员伤亡，一定要先打120，非专业人士不要盲目救人，随意搬动伤者可能加重伤势。记住，避免车祸是有前提的，保持正确的坐姿，系好安全带，保持头脑清醒。高速驾驶时间长了容易疲劳，一旦前方发生事故很难应付，所以高速上开车保持体力和控制车速最重要，一定要远离这两大恶魔，超速和疲劳驾驶。长途开车不但要开得稳，也要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况，一旦发现异常，迅速做好避让准备。跟车也有技巧，尽量不要跟在这些大家伙的后面。如果路上有事故正在处理中，别因为好奇突然减速，更不可逗留拍照，吃瓜也得分场合。最后，跑长途之前给爱车做个体检很必要，应急工具也别落下，车体健康，装备齐全，才能愉快地跑天涯。

0: 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1: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2: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09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在今天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为何司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餐馆不打码就来曝光未付钱的顾客引争议，这逃单虽可恨，晒照啊还需要更谨慎。逝者的房贷到底谁来管啊？这法院判了，判给谁了呢？民政局为遗产的管理人，究竟怎么回事？马上进入到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0: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维权警示，首先来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哈，这乘客开门杀致人死亡，为何司机要被追究刑事责任呢？车

0: 辆停稳之后，驾驶员或者乘客啊，没有观察后方的路况，直接贸然打开车门，导致后方的电动车、摩托车、行人避让不及，撞上车门而发生的交通事故，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开门杀。而这类因一时侥幸疏忽而引发的事故，后果的严重性往往是令人难以承受。在8月19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且未尽到审慎观察和安全提示的义务，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跟随总台记者了解相关内容。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2: 2026年8月19日下午，年过半百的吴某某被带上被告人席。他老家河南，本想到北京开网约车赚钱，没想到却因涉嫌犯交通肇事罪被指控。
3: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本院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于2025年12月8日。
2: 检察机关指控，2025年12月8日14时56分许，被告人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环路辅路时，将车辆不当停放在非机动车道内，并让乘客下车。事故发生在一瞬间，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右后侧车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的被害人江某某相撞，导致江某某连人带车倒地，两车不同程度损坏。事故造成被害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
1: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了？
4: 10年。
1: 你在北京开网约车开多长时间了？
4: 1个多月。
1: 当时的路况你熟悉吗？东三环那个地方，从那儿经行过多次吗？还是说第一次到那儿？
4: 第一次到那儿
1: 是吧？路况你熟吗？
4: 不太熟。
1: 当时落客的时候，你车子停的那个地方，你应该停在哪儿？
4: 我得管看那个路况。我没有车叫他下车，我要下车，我肯定到往路边去。
1: 我是问你，这个车辆如果停下来的话，应该停在哪儿？
4: 应该停靠路边。
1: 你是知道这一点的，对吧？
2: 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的违法行为，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提示乘车人的行为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经鉴定，交通事故所致损伤与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吴某某强调，当时被害人车速太快了，乘客赵某某也没反应过来。
4: 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到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规定，在设有禁停标志标线的路段，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的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不得停车，且车辆停稳前不得开车门和上下人员，开关车门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证据显示，吴某某停车的位置在禁停路段，距离路边马路牙1米5远。主审此案的法官席文分析，
5: 这个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不太熟悉，他的乘客要下车的时候，他停在了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离路边有1米5的距离，没有紧贴路边停车，违反了道路交通法规的相关规定。这1米5的宽度足以导致后面的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妨碍了后面行人和电动车的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也创设了后面行人、电动车、自行车从这里经过的高度的风险状况。
2: 为什么乘客推门发生了开门杀，司机要承担主要责任，甚至被追究刑责？公诉人在法庭上是这样说的：
6: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5: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系自首且有积极救助的行为，自愿认罪认罚，本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应予采纳。
2: 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目前一审判决尚未生效。据了解，相关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中。此次事故，乘客赵某某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责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主审法官席文表示，开门杀是城市道路高发的交通事故类型，危害性极大，交通参与者都应高度注意。
5: 驾驶员一定要熟悉道路交通法规，依法依规驾驶，不管是在行驶或者在停车的过程当中，密切关注周边的路况。如果咱们是乘车人员的话，那么乘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保障自己的自身安全，同时在上下车的时候也要密切的观察路况，避免自己的上下车行为对于他人的这个生命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避免这种开门杀的情况。骑自行车或者是骑电动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规范的佩戴头盔，在一个合理的速度内行驶，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第一负责人。
2: 依据我国刑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肇事致死亡一人或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席文说，
5: 交通肇事罪是一个过失犯，虽然这个结果不是司机可以追求的，但是驾驶机动车的话要负高度的注意义务，谨慎的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尤其是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
2: 如何避免开门杀？建议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门，身体自然转动，眼睛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来车，再分2段式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再完全打开车门。
7: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继续来关注。餐馆不打码就曝光了未付钱的顾客，引发了争议。逃单虽可恨，这晒照更需要谨慎，咋回事啊？8月18号，浙江台州的餐馆老板陈先生就讲述了事情的起因。上个月啊，有一名啊三四十岁的这个顾客到店就餐，一共消费了90多。结账的时候啊，这个顾客是当着服务员的面就输入了密码，结果店里发现，哎，为什么没有到账呢？我怎么没有收到钱呢？他就怀疑对方可能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设置了延迟支付。那陈先生就表示啊，店里遇到逃单的顾客衣着体面，点的东西呢都在100元左右，他呢无法接受，于是啊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相关的视频被他发到了社交平台之后引发了争议。那对于网上的争议，陈先生称已经注意到了，目前呢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来，他也否认是在炒作引流。自己的店已经开了快15年了啊，他说店里的生意很好，不需要靠这种手段炒作。但在这里我们也请到了律师为我们进行解读。律师就表示了啊，从法律层面上来看，顾客和商家之间形成了餐饮服务的合同关系，不付款属于违约，那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赔偿损失。 如果逃单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啊虚构事实、隐瞒无支付能力，或者说多次逃单数额比较大的，还可能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者说。

和诈骗罪，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因此，这逃单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可能会引发民事、行政甚至是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同时啊，这里律师还再次提醒，追讨的方式要合法，你也不能去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家把这顾客的照片直接打出来贴店里，再发到社交平台，就很有可能是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顾客呢，就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撤下照片，删除相关视频，并公开道歉。那根据这法律条文来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就规定，未经肖像权人的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同意，把他人面部的影像发到网上或者公开渠道，还可能涉及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不当使用。如果说商家在配文当中使用逃单、白痴等等啊评价性的语言，也很有可能会被认定成侵害名誉权。那很多网友啊，包括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听友也是这么觉得的啊，说逃单的人你本来你就违法，为什么不能曝光呢？在这里律师解释了啊，这是因为法律对咱人格权的保护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啊就消失，那侵权和违约是两条并行的线，独立的法律关系啊，商家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追讨，否则你自己也会面临法律风险。那发现有人逃单了怎么办啊？作为商家，你可以保留店内的就餐证据，包括啊你这个监控视频啊、点单记录啊，最后向公安机关报案进行处理。那看到了好多这个各位的评论啊，就有人表示说逃单的人不道德啊，然后一个朋友说吃饭不买单什么人品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人家也是挣点辛苦钱，支持曝光。那另外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都是霸王餐了你还有啥名誉可言。另外一个朋友说的，法理上这事儿不支持，但情义上真的非常理解。那还有网友就说了啊，这侵犯隐私了啊，是不是直接报警会更好一点？这位网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逃单肯定不对，但侵犯肖像权就是犯法了。那另外一个朋友说了啊，作为老百姓哈，多次故意逃单被曝光，我认为可以理解啊。希望店主能保持理性，不要连带把一些只是忘了付钱的顾客也给爆出来了。然后还有网友支招说，这个小店经营啊，可以呢，点餐的时候去把款先付了哈，下单付款之后再上菜，就不会出现这类的问题了。那针对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在此呢，说一说我们的看法吧啊。餐馆将逃单顾客未打码的照片公之于众，引发了争议。店主的委屈其实不难理解，开门做生意嘛，逃单频发，这份无奈是确实存在的。而其呢，对于去有困难者网开一面也值得肯定。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未经同意公开他人的肖像并附带负面定性，它就已然涉及什么呢？肖像权的侵犯和名誉权的侵犯了。我们说逃单啊，虽然这个行为真的是深恶痛绝，非常可恨，但维权千万不能以侵权为代价。不仅说这个事儿啊，所有啊想要维权的朋友们，记住，维权绝对不能以侵权为代价。我们说这个以错来治错，看似啊挺解气的，实则很可能把自己处于被动之中。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当中，维权咱也要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拿到证据之后及时报警并交由相关部门处理，这远比所谓的网络公示更有效更安全。能做到的什么？敬畏法律，依法维权，这才是能够真正既守护好自家生意，也能够守护公平正义底线的做法。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朋友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很多店啊都是先下单付款之后再

0: 上菜啊，然后呢，他建议啊，这个商家可以也变成那种扫码式的啊，下单了之后就直接，出这个单子，然后直接付好款啊，这个省了很多事儿。但是这又滋生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商家可能在这个费用上啊，你要知道手机扫码那个软件啊，它也是要付费的。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26，那上半段的维权进行时就进行到这里，我们下半段不见不散。
1: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2: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3: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2: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3: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2: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3: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4: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打上？
3: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4: 你再快点，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2: 小赵，赶紧报警。
3: 姑娘，你再不快点，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2: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3: 真是骗子。
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6-0303，6556-0303。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6: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5: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6: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1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九零八此刻气象。
1: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此刻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江北26到28摄氏度，江南25到27摄氏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省会合肥，目前合肥市多云，室外温度31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优。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此刻一起来关注一条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纠结装修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这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咱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是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啊，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的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了，0551-656-0303，6556-0303。
1: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时间在大货车两侧行驶，如果前面有大货车尽量拉开距离，避免大货车出现突发状况。有些大货车没有符合标准的防撞护板，一旦追尾，轿车可能会嵌入货车尾部，十分危险。如果碰到大货车遗洒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遗洒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射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2: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3: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4: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2: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
0: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点37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就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维权进行时。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安徽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12点，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联系互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丁勇。 那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订单同比增长370%啊，啥事儿呢？火爆的 AI 研学，这 AI 研学它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买了这一对一的私教课，教练离职了，剩下的钱能退吗？找谁退呢？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下半段的维权进行时。
2: 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维权进行时，首先来关注啊，这订单同比增长了370%，哇，这个翻了好几番啊！火爆的 AI 研学，它到底靠谱还是不靠谱呢？这个暑假 AI 和科技主题的研学啊，成了研学市场的风口，越来越多的家长把这研学课程当成了孩子的科技启蒙课。用边游览边启发的方式让孩子们认知 AI 工具和科技产品。同样是 AI 研学，这形式却大不相同。有的这个研学它是直通科技企业来打卡参观游。有的呢是这个编程编曲视频制作的 AI 工具速成班。还有则号称是高校名师授课的校外 AI 课程、机器人产品体验等等。当不让孩子输在 AI 起跑线上成为了宣传话术，作为家长又该如何正确看待、理性选择 AI 研学呢？又该如何把这 AI 研学的短期热度转化为长期育人的价值？有朋友就说了，这应该是下午娟娟节目来说的，但是今天站在维权的角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同比增长了370%火爆的这 AI 研学，它到底靠谱不靠谱呢？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了解相关情况。
5: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 AI 研学，大量科技主题的研学产品广告占满屏幕，有脑机产品体验游。
6: 你见过只用大脑就可以玩的游戏吗？不用手柄，不用手机，全靠意念控制。我们这边有意念爆米花、意念棉花糖、意念炸水果，还有我们的脑波作画。这不是普通的游乐项目，是可以锻炼专注力的一个科技研学。
5: 也有大厂企业参观游。
7: 这个研学营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方向，带着孩子们参访一些人工智能方向的科技企业，比方说机器人，孩子收获将非常大。
5: 一家机构告诉记者，他们的课程可以让孩子在3天内解锁 AI 建模、AI 编曲等技能。
8: 我们的课程现在是有 3D 打印建模、无人机机甲、音乐编曲，然后 Web Coding 就 AI 编程这些课程。我们仅3天会高产教会孩子建模。我们的电子电路的课，这种的话是我们的建模加上电子电路、电焊这些内容，然后让他们比如说做机械狗呀、做智能手表或者雪花灯、机器人这些东西的，就95%以上孩子都可以的。我们最小的来过4岁半呢。
5: 尽管这些课程令人心动，但也有不少家长反馈科技研学体验不佳。有家长反映，所谓的企业游只是在企业闲置的空厂房里上课。还有家长说，课程内容孩子听不懂，所有脑机道具都是玩具。有家长给孩子报名参加了 AI 脑机科创营，孩子体验了机械手用 AI 做游戏，他认为内容比较简单，很难说有什么实质性收获。总结起来，市场上的 AI 研学有名企探索型、产品沉浸体验型、 AI 通识课、实践制作型、名校实训型、 AI 加行业融合型等产品。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表示，好的研学课程首先应具备明确的内容设计和教学目标，掌握原理为的是解决问题。
9: 研学实际上它的全称叫研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一定是研究去解决一个问题，探究一种现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学生通过研学可达成。第二个就是内容的设计，它整个研学需要去解决一个或多个真实问题，由这个问题来驱动内容设计的一个要点。 我不是让学生去参加大厂的参观，不是去看，不是去看一些展示，而是说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需要有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相搭配，我们需要把理论的课程和这个实践的课程啊结合起来，达成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目标。
5: 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不少博主在展示孩子的 AI 研学成果，其中不乏九岁女儿用 AI 5天赚了8万元，八岁孩子撬动200万投资等。而平台的研学话题下，不少家长直言得让孩子追得上 AI 的脚步。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 AI 研学订单同比增长 370%， 这反映出家长和学生对人工智能教育的强烈渴望。中关村新基建超互联产业创新联盟总工程师袁博表示，家长在重视 AI 认知的同时，也应警惕投入过大的无效学习。
10: 现在处于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大时代的一个阶段，家长他会从自身角度出发，他会觉得孩子可能未来会遭到遭到更大的挑战，可能一些不负责任自媒体把这个焦虑无限放大，而认知 AI 是有必要的。 AI 研学本质上也是传统研学的一个升级嘛，那主要问题就是家长他是不是通过这个焦虑去放大他的这个行为，对吧？去让孩子投，为孩子投大量的这个费用，大量金钱去让孩子去做一些无效研学，这个是应该要警惕一下的。
5: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智能教育研究院教授江波提醒，家长应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认知和 AI 技能，选择与孩子认知水平相当的项目，避免盲目报名。
9: 作为家长来讲，我觉得更好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家长自己对要去营造一个环境，首先自己当然要具备一定的 AI 素养，然后要注重教孩子从真实情境中去发现某个问题，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探究如何用 AI 来解决这个问题。研学只是我把一个短短的研学营我们放在了一个一周内来做，而但是我们的真实的生活中它可能是个长周期的，它是伴随式的，其实这种的效果往往会更好。所以我觉得要从真实问题出发，而且一定要结合你的孩子他现在的认知水平，那不要太超过孩子的认知。
5: 江波还建议尽量在孩子接触 AI 工具之前建立好孩子的原认知能力，相比学习具体的技术工具，培养孩子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适应力和持续学习的内驱力更重要。
9: 我们现在很多舆论在充斥说 AI 来了知识无用论，我觉得恰恰相反啊，恰恰相反 ，AI 越强，对于人的认知和原认知的要求就越强。国内外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过早的、不当的使用 AI 会很。

0: 明显的剥夺学生的认知和原认知。现在的 AI 的入门门槛非常低，只要他有一定的知识，很容易学，还是需要把这个固本的东西给他固本好。
1: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2: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1: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1: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买了一对一的私教课，结果教练离职了，这剩下的钱能不能退呢？如今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等行业啊，是普遍采用预付式消费模式。那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是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就买了私教课，但这课还没上完，哎，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啊，就想把这没上的课退课退费啊，和这健身中心啊就协商不成，于是乎只能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啊，到底是谁违约了呢？健身中心到底是否应该把这没上的课全额退款呢？2024年11月16号，蒋女士从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其中包含了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一共是23节课。康复私教课呢，由王教练负责，李教练负责常规私教课。但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啊，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和健身中心就约定啊，那我不要这李教练了啊，就上第一节课就受伤了，所以呢让王教练负责他的全部课程。截至2024年12月28号，蒋女士一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没上，对应课程的费用是3300块。那25年2月，王教练呢就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了，没有办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于是蒋女士就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健身中心的店长不否认啊，剩余的课程这个费用是3300元，但提出退费要扣20%的违约金以及教练的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块。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的提成费。那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就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所以诉至了法院，要求退还剩余的3300块。那健身中心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7天，蒋女士的课程全部都过期了，因此不同意退费。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蒋女士和健身中心虽然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但双方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审理此案的这个法官就表示，此案的争议焦点就在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这种情况之下，这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那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回这预付款。法官就指出啊，

女士受伤之后已经和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那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之下，蒋女士是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的。此外，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啊课程已经过期的答辩，法院是不予认可。在这里，法官表示，健身中心没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课程是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的预付卡，所以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是缺乏依据的。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的课程费用3300元，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那此案已经生效。预付式的消费啊，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各位的消费者朋友们，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啊，你一定要注意你这个消费是什么样的消费，而且呢千万不要以为很多事情口头一下就可以了，那很多口头的事儿他事后他不作数啊，这是提醒消费者的。另外呢就是理性维权。再者也要提醒广大的经营者，你在经营当中你用好这个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但是你也要合理经营，完善你这个合同和告知的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首先啊，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你要明确书面约定要拒绝霸王条款。你这个经营者，你要和消费者去定好啊这个消费协议，写清楚纸面的，写清充值的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违约责任，不得设置啊，因为有些就我们叫无效格式条款。什么叫无效格式条款？就是什么一经充值概不退啊，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等，这都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另外啊，你给咱们更多消费者办卡的时候，你要跟消费者重点提示我们这有效期是到什么时候，我们有什么限制条件，我们想退想改有什么样的规则。对关键的内容你要加足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做这虚假的承诺，留存已经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此外你要严格遵守各地的限额规定，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要去发行这超额的预付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我们说这是纸质，当然啊，这个丁勇也办这个健身房的卡，我这个健身房的卡呢，前些日子啊就续卡嘛，续卡之后呢，他会给我一份电子版的这个合同，我也会从头看到尾，有什么样的我不清楚的或者有什么样问题，第一时间啊，我们作为消费者看到了之后，也要去和你那个所谓的顾问也好，这个健身房也好，你要进行沟通啊。再说咱消费者，所有的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的时候，首先理性充值，就是比如说像健身房这类的啊，我给各位的意见就是，能办一年办一年，最多不要超过两年，再长的什么10年什么终身，我这么讲啊，那有的健身房它也就是几个月，就哪怕是连锁性的健身房，它有的支持个几年啊，对吧？它能不能再继续支撑下去都是个未知数。而且呢你一旦啊办了这预付卡要留存证据，购买的时候啊你跟他的交易的信息、购买的凭证、转账的记录、消费合同等等书面材料，如果提供的是这个电子的，我反正我是打出来了，因为我不确定啊这个做电子合同的这个 APP 啊他这个商家会不会哪天倒闭了，对吧？当这个商家没有办法按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的时候，消费者可以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说啊，你可以找我们这个节目啊，可以拨打我们热线。另外呢，你也可以找消协，还可以找市监。然后，如果我们这些渠道全都不行，那就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这时间已经来到了上午的11:55。那今天的维权进行时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1: 近日有人发文称，上海一饭店将饮品店的芋圆葡萄饮品倒入高脚杯，以398元一杯出售，且另收服务费。此事引发社会关注。对此，上海静安警方发布警情通报称，男子沈某某为博取关注，编造不实信息，已被刑拘。对于此事，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2: 真相总会大白，压根儿没有什么饭店把9块钱饮料倒进高脚杯卖398元，全是这名男子为了博眼球，从网上下载几张图，编个段子，靠谣言收割流量的投机小把戏。如今短视频社群聊天普及，人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如何在众多信息当中脱颖而出，尽最大可能收割流量，那对某些人来说，就是只要够离谱、够劲爆就能火。至于真相不重要，至于被造谣的饭店做错了什么不重要，至于这波谣言会带来什么后果更不重要。这正是网络谣言屡禁不止的病根。网络谣言的危害远不止造谣两个字那么简单，动动手指编个故事，可能就会造成商家的口碑崩塌。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商家想要挽回口碑耗费大量的精力时间。好在静安警方及时出手，通报一发也给了企业一个交代，更让离谱瞎编消息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类似的谣言在互联网上经常会出现，想要根治这类低成本造谣乱象，需要平台、网友、监管三方同向发力，打出一套组合拳。首先，监管执法要保持高压，让造谣者心存敬畏。其次，各大社交平台必须扛起主体责任，筑牢第一道防火墙，该下架的要下架，该封号的要封号。最后，咱们网民要练就火眼金睛，拒绝当谣言的搬运工。互联网给了每个人发声的麦克风，但麦克风不是用来乱喊的，管好自己的键盘，守住自身底线，才是健康上网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正是网上冲浪要有度，造谣传谣自身误，莫拿谎言赚热度，违法中药栽半路，留言三思再发布，文明上网要记住。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啊，G3青台高速方面和这个相关的路况信息。G3青台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原报急互通到蚌埠互通这一段861到901公里79.747米正在进行主线封闭施工，怀远东和蚌埠西出入口目前处在封闭状态，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也处在封闭状态，工期呢要到9月20号才能够结束。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的变更，才能更好的顺利出行。好了，除了关注路况信息之外，还要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我们乐购908哈。七夕活动结束以后啊，到这个叫什么，我们上个星期周末啊，这个七夕活动结束以后，今天啊，我们又给大家推了哪些新的产品啊，在我们今天中午啊，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马上就要开学了啊，早上时间紧，孩子大人都要赶时间，又要手忙脚乱，又要吃的这个叫什么简单快捷营养到位，乐购908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哎，厉害了，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开箱满满惊喜，完美解决全家早餐难题。可选品类非常丰富，足足17个品种，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明星经典单品啊，黄油手抓饼、葱油饼啊，还有这个黑心科手抓饼。面点呢有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还有饼点、啊、包括了这个卷饼、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还有像这个面筋饼啊，奶酪系列有原味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鸡肉系列有鸡排，有无调味生鲜鸡，就是鸡胸肉那个鸡翅。

0: 吃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简单，储存携带都方便，妥妥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丰富口味，满足全家不同需要。选好九件产品以后啊，还有一个一分钱的赠品，一定要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下单，然后呢自动显示最终优惠价格129元。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商城在线客服。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在微信小程序搜乐购908，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宝宝们还等什么，抓紧时间。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嘞，欢迎各位打卡报到的小蝈蝈小姐姐，倒数第一卡还没有出现，人嘞，有没有人呐？抓紧时间呐，来啦！有朋友问我说：“哥，打卡打卡。”哟，你看啊。妖哥妖哥打卡打卡，打个倒数第一的卡，我们熟悉的美女主播满血复活，上周的歌说话总感觉怪怪的。没有啊，我上个礼拜是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啊？没有怪怪的呀，是不是你自己感觉有问题啊？是不是你自己啊？我现在上说话跟上周有什么区别吗？兄弟姐妹们，他说现在的歌才是真正的歌，这话说的我夺舍了。我被夺舍了。还有啊，他说我感觉交通台现在广告实在太多了，一个半小时的节目广告可能就占了1/3到2/2，真不算多，兄弟们，真不算多啊。一个没有，比方说我们半点为例啊，比方说25分就跳广告，没有吧，基本上都27、28才跳广告。然后啊，我们的定点广告也不多，比方说我口播广告，原来我有什么这个，比方说美丽冰箱冠名播出啊，啊宣酒冠名播出，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这个口播广告都没有了啊，有三个定点广告，但是那是半个小时一个，也不多，也不算多。说实话啊，因为正常的话都是两个起步，半个小时里边两个定点广告起步，就软播广告、口播广告起步，不多吧？我也没给夺舍啊。你听我可能就觉得怪怪的，可能是因为我比较疲惫。他们就问我说：“回神了没有，哥？”还有人问打卡说：“打卡哥恢复的怎么样了？”我跟大家老实说啊，我很烦躁，我很浮躁。就我家里面猫，我前段时间不跟你讲，我家里猫在家里面，我不在家，我爸爸给它带生病了嘛。带生病以后，它身上长满了跳蚤，你知道吧？我爸呢又不管它，我爸眼睛也不着了，看不见。老人家年纪大，他也看不见，不能怪他。他就把他猫小猫丢在小房间里面，给他吃的他也不吃，小猫就饿的瘦的跟什么上，然后身上全部抓烂了嘛，身上长满了跳蚤。啊，那现在导致一个情况什么出现呢？就是我家里面现在全是跳蚤。就他那个房间，他也没给他把门关起来，没有密封，他也不可能密封，对不对？然后就他的身上长满跳蚤，然后我整个房间里全是跳蚤。我现在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我除跳蚤，我喷药都不管用，我家里面每天都在喷砂，都不行。我每天起来身上就多几个红点儿，就咬的身上，我身上现在到处给跳蚤咬的都是伤口，都是包起的包。然后就是我星期六、星期天我终于下了决心，我找了一个除虫公司。你们有没有好的除虫公司可以给我推荐的？我找了一个除虫公司，然后人家昨天晚上登门来看了，说我家里情况比较严重，就跳蚤的情况比较严重，要进行全面消杀。我这晚上又睡不好觉，我说实话啊，睡不好觉，然后心里面老是膈应着，你可难受呢。你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但他真膈应你，膈应导致我就现在我也休息不好，我身上就到处都是包，很痒，很难受，就这么个情况。我明天我家里面就是有除虫公司的就专业的工作人员登门，然后全封闭消杀，我人都挪出去，把我爸我爸都挪出去了。那你说这事儿，他也不大哈，但是他的的确确好烦人。我就按给你们讲，我就讲句老实话，想自己姐妹，我就好烦人，就搞得我很疲惫，你知道吧？就我疲惫不堪，应付他，好难受，真的很难受啊！我矫情了啊，我矫情了啊。那个还有朋友跟我讲啊，第一到一卡，那这编外卡。

0: 好了，小哥哥，这已经是编外卡。然后还有朋友跟我讲，这个倒数第一打卡是这个叫谁？是这个那个说我讲话怪怪的这个小哥哥。然后回神了没，哥？是第二个打卡了，哥，除暑了还是这么热？还热就算了，还潮湿，要不然我家里跳蚤能那么嚣张啊？然后倒数第四，第一，幺哥回归以后第四天参加节目打卡，然后倒数第五打卡了，哥，恢复的怎么样啦？那个，然后才是真正的 number one， 啊，好暖和的周一，他说好暖和的周一，流汗都很有成就感。打卡第69天 ，Jake， 让我家才子 Jake 来打卡啊，Jake 才是真正的第一卡。还有朋友说，编外卡里还有朋友讲，大雪压轻松，轻松不让压，大雪硬要压，轻松再打卡啊，欢迎轻松打卡。
1: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2: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壶酒，
4: 好嘞。
1: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有朋友问我说：“哥，我的名字你已经看不到，看不到啊！现在所有的名字都看不到。原来我们还有一部分名字能看到，现在所有的名字都看不到啊！大家只能是，如果想要我看到名字，就把名字标注在后面啊，要不我就只能喊逍遥子了。我向小雨老师学习，只能喊逍遥子。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啊，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来，我们今天讨论一个话题啊，眼下 AI 人工智能是一个科技热门话题啊。看一下我的基金今天涨得咋样了，还是赔了？今天早上起来没看股票，到现在我来看一下。等会儿，完了又绿了，又绿了啊！有一个微微涨一点点，涨了1.2。我看后面这个，完了，都绿了，完了！今天又是赔钱的一天啊，天天赔钱。进入七月份以后，我的基金科技基金天天赔钱。请问各位啊，就是我们讲人工智能掀起的这一波科技狂潮当中啊，我问大家一个，就是哪些是 AI 无法取代的真人？啊，你觉得 AI 没有办法替代的真人是哪些事情？来，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来，
1: 90分钟，
0: 这是热门话题啊，天天讨论，天天讨论。
1: 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啊，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正午乐逍遥跟大家唠嗑开聊。人呢？完嘞，除了问我能不能看到名字以外，没有人理我嘞。就打过卡以后啊，今天啊，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就你觉得啊，哪些事情就是 AI 无法取代真人？就包括我跟大家讲句实话，就包括我这个工作，其实都是可以用 AI 取代的，因为你完全可以，啊，就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找一个机器人来把稿子给好编好，他自己又能编稿，对吧？他完全可以，啊，所以请问各位，你们觉得啊，哪些工作哪些事儿 AI 取代不了真人？到目前为止 AI 取代不了真人，那你总不能当我妈吧？啊，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啊，这个正午乐逍遥跟大家一起唠嗑开聊。完嘞，就没有人理我，怎么搞的呀？好，我们来听首歌。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

好的，人生真的会突然变好啊！希望各位的人生都能够变得更好。那个，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跟我马上立刻跟我说，他说：“哥，我跟你讲，你全家到酒店去住两晚，然后你用杀虫剂猛喷两三瓶，死角都要喷，然后门窗关紧，让飞虫毒死，然后开窗通风，特别好用。对”对他那个他们杀虫公司的人来了，昨天晚上来了看了以后就跟我讲，他你这个情况比较严重。我心想，那你杀虫公司你肯定讲我情况比较严重啊。但是呢，我那个小房间啊，的确堆满了东西，就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些床垫子还有大的东西啊堆在那个地方。我是就我自己啊是搞不动的，他给我的建议就是你不用的东西给他甩掉啊。我说我不可能都甩掉，对吧？我有些东西甩不掉的，没办法甩的。那么就是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你的床单子床垫全部都要消杀，要床单子什么都要洗，要重新洗衣服都要重新洗，要杀毒，要高温烫。那我想就是你不可能啊，不可能每样东西都高温烫啊，对吧？你不可能做的。比方讲，我那个衣架子上挂了很多大衣，你怎么去高温烫它呢？你没办法高温烫，就是它要蒸汽杀毒，然后再喷杀虫剂，然后再粉剂。他跟我说了有粉剂，还有雾剂啊，几种结合在一块儿。你讲的一点都不错，我明天就打算住到家门口的酒店去。我家门口离我家不远，就有一个小酒店，一点点大，价格也不高，100多块钱一晚上。然后我打算订两个房间，跟我爸一人住一间。就明天晚上把家里面闷杀过以后，后天再去，后天再回家，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讲的一点都不错，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彻底根除它。就它那个，我每天晚上我不讲，我现在昨天已经把我自己房间的床垫子、床罩全部掀起来，然后床板都喷了药都不行。我昨天晚上还是给咬了包，就我现在每天包有多少个我都给记下来，然后第二天看看身上有没有长新包，还是有新包，啊。就是前几天都还围在我腰上咬，这两天就腿上也有了，啊，脚上也有，胳膊上也有，昨天晚上起来胳膊上也有了，就你看我这是怎么。

0: 我没办法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我才这样的。好，那个还有朋友说，原来都是跳蚤惹的祸，这个样都是跳蚤惹的祸，怎么搞来了？怎么搞来？哎呀，就是你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不讲，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跳蚤。今年好，一下子可亲切了，见面一大堆啊。有人说，面销人工智能应该代替不了吧？因为要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产品，处理各种销售中的，你讲的就是销售这个行业，对吧？就是面对面销售，有些行业啊，有些大部分工作，面销的工作，大部分 AI 是取代不了的。甚至不要讲别的，就现在我们看啊，我们有好多就是客服啊，就是你们讲的人工客服，客服都没有人工的了，都基本上都机器客服，对吧？大家很烦机器客服，为什么？因为它缺乏灵动，缺乏这个叫什么交流感，它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解决你的问题。它有一些步骤是可以叫什么，就是机器解决，但有些部分是不行的。你要我要办理什么业务，我可以，但是售后你要想。对不起，然后售后又繁杂又麻烦，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所以你没有办法那个。你讲的销售这个工作，我也完全同意。哎，你别提了，就这两天我看小红书给我推的都是一些就是国外国内啊，采访一些大佬或者采访一些成功人士，就给年轻人的或者给粉丝啊、给听众的、给观众的一些这个叫什么他们的意见。就我发现一个特点啊，就我们内地的这个就是采访一些商业大佬啊，就写他们喜欢说什么搞一些人生感悟啊、哲理啊这些东西讲啊。但是国外的有一些我发现啊，他们就比较他们侧重的一个点就是就问他啊，说你觉得就是你事业想要成功，你最需要的是什么？你往往问这个问题，我们会跟很多年轻人什么哎要沉下心来要学习啊，这个讲也不是不对啊，他空。但我发现国外的有些他就讲销售，所有好的富豪能够挣钱的富豪都是好的销售，就很多人都会讲到这一点，你要做好销售这个工作，要敢跟人打交道，要会销售，懂销售，懂人的心理，你要愿意趴下身子来，他基本上财富的积累都是靠销售来完成的。哦，哎，你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就刚刚这个小哥在讲销售这个事，面销这个事儿，人工替代不了。何止人工智能替代不了，还是个挣钱的大行业。营销行业是个挣钱的大行业啊，真的是需要专业学习的。来来来来来，还有啊，还有继续啊，我们再听啊，还有语音啊。等一下，我来把这个音乐停掉。有朋友给我发了语音，来听一下说啥。
1: 哥，还记得我的声音吗？我喜欢研究 AI， 我用 AI 做项目，我是用 AI 写代码的哈。AI 有个很大的问题是它没办法自主迭代，
0: 没有办法自主迭代。
1: 就是、你要告诉他怎么做，他才能做出来。
0: 嗯，
1: 你说他自主设计 UI， 自主设计功能。
0: 嗯，
1: 设计的文不对题，而且 UI 是死的一坨。
0: 他写代码，他码农啊，小码农声音我记得你啊。但是马农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就你说这个你讲这个就它不能自主迭代这个问题啊，未来有没有可能解决？比方说就当人工智能你继续喂养，因为你现在等于是你辅助它去把这个就是迭代的这个工作完成，你比方讲哎我哪地方需要升级啊，哪些东西，如果将来未来它有没有可能形成自主迭代呢？就未来发展的话有没有可能行，这在我看来就只有你们专业人士才能回答了，你能不能告诉我？还有朋友说，哥，我觉得心理咨询师和心理医生那是 AI 替代不了的，因为这个职业需要很强的共情力，现在只有 AI 只有单纯的算力算法没有办法共情，我个人觉得心理咨询是 AI 不能轻易替代。我同意啊，它有一些就是标准化流程的东西它是可以的，但如果超过这个标准啊，需要人脑大脑，因为人脑的精密程度更高嘛，他能够做自主判断嘛，他需要做出判断的时候，比方讲你给我打个针可以，但是你选择在什么位置打针，那对不起，他要人来教的。你要 AI 你给我打个针，搞不好他那个机械臂真有可能帮给你打一针。啊，他说心理咨询师啊，这个讲的就是情绪价值的提供，就比方说我这种主持人啊，我可能不完美，就是 AI 也能够取代我的工作，但是如果说当你出现问题你想跟哥唠嗑的时候，这个 AI 就不好取代我，对吧？哟，那照这个讲的话，我电台主播还有工作的余力嘞，啊，是这个意思呗？那不是啊，我看他们都玩手机去了。没人搭理我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7: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0: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3: 交通90.8，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WAN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半点当中啊天气变化的最新消息。首先了解全省，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雨，全省偏东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啊，全省是32到34度，最低温度呢江北26到28度，江南25到27度。合肥呢今天多云，室外温度呢是33度，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状况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江淮大地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心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4: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5: 二茶壶酒，
6: 好嘞。
3: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秧歌来了，秧歌来了，秧歌来了。
7: 好的，交通90.8正在直播当中的 One FM。哎，我们刚 Venus 那个歌没听完，还听不听？我们继续把听掉，还是怎么弄？还是换一首歌？我们换一首歌来听，好不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依然正在直播的交通90.8。小哥小姐跟我讲说，月嫂应该也不能被替代啊、哦，那个太对了，绝对替代不了，兄弟姐妹们啊，那个月嫂绝对替代不了。哎呦，我不瞒你们讲，我家里面那么多跳蚤，人难受死了，又咬，咬的又痒的，哎，难受的，睡觉又睡不好，我都好别扭。可只要早上我妈跟我一视频啊，老太太跟我一视频，那个抱着我家小侄子跟我视频，我家弟妹抱着小侄子跟我视频，哎呦，我就心里就觉得，哦，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难过了，什么事儿都可以，没关系，哭可以忍，就那种心态，好想哦，好想啊，因为带了2个月啊，有感情啊，好想。前两天看到人家那个抖音上面，抖音视频上面给我推的那个宝宝，好可爱，好像我家小侄子。我们小孩都共用一张脸嘛，就好多都好像，然后我就哭，眼泪就啪啪就下来。兄弟姐妹们，这破班我是一天都不想上了，一天都不想上了。

0: 好，来自于许嵩和黄龄的《惊鸿一面》啊，那个古风歌曲，我们听一首。哎，睡着了，奶奶嘞，别哄睡着嘞。起来啦，听见妈啦，人啦、啊，月嫂喊你起来，听见妈，快起来，喝来啦，听见妈。听一下大家的语音啊，是怎么说这个各种观点和看法，就说我们就在讨论说，AI 人工智能不能取代的真人啊，就是哪些事儿真它不能取代真人，来来听一下。
1: 你别说，还真有可能。你看现在支付的 GAOM 不简单，长城任务能力，明显就有提升了，
0: 对吧？
1: 过年的时候用 AI 写的代码一堆报错，现在 AI 的代码基本上已经正确了，它还会写，然后自如烟烟再提交到我的 GitHub 仓库。
0: 对呀、啊，这个就是问题啊。
1: 有可能吧，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人类给方向。
0: 那肯定，
1: 方向它只能乱整。
0: 对对，我跟你讲啊，它不具备就是我们人脑当中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预判，或者说我们对未来的推进。这种能力它是暂时是没有的，它是在机械性的重复我们大脑的工作。但是啊，你讲的这个迭代这个事情，我认为它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就我们讲就是它自我在升级，它的计算能力刚开始很差，但它慢慢会变好，然后它会更加的精密，会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完整。它会沿着你给它定好的路一直往下走，会深入开发和探讨，这个是它的能力所在。我个人觉得完全有可能就做这个事情，它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这个不是讲肯定啊，就是哎就一定会怎么样就自主迭代，但是我觉得大方向上它会往自主迭代的这个趋势上去发展啊，这是有可能。哎呀，马农啊，小马农，那你的工作会不会被它取代啊？现在方向还要你来指定，就是你来给它确定方向，指明方向啊，你的大脑会进行自主的这种叫什么，就是更新和计算啊，在学习当中不断的更新和计算，我觉得它也可以，它也完全有可能啊。还有啊，来来再听，还有。
1: 没想到这么巧的交割，还激动了。
0: 啊？什么就激动了？
1: 没想到这么巧的交割，还激动了。
0: 没想到妖哥什么那么激动？你没听清楚，中间几个字没听清楚啊？还有朋友说让你老弟过继一个给你，哈哈哈！不要，我拒绝，我严重拒绝。你以为我很喜欢宝宝，我就要带，就要把要一个过来？不，绝对不是那样的，啊！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因为我三岁以后，他们三岁以后就不再是我喜欢的小孩儿。我只喜欢婴幼儿，长大了的我一点都不喜欢。

0: 我喜欢的是他需要我、依赖我，然后全身心托付给我的那个时间段。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目标，有他自己的要求，有他自己的目的。我一点儿都喜欢，我喜欢不了一点儿。我家小侄女现在就已经开始跟我斗智斗勇了，我跟你讲。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就小的喜欢。我家小侄女也才3岁多嘛，就是2023年才出生嘛，3岁多一点，已经哎，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就没有办法说服她了，说服不了，太有自主想法了啊，孩子们太有自己的自主想。所以你说我喜欢，我只喜欢婴幼儿，喜欢小宝宝，不要要不了，过继不了一点儿过继，过继回来要吵来吵去，要吵成仇，我跟你讲。要干架的，要干架的，兄弟姐妹们。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要说这个，哪些事情啊？AI 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真人。你其实我跟你讲很多，比方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说你个我喜欢我妈做的青菜肉圆的汤，你能做吗？你说你能做得了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比方说将来程序设定以后啊。
1: 有个，你家里面的跳蚤是不是你收养的那个流浪猫身上传染的？
0: 对，有可能。就是什么情况呢？我家里面不是有两只吗？然后院子里面有流浪猫，但院子里的流浪猫我是从来不让他们进家门的。就我家里的这个两只猫啊，它是我自己家里养的。可是问题出在什么呢？出在这个两只猫当中有一只，它经常喜欢偷偷的趁我爸不注意，阳台的门一开，它就溜出去了。溜出去到晚上他再回来啊。那平常呢每个月我会给他打定期打这个驱虫针，可是因为我这两个月我是不在家的，我请了假，大家都知道我出去带宝宝去了，我不在家，所以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没有及时的给他打这个，就是经常溜出去的这个该溜子的这只猫呢没有给他打驱虫针。那么他呢就现在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我正好就是我回家那天，他跑出去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真的怀疑是他把跳蚤带回家里面，传染给了家里面这只猫。家里这只白猫呢很可怜，就是可怜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可怜在就是他不出门，他年纪比较大一些，他有十几岁了，12岁13岁了，他2014年到我家的嘛，12岁13岁，然后那么叫什么，他就是他不出门的。他也很乖乖巧，身体也还挺好的，可是问题就出在很有可能是这只就是经常出去该溜子的这只猫把跳蚤传染到他身上了。因为我这两个月不在家，我没有给他们定期打驱虫针，没有打大虫艾，没有给他们打那个驱虫药啊，问题就出在这儿了。等我回来，家里面已经跳蚤泛滥成灾啊，地上黑麻麻的一片，都是那个小房间里，我推门进去，那个跳蚤都往起蹦，就在地上这样蹦，就当着我的面就这样蹦，我拿个杀虫剂喷它都在蹦。那你想想看，它蹦到我的身上，我再带到我自己的房间，我再带出去，你想想看是不是很肉麻，是不是很可怕，想想都恶心。我整个家里现在全部都是啊，所以我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我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怪我爸，我也怪不上他，年纪大他眼睛看不见啊。然后就是小那个我家那个猫待的那个小房间，就是重灾区，就我们讲叫重灾区。我现在就这样，我就找个驱虫公司嘛，全面消杀，把家里的床啊、床垫子什么都翻起来。我甚至把我那个床垫子本来我睡的就不怎么舒服，原来买了一个便宜床垫，现在又用了好多年都脏死了又旧，不行我就换一个床垫，啊，然后再消杀再喷，这样搞。明天我就带着我爸爸就到街口，就到我们家小街门口上那个酒店去住，然后明天晚上把门窗锁紧关死，然后那个叫什么，闷一晚上，这样，那怎么搞呢？我也没办法了。啊，还有朋友说你就喜欢3岁以下的，那你就应该去妇幼保健院带刚出生的小孩。我跟你讲，我月嫂吗？我弟跟我弟妹都嘲笑我说我现在已经是金牌月嫂了吗？我又喜欢小孩，对吧？我极其有耐心啊，我从来不发火。那对我家小侄子那不吃奶啊、哭啊、闹都是在我手里，我来抱啊，我也不生气，我也不会不高兴啊，说什么把他甩掉，我也不会什么为了要给他，让他这个叫什么能够那个叫什么睡得好一点，就是晚上什么半夜什么10点钟喂几百毫升的奶进去，有的月嫂不负责任啊，然后一下喂。

给孩子喂好多。哦，那我不会，我绝对不会。啊，我很能理解宝宝哭闹都是因为他身体不舒服。啊，抓抓头皮，摸摸背，看看有没有这个尿尿拉粑粑，啊，然后衣服是不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嗯，那很细心啊。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还是个青铜月嫂，我现在回来我已经是黄金月嫂了，我。还有朋友说律师行业应该 AI 取代不了吧，如果两个 AI 互相辩论那都吵不赢。但律师行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的法律条款它是可以，就我觉得有些基础性的工作它是可以做的，真正涉及到非常复杂的案件那肯定需要人脑高精密啊，因为它要应对不同的情况做出这个主动判，就是主动的判断，这个需要人脑来工。但是有些基础性的工作，文书性的、文案性的、记录性的这种工作，还有包括法律条款记录这些工作，我觉得 AI 人工智能会很快就能替代啊，这个肯定的，这个、肯定。就像我们讲，我们主持人播音员啊，那你现在 AI 播音员很多，对吧？就是讲白了，他照本宣科，他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如果像我这种上节目很有自主性的啊，就是我要谈论到不同的问题，就是根据大家给到我的这个喂养给我的内容，我要做出我也变成 AI 人工智能喂养都出来了。我要根据大家讲的这个情况和话题来进行不断的调整，那这个自主性。有人说哥干个兼职吧，不知道啊，我熬夜不行哎，兄弟姐妹们，我现在我跟你们讲实话啊，我如果是三十几岁以下，我肯定会开一个金牌月子会嫂，月子中心，金牌月嫂中心，我肯定会开一个金牌，我不会光我自己干，我还会把它标准化、流程化交给一堆的人，我让大家跟我一起干，我肯定会开个月子中心的，会开个月嫂中心，肯定的，金牌月嫂，我肯定会开一个，但是我现在我的体能已经不允许我。就是长期的熬夜，你们看我回来，我跟个死狗一样，熬了2个月回来，跟死狗一样，晚上不睡觉，熬得跟死狗。那你想想看，我原来做小儿乱谈的时候，我那熬夜熬得还了得呗？对不对？我从30岁熬到从20岁熬25岁26岁熬到46岁45岁46岁，不能再熬了。我像现在这样，就是比方说，我今年去带我小侄子，我就跟我弟在说。我说不好意思，我讲你要再生老三老四，你可别再来找我了。我讲我受不了了，我不能再搞了。哦，我是要那个的，我是要拿命来换这个负责任，拿命来换这个宝宝的健康成长的。这真的是，啊，还有朋友说就是哥还是一个人快活。有人说你就适合专门去做月嫂，主持人都屈才了，你去开吧，我给你投。你要搞风投是不是？我要搞天使轮是不是？刚有人说跟我说地震了吗？啊，地震了吗？啊，完蛋了！我又后知后觉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么高的。月子会嫂是个什么？我想又想讲月子中心，啊，又想讲月嫂搞一个月嫂，然后月子会所，又想讲月子会所，又想讲月嫂中心，讲成月子会嫂。哎呀，哥，你看这个就是年纪大了以后啊，干不动的原因就在这儿。你看大脑的反应就慢了啊，这个就是人的脑子反应慢呐、啊，或者身体不好啊，这个处在一个比方熬夜啊，消耗精力消耗很大，怎么搞呢？要吃点燕窝，啊，我给大家推荐燕之屋的鲜炖燕窝。你夏季这个三伏天，你要我回来我就生病。啊，然后脑子又不行，就反应不过来，感冒咳嗽的人也不少，空调室内外温差太大了，调整你这个身体亚健康状态，抵抗力弱，啊，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内而外的提强自己的免疫力和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怎么办？给大家推荐燕之屋晚宴。燕窝自古以来就是温和滋补上品，原来古代嘛叫什么？因为太过珍贵，啊，所以没有办法叫什么大家都能吃到，但是现在不一样啊。啊，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啊，燕窝这个东西既能帮着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又能特别的润肺滋阴，给大家推荐燕之屋鲜炖燕窝。这个鲜炖燕窝，我跟你讲，应该讲在鲜炖燕窝里边，燕之屋算是国民头牌，大家没有二话说吧，没有反对意见吧，对吧？就是知名度最响亮啊，就是应该讲是最知名度最高的大品牌。那这么高的一个大品牌啊。
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它的原料啊，首先它的原料非常好。你看我们讲印尼雨林的燕窝，印尼雨林里面有没有跳蚤呀，兄弟姐妹们？我害怕跳蚤。啊，有它有雨林里面的燕窝啊，它这个燕窝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工艺，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采用叫115度高温精炖。它不光是灭菌啊，这个精炖是它就是它的企业要定制专用的这个就是高温消杀设备，就是高温这个无菌状态的这个炖煮设备。这个跟家里面我们一百度水开了烧到100度去炖那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是高温灭菌的，而且彻底激活燕窝里边的活性营养，它叫小分子蛋白，燕窝小分子蛋白，它达到我们正常就是100度高温炖煮的那个就是无菌就是有菌状态，它多少呢？激活7.28倍。而且它这个晚宴方便嘛，你不用冷藏啊，你走到哪带一小瓶就可以了，一小瓶随身携带啊，因为它高温灭活的啊，然后随时打开就能吃。然后呢，不管是你身体有点这个苗头不舒服了呀，你就可以提前开始就吃它。啊，那么家人比方说病后虚弱啊，身体不好熬夜啊，工作以后比方到下午3-4点钟已经没有精力啦，还有家里面有孕妇啊，啊，像我这种月嫂带小孩，那孕妇你要补滋补吧，对不对？有老人呐，有孕妇啊，都非常有效果，啊，这个时候叫什么精力被抽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非常有效果，滋阴补气。特别是你像连续加班几天以后，你照镜子你气色都很暗沉的时候，你来两盒啊，来两碗吃一下。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燕之屋新一代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燕窝冰糖纯净水啊，然后一盒里边搭配5瓶抱抱珠，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安心吃，299啊，它的价格多少？299，鲜炖燕窝礼盒，它5瓶燕窝加5瓶抱抱珠嘛。它这个有个什么好？就是你比方说你自己吃之外啊，你送人呐、啊，朋友过生日啊，特殊的节日啊，给爱人表达心意啊，七夕啊等等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那么红色的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显档次。现在福利价非常划算，因为它原价576，现在299，而且它买多还有优惠，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啊，非常划得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大家听到以后就可以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的299，啊，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的299，就可以啊。来，听首歌，继续唠嗑。我给你找个门面房，咱们把这月子会所给开起来，说搞就搞。月子会所，月嫂中心，我说错了，不要再讲月子会所了，烦死了。我不开，我不跟你讲了，我精力已经跟不上了，兄弟姐妹，我的体能和精力啊跟不上了，你不可能的，就是我不讲了，我35岁，我一定创业，我自己当月子会月子中心月嫂之外，我会自己去培育年轻的这个有同样职业追求和理想的年轻的朋友，大家一起来创业，但现在我绝对不干，为什么？我干不动，我身体不行，我的身体真的不行啊。啊，不能熬夜，不能就是无条件的加班，不能没有，所以企事业单位人家不愿意没有，所以企事业单位人家不愿意没有，所以企事业单位人家不愿意用35岁以上的是有道理的啊，真的有道理，老东西。然后我又把我的脚丫子抬起来看了。

0: 好听啊、哦！这是来自于万福的《有星星的晚上》。好的，我们一起这个叫什么？来，再听一个语音啊！正好还有一个语，还有一点点时间，马上要进广告了。稍等，我来把音乐停下来。哎呀呀呀，抓紧时间，不然来不及听语音了。听一下大家怎么说啊？
1: 彪哥以前啊是在什么单位啊？是事业单位是吧？以前。
0: 对，我以前事业单位。
1: 如果你不辞职的情况下，你要是事业单位，你可以了，至少得拿8000块钱往上吧。
0: 那是以前啊，小哥，那是以前啊，我早都已经辞编了，辞编好多年了，我辞编都20年了，兄弟姐妹。交通广播开播都20多年了嘛，我开辞编20多年了。
2: 我心玩了，啊、还是
0: 想多了，兄弟们。
2: 真好看，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

0: 5:01。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交通九零点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 One FM， 跟各位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未来三天台风持续影响华南沿海，广西、海南等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未来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闷热持久，需要注意防暑。北方多地的闷热将会缓解。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数据显示，大会共发布巨身世界模型、神躯灵巧手以及柔性触觉数彩设备等44项新技术新方案，为机器人技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撑。你看，我们正讨论着 AI 人工智能未来呢，你看这就来了，对吧？这是巨身机器人了，已经是啊，你赶快发展，我就等着你的养老机器人呢。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的相关报道。近日2026成都国际车展拉开帷幕，江汽集团携尊界 V800、 尊界 S800 典藏大观及 新款汉途等重磅车型亮相车展。车展期间，江淮日2026海外品牌节也在成都启动。叠加上半年经营质效的显著提升，江淮集团展现出稳步向江汽集团展现出稳步向上的发展态势。好，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菲律宾媒体23号的报道，菲律宾众议院正在起草相关措施，打算禁止13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平台，并对14到17岁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监管。以上新闻来源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由安徽交通广播，由张一编辑，小儿播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自古藏龙卧虎，贤才辈出。有位女侠苦行修炼，用心铸就快乐秘籍。中午12点，她会准时再次出现。
3: 客官，里边请，里边请。
4: 看我酒，
5: 好嘞。
0: 刀光剑影全靠嘴，斧钺钩叉扫堂腿，青梅煮酒喝不醉，娱乐段子如流水。用毕生所学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用18般武艺带你穿越声音江湖。正午乐逍遥，
6: 妖哥来了，妖哥来了，妖哥来了。

0: 后来有人跟我说来点摇滚歌，我都要睡着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来自于张磊翻唱的版本，还挺好听的。其实这首歌还挺好，过会儿再放个摇滚啊，等会儿来找个摇滚来放你听啊，找个什么，找个黑豹乐队的放给你听听好不好。啊，我搞个英文歌听听。继续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说这个 AI 人工智能究竟不能取代的有哪些啊？就不能取代人类工作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不能目前不能取代的，还包括哪些？他们有说月嫂啊，有的说这个情绪分析啊，比方说这个心理咨询师啊，也有的讲这个叫什么，就程序员的有些工作，他目前还没有办法取代。又说律师啊，各种各样，医生啊这种行业啊，要跟我讲，就是我们比方讲就是有一些。就体能工作的基础性的工作，它是可以取代。比方说，开车，啊，比方讲，这个种植，啊，我说种植机器人，啊，收割啊，这种种植这些机械性的但是活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就体能性比较强的一些工作，它应该能取代。但是脑力工作啊，如果精密度比较高，啊，我们讲到行业升级以后，比方说你要当一个种田小能手，种出这个叫什么？亩产要上万斤稻子，哎哥别搞浮夸啊，种出亩产大起金，或者像袁隆平爷爷那样的工作，科学家那样的工作，他暂时应该还取代不了，他的确不好做，就这样的工作普通的人还是普通的 AI 人工智能目前还是没有好做。还有就是 AI 我觉得有时候没有人有趣啊，你不要让我们上节目有趣啊。来听啊，还有朋友发给我语音，我来听一下。
1: 哎呀，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生孩子，他不能代替人生孩子，
0: 不能代替人生孩子，
1: 基本上都能够
0: 替代。嗯嗯，
1: 你看看马斯克的机器人你就知道了。
0: 嗯嗯，那问题是。怎么讲啊？就是你讲大部分、绝大部分都能够取代，我不讲，就基础性的，越基础性的越好替代啊。越是规划，就是规划比较明确的，就是我们讲的路径比较清晰的，啊，操作比较规范的这种，有规范操作的这种，啊，他就一板一眼的，他都好做。但是你想生孩子这个事儿，现在我们人也挺多啊，对不？能生的人多的不也不愿意生吗？哎呀，哥，你是真扎心呐，哪不讲了？啊，咱们讲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要求有技术性的这种活儿，它都不太好做啊。你人工智能都不太好做，目前人不太好做。啊，那我就问你啊，现在我们人挺多的呀，生吗？不也不生。将来 AI 多了还是不生？不生不生呀、啊，不生灭绝拉倒，灭绝师太说灭绝拉倒。你们别忘了，我想过，我挺反人类的。

0: 我对人类的这个繁衍啊，这个叫什么继承啊，什么我传承这种，我也没太不，我个人不太感兴趣啊。还有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你比方说，我们每天都给大家宣传匠人之装，啊，匠人之装的这个"智"啊，名字里边有一个"智慧"的"智"啊，叫匠人智装。但他这个"智"啊，他不是人工智能的"智”，他是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讲装修这个事儿，你说你告诉我，你说机器能做得了吗？做不了吧？不好做吧？你那个腻子抹多厚？啊，墙体用的漆到底要补成什么样的颜色？有一个裂缝了，这个地方有个缝，那个地方有个缝了，你怎么弄？你搞得了吗？搞不了吧，兄弟们，搞不了吧？他就我讲，就是技术性的这种工作，他其实情感类的就是高精尖技能类的，他都做不了，都做不了，真的做不了。好的，那既然话题都已经讲到匠人之装了，咱就来关注一下匠人之装近期正在开展的活动啊！你哥永远是你哥呀！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即将这个叫什么，就是开展的这个夏季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有很多都在纠结啊，比如我这个装修怎么装啊？啊，装成什么样啊？这个时候就要找匠人制装啊。这个"智"是来自于人类的智慧的结晶，比方说设计师为你设计符合你的要求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房间的风格啊，家不就有个温暖的地方，为大家带来匠人制装夏季专属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送。啊，这次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啊，就是你家里有几个卧室，我就给你送几台空调。然后你两室一厅、三室一厅是吧？你三室是吧？送你三台空调啊，这样夏日居家瞬间清爽啊！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辅材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额外一分钱费用啊！就是你定下来的装修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额外增加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们，匠人呐，请问一下啊，你们作为这个叫什么装修公司，搞不搞全屋除跳蚤呀？就你老房子，比方像哥这种老房，他要翻新改造啊，也可以找他们，趁着8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啊，0551-6556-0303，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个电话了解详细的情况。好，我们再来听啊，还有朋友给我提了个话题啊，来听一下。
1: 前位老师离职是仗剑走天涯，去新西兰闯荡了。匠人是孤独求败，在合肥打官司，灭绝师太离职以后是打算去漂亮国呢，还是在合肥？
0: 我要退休的话，我可能我也不会去漂亮国，我可能会全国各地背个包啊，趁着自己还能走的时候走走。漂亮国可能也要去，因为家里人在那儿嘛，尤其我小侄子、小侄女儿，就等于是我世界上最至亲的人了啊。因为除了父母以外，我没有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老公，对吧？我没有自己组建自己的家庭，所以我弟弟家里面可能就是我很亲近的家了，所以我可能也会去，但是去我可能不会待很长时间，比方一年去个一两个月待一下，两三个月这样待一下，但我大部分时间我估计我应该是在国内，啊，我不会走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里不是我的家，我也没有亲近感，我对他没有亲近感。另外，我个人讲啊，就是因为我两边都跑，我相对来说我有点发言权哈，就是那边的生活很不易的。他们挣，我们挣人民币到他那儿去花就更加不易，我没有那么多钱啊。我有一句说一句，我自己房子还在还贷款。如果弟弟将来经济上宽裕一点，他比方说他们夫妻两个人这个事业上有所成啊，能做的那个一点比较稳一点了，那可能我还去沾沾他们的光。如果他们经济上条件压力也大，他自己养两个小孩，自己夫妻俩压力也大，我还跑过去凑啥热闹呢，对吧？我去，我这帮他助力，但我助力，我挣的人民币到他那儿去花，我肯定不够。毕竟1:7呢，将近1:7呢，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就很现实。他那边现在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对吧？你就是，就我们讲，就是居大不易，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大的城市里边都是居大不易，啊。这个话题就扯远了啊，咱回来，兄弟姐妹们，你看这个就是我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我都不按规章走，就你们到哪了，你们吃到哪了，我也就吃到哪去了。 这个事情他是真做不了的啊，就是你看我们提供情绪价值啊，给有感情交流这个事儿他暂时做不了。橘子皮儿问我说 AI 能被领导骂还不还嘴吗？哎，那这个他真可以做到。这是 AI 我认为个人目前认为他你人类难以胜任的职场核心技能，你骂他他也不生气。你看看豆包呀千问呐，你都骂过他多少遍了，你看他生气了吗？人家没生气吗？人家情绪很稳定，宝宝不要生气，宝子不要生气。
1: 前位校长走了，每期节目都没有人听了，灭绝时代要走了，我估计安徽交通广播
0: 就更没人听了，是吧？
1: 这个节目也要完了。
0: 那不会，不至于，世界从来不会因为谁的离开就停止运转。我们很多职场人呢、会有这样的错觉，觉得自己特别重要，我的地位不可或缺，我的人不可取代，不是这样子的。有什么不可取代呢？就现在这样的，大家我们还在呢，大家都不怎么听了，对吧？你看手机去了，是不是？看手机的更多吧，对不对？你也不看电视了，是不是？你电视看的也少了，是不是？是的吧？电视家里面一年都不一定能开几次机，落灰放在那儿落灰，对不对？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个人感觉啊，我的个人感觉就是。不要觉得自己一个时代的过去，我们很荣幸啊，能够陪伴大家成长在汽车时代啊，就是我们最早开始的这个汽车时代才有交通广播的这个兴盛啊。那随着汽车时代的深入，智能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啊，很多行业，你看你现在汽车终端上，你的电车终端上你还有收音机吗？很少有了。为什么？因为你人工智能化了以后，你随互联时代以后，你随时可以上网，你可以听到更多精彩的东西，是不是？它是源于时代的产物，它也终将消退于时代的退潮啊，一个是大的时代的一个退潮，那它就是退潮，改变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啊，有返璞归真的那个部分。比方说我们大家讨论说，哎，那月嫂你取代不了，做饭好吃的妈妈你取代不了啊，生娃你取代不了，是不是啊？啊，他有一部分是就回归原始的这个状态，有返璞归真的那一部分，但也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奔向未来啊，拥抱未来的这一部分啊。灭绝师太是谁？我啊，我说人类灭绝了，将来不生孩子要灭绝啊。还有朋友说向伦前卫老师现在去干啥了，他们两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职业选择，因为他们年纪还轻。妖哥呢可能过两年退休了啊，我可能还有个两三年吧我就退休了，但他们呢也都是四十来岁，就是正处在一个青壮年最叫什么的时代，最有智慧最有经验啊，也同时体能最旺盛的这样一个时代。那就如果说这个我们这个传统的媒体行业现在处在一个就是日渐式微的状态当中，那么他们抓紧时间选择新的就业方向和新的这个人生目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要进行新的未来的职业规划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每个人各自是不一样的。嗯，向伦老师应该在从事法律方面的相关工作，钱伟老师他很热爱汽车行业，他还是在关注汽车行业的一些动向，你看他发的一些视频我觉得都能看到，对吧？
2: 以前能看见的未来，中国肯定是要超越美国。现在中国的居住环境烂摊，比美国好。
0: 没听懂，你在说什么了？我没太听懂。你要超越美国是不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已经超越。我跟你们就说句实话啊，不吹不尬讲，说句实话。啊、就是比方都是拿三四千块钱，我们不讲一比七啊，就是汇率不讲啊。就都是拿三四千块钱一个普通的这个基本的，就是我们讲的劳动者都是拿三四千块钱一个月，你在美国生活绝对没有在中国生活舒服。这老百姓他不讲那么多，我们屁股决定脑袋，就是哪地方过得好哪里那我就在哪里过，对不对？你国泰民安，你日子舒服，你就在这儿待着呗，那不肯定是这样吗？啊，你安全对吧？你别走到哪地方突然有个人砰砰砰掏出来一下，掏出一把大真理来对着你砰砰砰，对不对？你这完全有可能啊，是吧？尤其越是穷的就贫困的这个人，他越容易这个生乱，是不是？那你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我们就是钱可能有的，我们比方说这两年经济下行压力大，大家可能工资挣的少一点，但那不影响你日常生活啊。这我讲句实话，因为什么？你物价平衡啊，你物价低廉呢，你东西便宜啊， 你安居乐业啊，你要三四千块钱，你搞个房租都要搞到2000块钱，然后再来叫什么，再来你养家糊口都养不了，你很讨厌的啊，你养自己都养不起，养不起来的时候，那可不就吐嘛，对不对？哥，目前是我目前看我是可以陪着你从交通广播建立走到你退休，那不应该是我跟着交通广播一起从他建立到我退休吗？怎么变成你了？是我陪你，不是你陪我。我坚决反对，说是你陪我。我们互相陪伴啊，对姐，互相陪伴，就是情绪价值的这个给予啊，它永远能量的这个传递啊，永远都是相互的。感谢有你们一直陪伴我啊。前卫老师好像是在新西兰，在他孩子在那边读。前卫老师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他走了我再说这个话，他离开交通网络了我再说这个。他家庭条件一直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好，他是不用就是为五斗米去随便折腰的那种啊，所以他能够保留他自己的职业理想，我觉得这是他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你们老说哎，我挣了钱我要买豪宅买豪车，不是这样子的啊。很多人的理想追求、生活追求、目标奋斗目标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做自己爱做的事情、喜欢的事情，有选择的自由，啊，能够更宽阔的去体验社会、世界和人生啊，这才是挣到钱以后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啊，不管未来发展如何，反正只要妖哥不嘎，妖哥就一直在这儿啊。你我哪怕退休了，我那抖音直播我也在做嘛，对，互联网的直播我也在做，我也算与时俱进的跟着大家一起，那个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你们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啊。好的，我刚刚说要放摇滚的歌，是不是啊？听哪首啊？你们要听哪首摇滚的歌？要搞摇滚听。摇滚歌曲听哪个嘞？听黑豹的吗？还是听什么？还是听，听那个叫什么的？还是哪个乐队的？你们选一个。刚刚有人说要听摇滚啊，刚有人说要听摇滚的是谁呀、啊？是谁呀、啊？啊，经典摇滚歌曲，哪一些？摇滚青年。好的，来一首朴树的《生如夏花》。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今天的节目啊！期待着未来，就是不光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普及和人类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科技的不断发展啊，那个或者是也期待着能够跟大家啊一起，也有我们讲也有返璞归真的那种长久的陪伴啊，更多的情感上的彼此的支撑啊。结束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想要清透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北山区和江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是32到34度，省会合肥是多云的天气，室外温度33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4优。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3: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2: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3: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2: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3: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2: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北京时间中午的13:35，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YFM90.8，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中午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不得不说，我幺儿哥的节目是真好听啊！这个AI 最代替不了的就是我幺哥。

0: 讲实话，我是有点困的，我真的是不骗你们。我快乐刚上完啊，我去食堂扒了口饭，扒完饭之后呢，去那个安徽卫视著名的跳水节目，男人女人向前冲，去化了个妆。然后呢，因为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之前欠了我国姐的班，今天还班，还完班呢，我要接着准备去冲，看他们掉水里。当然不希望看你们掉水里啊。然后看完大家掉水里呢，接着干嘛呢？今天晚上还有直播安徽，哇哦，
1: 真的是充实的一天呐。
0: 来，这首歌好听，五月天憨人送给你。

说，我每次听这首歌，或者这么说，每次听五月天的歌，我总是有一种特别的青春的感觉，好像一下就回到了原来自己上学的那个时光。然后你看看，你们再看看，下个礼拜一你们就得报道了，礼拜二神兽就归龙了。然后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大型的名场面。今天早上快乐出发的时候，我们讲到就是大家孩子们可能会有开学综合征，对吧？他可能会焦躁，可能会很烦，可能会心慌，这食欲不振等等一系列这种情况都属于正常，因为他马上要开学了呀。就算是大人你，对吧？这个点你如果在加班，不让你睡觉，你也刚这段骂的有点难听，对吧？

还有朋友说，因为我周末在新地中心的超市里面看到你在买菜，很像你，没敢认，不知道是不是你。我没有进去买菜，但是周六的早上一大早，我确实在新地中心，在新地中心的燕之屋，这个是真的。但是我真没进去买菜，你，是不是在你的记忆里我瞬移了？我穿了一身运动装，因为我刚在那个隔壁的健身房锻炼出来。去燕之屋喝了一口先炖的燕窝，这是真的。哎，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大型的名场面的现场，是什么呢？有人啊是带着孩子抓紧旅行。我说这个是我在今年看到的一个现象，往年觉得孩子们是不是放假了立刻就出去玩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样，他们可能放假了还有各种课程要上，对，哎，然后呢各种兴趣班啊，体育运动啊，学钢琴的呀，舞蹈的呀，美术的呀等等，然后呢这个之前我是觉得大家可能提前玩，但是今年哎发现大家玩的还挺靠后，都这个时候了才出去玩啊。有一些那是补作业的，对不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家长朋友们是全程陪跑。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果姐给你们弄得特别接地气儿，就一起来聊一聊你记忆当中你暑假的最后一周是怎么过的，在干嘛。不管是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记忆，还是就是你在带娃，你目前正在带娃的，都可以在评论区来跟我们讲讲啊。我先给你们透个底儿啊，就是可能大概星期三以后，也许你们这个点听到的不是国姐。为什么呢？因为国姐要趁着这个假期最后的时间带她的小娃出去玩一趟。我这属不属于剧透啊？

来来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小伙伴们，中午嗨起来啊！

真的很有画面感，看了大家的留言，哈哈。比如说有位朋友说，必须提名一下我们家的娃，整个暑假天天玩到天黑，哈，这一周在干嘛呢？极限挑战呢？确实在改作业呢。桌上呢有一堆卷子，我在旁边负责端茶递水啊，全程监督啊，比自己上班上学都还要累呀、啊。不是，你们家小孩儿肯定是年纪相对于来说比较小一点，对吧？要不然的话，那你们男女混合双打早都，对吧？挨过了。啊，有朋友说我们家是属于佛系暑假，整个的假期不追不赶不卷，作业早早也写完了。现在的这一周嘛，就主打一个轻轻松松的追剧，然后逛逛公园，吃吃美食，坐等开学，心态啊特别的稳。还有朋友说，这个我们家孩子确实是就辅导他写作业，上房揭瓦，鸡飞狗跳，写作业就犯困，玩手机和 pad 就精神抖擞。

那你给他那个早餐安排好一点，对吧？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哎，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了有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这个呢是129到手12件，而且呢还会再送你别的套餐组合啊。这个反正我自己是拍了，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黑猪肉的小笼包，还有坚果馒头，还有那个肠肠肠。我们今天早上讲的肠肠肠，我好想拥有一个肠肠肠啊。而且呢它里面还有什么卷边的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的鸡蛋灌饼，还有这个奶酪系列的原制奶酪饼，这个还有鸡排，还有芋泥奶酪饼，还有无调味生鲜鸡，里面有鸡胸肉、鸡翅膀、鸡翅根，还有鸡腿肉块，还有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老好吃了。它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机制是129元任选9件，再送给你3件，所以加在一起是12件。而且呢是这样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个0.01元的那个1分钱的赠品，大家要记得合计一起下单啊，加在一起才129元。送的呢是那个鸡蛋灌饼，加上饼饼酱，加上小黄象的肠肠肠，加在一起12件，所以你们不抓紧买干嘛呢？有朋友说，哎，我感觉你声音好熟悉啊，请问你是哪位代班的主持人呐？来，把这位假粉丝给我拉出去。啊，没有，可能你不常听我们早上的节目。你好，我是快乐出发的主持人悠悠，人送外号三老板王姐，对，我也是男生女生向前冲的王瑶。有人问为什么叫王瑶吧，因为我大名就叫王瑶，在这个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里面叫悠悠，悠悠是播音名，对。来吧，你们讲。

0: 讲讲吧，这个你记忆当中的你的暑假的最后一周是怎么过的？如果你现在有娃，你娃的就最近一段时间是怎么过的？送给你们一首歌《Too Busy》。
1: 又被闹钟吵醒。

有朋友说我最后一周是紧急调作息的这个时间，每天会早睡早起，改掉了这种熬夜刷手机的习惯。你说你自己是吧？我说我啊呢，然后呢，他说我就改掉了睡到中午的习惯。你不上班呢，睡中午啊？然后为开学做好准备。哦，这应该还是一名学生，但是这名学生可能是不是高年级熬夜刷手机？这个，你妈妈允许你玩儿熬夜刷手机？还有朋友说，我家娃主打一个乐观心态，作业没写完也不焦虑，每天该怎么玩就怎么玩，问的就是开学再补。主打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你是初生牛犊不怕打。有朋友说，我今天把娃送到学校啦，新的高一开始军训了，暑假的最后一周已经住校去啦，恭喜你。哎，但是说恭喜你，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啊，他其实已经不是那个调皮捣蛋的那个阶段了啊，就是不会让你这个家里面始终因为有一些鸡飞狗跳的这种情况出现，但是这个阶段就孩子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啊，所以也给孩子做好情绪的疏导吧。有朋友说，今天正好你们早上快乐出发也讲了暑假，下午也讲了暑假。他说小的时候暑假最后一天，就是全村的小孩扎堆在一起补作业，你抄我的，我帮你的。抄作业不好啊，怎么回事啊？作业要自己写，对吧？学习是学给自己的啊。他说呢，会一边赶作业一边聊天，现在再也没有那种快乐了啊。

有朋友说我是学生党，最后一周主打的是焦虑又摆烂，一边担心作业写不完，一边又忍不住的要刷手机摸鱼，主打一个纠结啊，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完工。

有朋友说我是全职宝妈，暑假最后一周，这个行程排得特别的满，是属于什么呢？要带孩子一起出门短途旅游，逛一逛，周边玩一玩。我们刚玩回来，看看风景，放下作业的压力，用一场轻松的旅行结束暑假，仪式感是拉满的啊，这个还不错啊。这个是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趟，调整一下作息。还有朋友说，我也是全职宝妈，我的行程排得也很满，收拾收拾这种暑假的作业，然后清洗一下校服，准备开学的文具，调整孩子的作息，连轴转，根本停不下来。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沪豫高速的沿江段，英嘉汇出口超宽道进行计重的改造施工，预计9月12号的17点钟结束。提醒各位。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到家，准备泡个澡，追个剧，享受属于我的时间啦。
3: 孩子，记得吃饭。
4: 好嘞，知道了。上菜喽！来来来，
0: 我爱我家，
2: 我爱我家，
0: 贴心安家。

好的，欢迎回来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幸福生活家，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欢迎大家。没有那么困了吧，朋友们，这回好一点了吧？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幸福长知识的环节咯，无奖竞猜又要来咯。请大家做个准备，今天的题目依然很简单，但是会不会出现小果曾经给你们出过的，那我就不知道了，毕竟他的记忆力也不咋地，因为有的时候他自己都忘记这个题他出过了。

好的，今天的第一道题是智慧之果指的是什么果呢？A 是核桃， B 是香蕉， C 是苹果， D 是葡萄。智慧之果，智慧树上智慧果，智慧树下你和我。

0: 悠悠，这里题我是真的会。
1: 是什么呢？
0: 核桃。
1: 核桃。
0: 因为吃核桃补脑子。
1: 哎哎。中国人以形补形，这个真的是刻在我们的 DNA 里的，是吧？啊，这位朋友选了核桃。啊，还有朋友说是小果啊。哎，小果是智慧之果，是吧？还有人说，我觉得是苹果。苹果呢，就是其实它看起来很普通，但实际上这个水果真的很好。

行，那我其他的果我不服气，我吃了葡萄我也快乐。是香蕉啊，缓忧郁，又被称为快乐之果。香蕉真的挺好吃的，而且呢，你们有没有吃过蒸香蕉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觉得它蒸完之后的那个卖相有点一般，有点细茶糊烂的。但是呢，说真的，我觉得蒸香蕉真的很好吃，它把那个糖分啊都蒸出来了，就是要更甜一点，就是用来补充你们日常所需的膳食纤维啊，包括一些这个果糖啊，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好吃呢。而且蒸香蕉还改善便秘哦，蒸香蕉啊。好，来，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我也是属实没有想到啊，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皮肤厚度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呢？那女性的皮肤厚度大概是男性的几分之几呢？ A 是三分之一， B 是二分之一， C 是三分之二， D 是都一样。男生女生的这个皮肤厚度不都一样的吗？你们觉得啊？

哎，这道题让你们陷入了沉思，是不是？有朋友说，怎么搞的？女生跟男生的脸皮不都是一样厚的吗？怎么还有真的有不一样厚的吗？啊，有朋友说我选一样，有朋友说我觉得啊，还是女生的脸皮薄一点。对，我们说的真的是这个皮肤的厚度啊，不是指的那种脸皮啊。

0: 因为男同志和女同志皮肤不一样，人家形容都说男同志皮粗肉糙。我猜一下。
1: 你猜一下，你猜的是多少来着？我再放一遍啊。
0: 有，这道题我猜。二分之一。
1: 好的，他才是二分之一，因为觉得男同志皮糙肉厚一点。
0: 应该是三分之一。
1: 啊，应该是三分之一，有朋友说是三分之一。还有朋友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没有准确答案吧，有的女的比男人皮厚，有的男人皮厚。看他是干啥的啊，不，我们指的真的是皮肤的厚度，不是那种皮厚，朋友们。啊，有朋友说，那肯定是男生的这个皮比较厚一点，我就是男的。你们觉得大概是多少？选项就是三分之一 ，B 选项是二分之一，然后 C 选项是三分之二，就是你们可以大概选一下，就是你们觉得女生的皮肤厚度是男生厚度的三分之一，还是就是三分之一应该是最薄的，二分之一是一半薄，三分之二是稍微薄一点，然后一样那就是一模一样啊。感谢国姐带我们长知识啊！
2: 我猜是五分之四。
1: 五分之四，姐妹有没有可能没有这个选项？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二还有一样。还有朋友说男生皮厚一点，老师说我当年皮比城墙还要厚呢。给你们一点时间来作答哦。

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选什么？你们的答案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有朋友说这个问题就很深奥了。皮肤的厚度与这个性激素是有关的，雄性激素可以促进皮肤的厚度。成年男性1.11毫米，女性0.97毫米，感觉应该是10:9。请叫我专业大师。好，这样子来跟你们公布一下答案，答案是 C， 也就是2/3啊 ，C 2/3，受到这个雄性激素的影响，他讲的对的啊，这个男性的真皮层要更厚一点，女性的皮肤整体偏薄，约为男性的2/3，皮肤也更娇嫩一点啊，更加容易出现细纹。哎，哎，说我嫩就行了，不要说我出现细纹的事儿。你看看，非要说人家有纹，纹在哪儿呢？

来下一题，请问世界上最小的鸟是什么鸟呢？哎，这题是不是之前有出过啊 ？A 是麦粒鸟 ，B 是蜂鸟 ，D C 是西蜜蜂鸟 ，D 是麻雀。蜂鸟我听过，麻雀我听过，麦粒鸟是什么？西蜜蜂鸟又是什么？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来跟我这个说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常可爱的鸟类，是的。麦粒鸟确实还挺小的，它的身长只有5.6厘米左右。哇，那好小啊，5.6厘米，好小啊。然后其中呢，这个体重大概是2克左右，它的大小和这个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蜜蜂等等差不多大。还有，我看看西蜜蜂鸟。啊，这个题目好难啊！你们知不知道西蜜蜂鸟？西蜜蜂鸟是羽燕目蜂鸟科鸟类。又叫神鸟，身长也特别特别的小啊，这个它的身长到底是小一点还是刚才的麦粒鸟更小一点呢？哎，大家可以查一查啊。还有朋友说蜂鸟肯定是蜂鸟。哎，好，来，你们继续啊，你们继续这个继续来作答。

0: 我来跟你们讲啊，蜂鸟的体重大概在2.5克到6.5克之间，体长在6到12厘米之间。哎，认真的朋友刚才听到了。啊，我这个刚才说了麦粒鸟大概是多长，啊，这个吸蜜蜂鸟大概又是多长呢？到底答案是什么呢？好，公布一下答案是 C 啊，吸蜜蜂鸟。吸蜜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鸟类，它的体长呢仅5厘米左右，体重约1.6到2.6克，比一枚硬币还要轻，主要分布于古巴。它的蛋呢只有绿豆大小，巢呢就它的巢也只有一个硬币这么大，好小好可爱哦，萌萌的放在手心里，这都很怕这个一不小心捏碎了它的。最后一道题了啊。我们常说啊，有一些这个朋友如果想要备孕的话啊，这个要吃叶酸。那叶酸算是一种维生素，是维生素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M。大家可能熟知的是 A、B、C、D、E 是你们比较熟知的，对吧？但是呢，还有维生素 K 和维生素 M， 你们觉得叶酸是属于哪一种呢？我先来说一下啊，叶酸是属于维生素的哪一种呢？我先来讲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叶酸的曾用名是维生素什么。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啊在研究一种能够治疗某一种动物贫血的因子，因此呢对于这种动物有效，所以就暂时命名为它是维生素什么。哎，然后后来科学家们呢进一步的纯化和研究了这一类的因子，然后发现呢它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这个菠菜的叶子当中，所以你们平常菠菜是要多吃一点的啊，不管是什么年龄段和什么这个状态啊，就是菠菜叶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这个东西，并且呢就根据它的这个来源正式的命名为了叶酸。所以维生素什么啊，就让你们回答的这个什么是叶酸在科学史上的一个早期名称，现在不常用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听到的基本上就是叶酸。还有朋友说维生素 B， 还有人说维生素 K。
1: 我选择 K。我
0: 觉得应该是 M， 因为
1: 叶酸是化 M。
0: 叶酸是什么 M？ 不得不公布一下啊，这位朋友你说的是对的，它确实是维生素 M。但是我刚才讲了，科学家在研究一种能够治疗什么贫血时候的因子啊，这个动物是猴子。猴子是什么呢？ Monkey， 对吧？所以呢当时是暂时命名为维他命，就是这个维生素 M， 就是维他命 M， 对啊。然后后来呢因为发现了哦它大量存在于菠菜叶当中，就命名为了叶酸。今天长知识了吧，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家的关注和喜爱。明天果姐在啊，今天我是这个之前欠的班必须还回来。我们之间相互帮助，对，我跟幺个人都这样。好了，明天早上的快乐出发，悠悠跟你们不见不散哦。

0: 机，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我的方向盘

0: 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3: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7: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6: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7: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天气变化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是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啊，今天的最高气温都是32到34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签约转这个微信支付宝代扣都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的官方的小程序或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51963699。

些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3: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5: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整点新闻。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的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城市绿道建设与公园绿地的提质改造。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今天上午8点，广西水文中心继续发布洪水的红色预警，提醒崇左、南宁及贵港等市的沿江地区有关部门及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出伏，那么江淮大地的热度呢是依然不减。今天上午9点，无为气温冲到了32.6度，排在全国第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突尼斯国民警卫队当地时间的23号通报，该国东南部海域日前发生的非法移民船的倾覆事件已经造成11人丧生。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悠悠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5: 高速公路上的通行情况，一起来关注陆武高速的古碑入口超宽地磅的改造施工，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31号结束，提醒各位。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放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和你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沿淮淮河以南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全省32到34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多云，室外温度33度，空气质量指数24，空气质量优。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好，星期一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均实现提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安徽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制度，规范全省消防审验工作，安徽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建设单位依法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施工质量负首要责任。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新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发表声明说，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好，提醒一下各位开车朋友留意，关注到的是沪渝高速，沪渝高速的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友，请您一定要按照指示标志来开车。预计呢，施工要到9月30号才能结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
3: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4: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3: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4: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3: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4: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
3: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4: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5: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6: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7: 我喜欢朗诵唐诗，
8: 我喜欢唱歌。
6: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9: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7: 在这里快乐成长。
6: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星期一下午的4:07，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听我们交通90.8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各位好，我是娟娟。哎呀，我们节目开始前2分钟的时候，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哎呀，娟娟收到了一份大的惊喜啊，有一位热心听友给我们发来了，哎，好多照片和视频，特别美，美到让人心醉了啊。他告诉我说，这是今天下午的3:50，在合肥高新望蜀山，哎，在高新区看向大蜀山方向拍下来的照片。哇，这个照片呢，可以说明很多很多的一些让你心醉的美啊。首先，风景特别美，一栋栋的摩天大楼，然后呢，下边是笔直又宽敞的马路啊，非常的整洁，特别有现代都市感。然后呢，在马路大楼中间的这种绿化，这种深深浅浅的绿，又让人一下子又醉了，是不是？好，然后呢，然后再看到远处，哎，特别清晰的那个大蜀山，看到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那个发射塔，哎呀，还看到云的影子留在大蜀山的这个山腰上，这种感觉，嗯，我有点现在想跟我们的 boss 请假了。再看到天空，个蔚蓝色的天空啊，然后有好多就是像棉花糖

0: 惊喜哇！然后再看，我们从高新看上蜀山，这个清晰度非常非常的好，说明空气质量也很好，对不对？是不是让大家会觉得哇，合肥这个城市真的特别宜居？然后咱们安徽整个安徽的这个空气质量啊，美景啊，对不对？包括天上的云朵啊，都那么让人心醉。哎，记得如果现在您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有时间可以多来安徽玩一玩，因为我知道其实包括在南京啊周边的很多的一些地方都能够听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有时间记得啊，抓住暑假的尾巴，带上孩子们啊，来安徽来玩一玩。哇，后边又收到了很多的一些照片啊，这个照片呢也是满满满满的蓝天和白云相映衬，还有特别美的湖景。哎，这是在哪里啊？啊，让娟娟有一点惊喜了，大片的湖景，湖边呢还有荷叶啊，还有一些水生植物，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雕塑，像是红色的渔网一样的那个雕塑，不好意思，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是在是具体的什么位置，发来照片的朋友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具体的位置信息？哦，这还有一个日晷，哎，具体这是在哪儿啊？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啊，把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景发送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和大家一起来共享哦。哦，这是在宿州哈，这个朋友给我们发来的，这是宿州的照片。哇，宿州的景也很不错哎。你的意思是要给你的老家宿州来打个广告吗？好，欢迎大家带孩子到宿州去啊，宿州有很多的好吃的，对吧？来啊，有时间咱们未必要去很远的地方，即便就在我们安徽，也有这么美的景哈，这么可爱的人。好了，欢迎各位大小朋友，记得到安徽各个地方都去走一走转一转啊。好，8月24号星期一，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会带给大家怎样的内容呢？今年这个暑假有一个词儿很火啊，预制娃啊。预制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中小学生的家长利用暑假提前预制孩子，就是让孩子超前学习新学期的课程，提前完成知识储备。有人会说这有点像那个预制菜一样的那种感觉啊，这种预制娃这种现象适合我们现在孩子的身心发展吗？那想要让孩子在暑假做好积累，除了预制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呢？我们在今天待会儿4:30之后的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来详细的去聊一聊啊。还有家长会说，那我要带孩子在暑假想要预习，我要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合理的尺度啊？不要预制，对吧？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做好预习呢？有没有什么方式和方法呢？有啊，还有接下来还有6天的时间啊，孩子们会开展预习，那么预习也是讲求一个方法的，我们会在待会儿的时间当中，下午4:30之后啊，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所以欢迎大家接下来持续锁定关注我们交通90.8，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了解到的是教育资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孩子们，家长们，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后第一个特别重要的纪念日是什么呀？这是9月10号的教师节。2026年9月10号是咱们国家第42个教师节，主题呢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0: 庆祝第42个教师节有关工作的通知，组织做好系列宣传庆祝活动。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和记者报道采访的内容，一起来听。
1: 教育部将推出习近平的教师情专题片，生动展现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的深切关怀，开展全国最美教师宣传选树，举办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全国展示活动，开展第四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宣传，联动中央主要媒体刊发人民需要这样的教育家名师故事，推出高校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师者说专题片，拍摄教材的故事纪录片，推出教师节主题微电影，上映教师题材电影长大的儿童等，宣传优师典型，引领教师见贤思齐。为弘扬尊师美德，营造尊师重教氛围，教育部组织开展百位教师共话教育家精神、新时代教师重走长征路等宣传活动，让教育家精神鲜活相传。指导举办星光致敬引路人教育家精神专场音乐会，开展师者荣光群星闪耀高校优秀作品线上展示，展播教师风采感人瞬间微视频，发起云上同唱一首歌线上 AI 互动及多平台话题互动，在云端互动汇聚尊师暖流，组织开展为教师亮灯线上线下联动公益活动，传递尊师暖意，厚植崇教新风。同时推出强师举措赋能队伍提质发展，教育部将全面推进教师发展，加快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配套政策落地，谋划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启动建设国家卓越教师学院，全面推动卓越教师培养改革，持续实施教师教育能力提升工程，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各环节，推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落实见效，健全高校教师发展支持服务体系，深化国培计划改革，完善分层分类协同联动的高质量精准化教师培训体系，升级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支持构建国家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科学决策服务体系，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全面提升教师智能素养，深入实施国家引领教师行动计划。此外，优化会师服务，提升教师幸福质感，教育部将联动社会资源推出会师大礼包，拓展交通出行、文化提升、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权益，强化精准关怀，健全教师权益保障体系，深化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综合治理，持续净化从教环境与舆论生态，对恶意干扰正常教学秩序、侮辱伤害教师的行为和涉师谣言依法严肃处理，坚决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和合法权益，完善义务教育学校绩效工资分配机制，确保工资待遇落实到位，优化中国教师小程序育婴新房平台，推出心理科普短视频与心理健康指导手册，提供专业化心理支持，各地各校要扎实落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尊师会师工作的若干措施，积极会同相关部门、会商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参与会师行动，在教师节前制定教师公共服务优先优惠具体清单，更新中国教师小程序尊师会师平台，持续拓展优待领域，丰富服务内容。
0: 所以呢，在即将到来的9月10号啊，教师节那天，大家千万别忘了跟您的老师、跟孩子的老师说一声教师节快乐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那么这个新国标重点关注哪些安全性的要求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到啊，其中涉及到孩子的这一部分的内容啊，就是那么在过去呢，个别化妆品它的禁用物质、限用原料等等界定是比较宽泛的，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么新国标呢，对于化妆品相关术语和定义进行了全面规范，更加科学的界定化妆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内涵和边界，特别提到了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呢，是指12岁及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 身防晒等产品。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都处于发育阶段，抵抗力低于成人，所以儿童用妆安全受到家长的关注。那么新国标对于儿童化妆品和作用于眼周皮肤、睫毛、口唇的化妆品的菌落总数限量要比普通的产品严格10倍，对高风险产品实行严格管控。业内专家表示，新国标比国际通用的 ISO 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比如说 ISO 标准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定是每克或每毫升产品当中100个菌落，而我国的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的化妆品菌落总数均执行这严格的限量。那么新国标化妆品当中对于这个风险物质啊，像汞、铅还有镉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设定了更加严格的限量。另外也有人说，这个新国标发布之后啊，咱们作为家长啊，应该如何给孩子挑这个化妆品啊？日常生活当中，孩子使用化妆品也好，使用护肤品也好啊，因为有的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会涉及到像防晒呀、是不是啊、祛痘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化妆品啊，甚至还有啊，比如说有部分的小朋友他需要表演，参与舞台演出也是要化妆的。那么家长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产品标签上是否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志，就可以拒绝购买了。

0: 瞬间，爱在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每一个微笑或烦恼，
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都是生命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汇聚教育行家，分享成长经验。愿你成长无忧无虑，却也经历挑战。愿我养育归来依旧快乐，宛若少年。
2: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8月24号啊，进入到八月的尾声了，还有差不多一周的时间啊，我们的孩子们就要进入到校园，开始新一个阶段的学习啦啊，马上就要开学了。一到开学，我不知道家长们感觉如何啊，尤其是家长统管家长厨家里厨房的那位家长啊，家里的厨神。哎呀，这个中午和晚上都还勉强，但是早上时间特别紧张，孩子和大人都是赶时间，每天眼睛一睁就要开始争分夺秒，手忙脚乱。这个早餐呢又得好好吃啊，又想让孩子吃的营养健康啊，那怎么办呢？这个你花时间吧，确实早上是时间太紧张了。好，我们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呢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了。哎，这样的一个小黄象，其实呢在周围的家长圈当中啊，认可度还是蛮高的啊。另外呢，操作起来又简单啊，营养又可靠，放手啊，放心，哎，丰富，那其实还是很值得推荐的啊。这样的一个早餐随心选，打开之后满满的惊喜啊，完美的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首先呢，既然说这个早餐随心选，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小黄象这一次品类是特别丰富的，足足有17种商品可以挑选，而且有不少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有人说，哎，到底有什么呀？好，别着急啊，首先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手机上呢可以点击微信，打开以后搜索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搜索这个小程序之后，你就可以看得到，哎，到底都有什么一些好吃的17种啊。好，手机小程序当中直接搜搜安徽交通广播的这个乐购908，哎，是小黄象，然后你进入到乐购908商城才能看到小黄象，不要太心急啊，像娟娟这样太心急的不好。好了，那其实像明星单品的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青稞黑青稞的这个手抓饼啊，还有面点呢，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饼点呢包括有卷边香肠披萨，哎，春饼、吊炉风味鸡蛋饼皮、金饼，还有奶酪系列有原味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鸡排有奥尔良风味和原味的无调味的生鲜鸡肉，像鸡胸肉、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这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了。我这一边直播，我一边就忍不住想要去尝一尝，是不是？好了，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手机微信小程序当中你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看得到了。今天的这个活动机制真的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而且再送您3件，9送3，送的相当于差不多1/3了，对吧？赠送的有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小黄象长啊，就是那个特别长的那个肉肠啊，那个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差不多10块钱1件吧，是不是？性价比是不是特别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又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又安全的食材原材啊，都是快手菜。你上手特别简单，价格又划算，香而不腻，营养又健康。孩子上学呀，家长上班啊，这个一周早餐都不重样。关键是早餐这营养好，味道好，操作简便，就不是让您省出来好几分钟多睡睡了，是不是？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是干净的，特别干净啊，当然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的半成品操作很简单，储存和携带都非常方便，妥妥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丰富的口味，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啊。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选好了9件主商品之后呢，还有1分钱的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最终呢会显示优惠价格啊，优惠的价格是129。如果说您有一些操作的流程不是特别熟悉，或者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您直接可以联系商城的在线客服。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哎，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来下单购买。说到小黄象啊，我个人最满意的就是他家用油特别好啊，用的是安家的黄油，就是他那个手抓饼用的是安家的黄油。因为其实 早餐呢其实可以补充一些油分，因为作为一天的开始，对于大脑啊，对于身体啊都特别有益，但是一定要好油，这样的话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更有帮助，而且对一整天的这个工作和学习也有助力，你知道吧。要是油不太好的话，其实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可不乐意见到啊。但是小黄酱家的用的油，安家黄油，很香啊，很健康。好，所以我们家也是常备的啊、哦。好了，购买的方式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直接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然后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直接点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商城呢是由我们小黄象专区，直接点击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哇，17种琳琅满目的小黄象家的经典产品，不要跳花眼哦。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就吃完这一波之后再复购嘛，你可以尝一尝其他的品类，毕竟17种早餐呢多点花样，孩子更喜欢，会吃得更多一点，更香一点，是不是呢？好，除了小黄象之外呢还有别的啊，比方说美食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生鲜啊、水果呀、零食呀啊、衣服、鞋子、化妆品、包等等啊，都可以在我们乐购908这个商城当中找得到哦，所以会让你感觉到更加快乐的购物体验。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0: 道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0: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向各位报告一下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合肥目前多云，室外温度34度，目前呢合肥空气质量指数27，空气质量优。哎呀，温度虽然高了一点啊，但是抬头看到蓝蓝的天上白白的云啊，每个人是不是觉得心情都会好上很多呢？微信平台上今天很多的朋友跟我来秀他看到的美景啊，大多数都是那种苍翠的绿色再叠加透明的蓝和哎呀特别立体的云，让我现在这个时候又恨不得回到周末了哈。好了，有你们的分享，即便是身在办公室在直播间，心也是自由的，也是向往蓝天的呢。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确实蛮热的，感觉又回到了盛夏时间啊。但是呢好在热也热不了多久了，毕竟今天都出伏了。预计下周我们安徽将会迎来一波降温，到时候哎呀就会感觉到秋的一点点的秋高气爽了。
1: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 出发。
1: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 我在，
3: 我也在。
1: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4: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周末往往是上班族们最期待的休息时光了，他们通常会利用周末两天的时间补上此前工作日的不足睡眠时间。然而，有研究表明，周末睡懒觉并不会起到补偿睡眠的作用。反而会往往使人在周一时候感到更加的疲惫，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周末补觉真的对吗？相信生物钟这个词大家都听过吧，但是很少人明白生物钟是怎么回事。其实就是正常的人体内分泌以及器官的活动都有一定的昼夜规律的，这种生物规律负责调节人体的各种生理活动，让人们白天精神充沛，晚上则负责睡眠。生物钟的稳定和你的睡眠也有关系，通常生活规律的人生物钟也非常的稳定。如果你工作日晚上11点睡，第二天早上7点起来，周末凌晨1点睡，中午11点才起来，你的大脑就会产生时差，也就是你的生物钟被打乱了，使人体内分泌激素出现了异常，人体的生理活动也会受到影响，使人白天精神不振，昏昏欲睡，晚上则精力充沛，不想睡觉。而周末习惯睡懒觉的话，那么到了周一早上，必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非常的差，此时我们就会非常期待周末补觉，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周末补觉的后果，对于习惯周末补觉的人来说，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吧。周末睡懒觉起来后，整个人不仅困，而且还全身无力，整个人像一滩烂泥，只有被窝才是喜欢待着的地方。其实周末睡懒觉一个显著的危害就是让人睡醒后全身无力，因为睡眠时间比平时要长不少，导致肌肉组织长时间处于松弛状态，肌肉的修复能力也会变得很差了，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变得更差。那我们要如何来正确的补觉呢？正常的成年人每天睡眠7到8个小时就足够了，周末最有效的补觉方式其实就是比平时早睡一点，反而起床的时间应与平时一样，这样身体就能调整到最佳的状态了。怎样睡觉才能更加健康呢？当然每个人不同阶段所需要的睡眠时间也都是不同的，人体也不能储存睡眠，因此睡眠时间因人而异，不必刻意追求一定要睡够多长时间， 有人非要按照专家设定的时间睡，结果反而会出现问题，睡不够了就觉得很痛苦。所以说啊，合适的睡眠时间应该是自己睡醒后感到精神焕发、精力充沛，而不是教条式的计算自己的睡眠时间，这样对身体没有很大的帮助，睡得越多反而对健康和养颜也是无益的哦。其实人体只需要一定质量的睡眠就 OK 了。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的下半段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也继续开播啊。今天在微信平台上好多好多的朋友给我们晒，哎，他现在看到的美啊，有苍翠的山林啊，有特别美丽的这个蓝天和白云，而且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安徽的云真的给我们太多太多的想象力了，就好具体好立体的那种。然后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就站在窗边，你看着这个云，能一看看一个小时，不用看手机的那种，一边看一边想象着，就脑海当中有那种放动画片然后自己是导演的那种感觉，特别有意思。我就想起来，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我们也会经常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我自己有一个网名，那个时候的 QQ 名啊，叫五月听雨，就是因为有一次下课了之后，也是一个夏天，然后一场大的雷雨，然后我当时撑着伞和我同学两个人蹲在荷塘边，我们两人聊了一个多小时的天儿。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小时候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拿来浪费啊然后那种浪费留下来的那种刻在心灵上那种舒适惬意，和好朋友之间一起聊天的这种啊，这种快乐，这种畅快，好像我过去几十年了我还记在心里，就是现在反倒是忙忙碌碌，忙到后来你一回头发现，哎，我到底忙了些啥呀好了，节目直播的当中啊，也跟大家说了一些题外话，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其实也是有一些很奇怪的这种关联的。最近在暑假期间，这个词是一个新词啊，叫预制娃、预制菜，大家听说过啊？但是预制娃呢，今年暑假特别火。因为第一，这个新词当时刚刚在网络上亮相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很新奇，在一思考、在一思量的时候，发现啊，其实是有一些深意的啊。预制娃的意思呢，是指有一些中小学生的家长，他利用暑假让孩子超前学习新学期的课程，提前完成知识储备。有人说，暑假那不是放假吗？对吧？应该让孩子们好好的休整一下啊，带孩子们出去去看这个世界，对不对？但是呢，这样一来，暑假不就变成了没有老师的第三学期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很多家长、很多关注孩子们教育的大朋友们的热议啊。那为什么暑假有不少的预制娃的产生？这种过度的预制又会给孩子们成长带来哪些影响？首先，这个影响一定是有有利的影响，但一定是有负面影响，对不对？好，到底有利的影响多呢，还是负面影响多呢？哎，我们接下来往后梳理啊。假期的学习怎么样去把握尺度，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星期，马上就要结束这个假期了。之前呢，也有记者展开了调查啊，部分家长呢其实是跟风内卷，深陷教育焦虑的困境。早上一大早，即便是假期，也爬起来伏案刷题。午后啊，新课网课，晚上再复盘知识点，读背寂寞啊。说上海有一个孩子，四年级的孩子，已经在这样高强度的超前学习当中坚持了一个多月。四年级，暑假假期啊，它是暑假呀。但是呢，像小刘同学一样啊，超前学习的孩子，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而且并不是孤立的个案，对吧？所以呢，甚至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要是让孩子在假期放松放松，原地踏步走的话，那是不是啊，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呀？哎，有这样焦虑的并非个例啊。有家长说，身边呢不乏有加入暑假超前学习队伍的啊，怕孩子不提升学习啊，啊，这个开学以后呢，听课吃力呀，跟不上进度啊，进而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产生自卑的心理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网络上，在社交平台当中也好，在家长群里当中也好啊，这个暑假弯道超车，领先一步，步步领先啊，学霸暑假进阶计划，等等等等啊，这样的内容呢，
也不断地去放大了家长的焦虑。短视频平台那些卖网课的博主们，线下啊那些机构的这个老师们啊，所谓的老师们啊，他们各种各样的话术会让家长们往往是定不下来了，会催生了各种暑期学习抢跑的现象。其实为什么在这个暑假预制娃的这个词儿一出来，很多的家长就很关注啊，而且这一现象它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为什么呢？很多人就分析，其实本质是家长焦虑了，而且是家长集体焦虑的这样的一个外化表现。多数的超前教育的选择其实就是家长内心的不安和顾虑啊，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现在要是不超前了，那就会落后啊，对不对？那落后了以后咋考试啊？落后了以后咋考大学呀？是吧？落后了以后咋去找个好工作呀？没有一个好未来怎么办呢？很多家长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这种潜藏的焦虑和期许就会让家长主动推孩子假期超前学，让鲜活的成长过程就沦为了一个标准化的预制抢跑，对不对？好了，那么

预制娃超前学到底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呢？其实在一线的教学过程当中，全盘灌输式的这种预制学习，它会带来一些隐性的弊端，而且这样的弊端正在持续呈现。预制娃这个词儿虽然是今年暑假才出现的，但是提前在暑假超前学这个现象并不是今年才出来的，已经在之前有过一段时间了，对吧？也有一些家长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娃还正在预制的过程当中，对不对？有老师就说了，说之前呢有一些孩子假期通过上网课、教辅自学新课，缺乏系统规范的教学引导，对于知识点的理解是片面的，是零散的，可能不仅无法吃透核心重点，还会形成诸多的错误的认知误区，积攒大量的加深知识。听说过加深饭啊，这个加深知识也是很形象了啊，所以家长们能理解。也就是说，超前学习很有可能让孩子们学的是个囫囵吞枣，甚至还有可能是不透彻，学不好啊。然后呢，再过上一段时间以后，再去进行新知识学习的时候，往往容易犯迷糊。嗯，我老师说的这个好像我听过，但是好像我又不太懂，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我们跟大家说啊，学校里课堂教学它不仅仅是传递知识点的，里面更包含了老师的逻辑推导、思路拓展、针对性答疑，它是帮助孩子们去夯实基础的核心环节。过度超前的预制式的学习，存在着用浅层的自主学习替代课堂深度学习的这种风险。长期下来，学生极易养成敷衍听课、浅尝辄止的坏习惯。那有家长说，那我给孩子报个班儿呗，是不是？我给孩子找个好老师。我告诉大家，学习它是一个系统性的，报个班阶段性的学习啊，找个好老师，所谓的这个好老师，他够了解孩子吗？他够了解课堂上的教学要求吗？对不对？他的教学效果到底怎么样呢？会不会导致有一些孩子 我听过了，我懂，我上课还要听了干嘛呀？我上课可以做点别的事儿。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反而得不偿失？对不对？好，这种学习模式的危害会随着学段的升高逐步的凸显啊。小学阶段好像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知识难度有限啊，但是进入初高中之后，知识难度就大幅度提升了，题型呢也更加的灵活了，它需要的是孩子们独立思考、主动钻研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如果长期依赖超前的灌输，缺乏课堂的深根，内驱力的孩子，他的思维根基是薄弱的，很容易出现，哎，好像乍一看孩子还可以，但是极容易出现后劲儿不足，学得不深、不透、不扎实的这种情况。啊，这一点请家长们一定一定要留意。如果暑假期间有孩子已经提前预制了，那请家长一定要检查预制菜的味道如何，要检查这菜质量如何，一定要检查啊！而且千万千万要叮嘱孩子，上课依然要好好听，因为课堂才是根本，对不对？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不提倡提前预制啊。与此同时，你暑假里既有暑假作业，是不是？暑假作业呢分书面作业、实践作业两部分，对不对？好，还有你提前预制的上课时间和完成练习的时间。孩子们的暑假统共也就60天，对不对？2个月。你说你这一安排，孩子们有时间去户外运动吗？有时间去自主探索吗？有时间去看世界吗？甚至连自由阅读的时间都比较有限吧，对不对？本该滋养想象力、涵养身心健康的假期留白啊，它被完全填满了，日复一日呢就被这个被动刷题呀、机械学习啊不断地透支了孩子的学习新鲜感和

求知欲。长此以往，你觉得对孩子身心发展有利吗？哎，家长们呐，就是还要提到这个留白这个词儿啊。我们家长们上课的时候啊，不是上班的时候，其实需要干嘛？需要我们上班要有休息的，对不对？有人会说，哎呀，我们孩子写完作业以后会让他稍微玩一会儿，那种玩和周末好好休息一下有时间有区别吗？啊，那是区别挺大的，对不对？好，我们上五天班要两天休息，甚至还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不上四休三，或者是上三休四呢？对啊，孩子们也这样想，他们比我们更需要，因为他们身心灵还正在发育当中啊，对不对？好，我们还可以休个年假吧，孩子们的假呢，他们比我们更需要更长的假期，好了，全拿来用来预制了，对不对？所以请家长一定一定要留意。那怎么做？给大家一些建议啊。首先，我们要厘清边界，要辩证的看待预习，要合理的把握学习节奏。预制娃这个话题在网络上持续发酵，在家长们的群聊当中其实聊的也挺多的，有两极分化的观点。一些网友啊，家长们，他们会把所有的假期预习这样的行为等同于负面的预习性抢跑，等于预制，全盘否定了假期学习的价值啊。这种标签化的认知并不客观，理性的区分适度预习和过度超前的边界，其实这才是破解教育内卷、缓解家长焦虑的关键啊。其实不能对所有的假期学习一刀切的否定，适度的浅层的假期预习是学习策略当中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学生提前熟悉一些新学期的知识框架呀，简单标记疑难点的知识点呢，能够帮助自己快速的适应开学节奏，缓解听课压力，有助于养成良好习惯。相较于假期完全放空，开学仓促适配紧张学情，科学适度的预习，它是能够有效的衔接学习的，降低学生的学业压力和焦虑，值得肯定和提倡。真正需要抵制的是全盘式的机械化的超前预制。其实在2026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就有全国政协委员表示，学生超前抢跑、家长教育焦虑频发的根源是在于社会育人评价的观念的偏差，过度的聚焦分数和升学结果，对吧？好，那么怎么样去破解呢？破解是推行适合孩子的个性化教育，要特别注重小学起始阶段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自理能力的锻炼和思想道德的培育。无谓的焦虑啊，总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家长应该要把培育的重心放在孩子良好习惯的养成上。在这个知识快速更新迭代的时代，就是孩子们的求知欲和探索兴趣往往比一时的学习抢跑要更加重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旦有一天身心俱疲的我们真的累到极点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哎，干脆请个假，今儿就别上班了，太累了。这是大人。可是孩子呢，正在成长发育期，身心灵发育还不完善，他们特别特别累的时候怎么办？躺平了呀。一旦遇到孩子躺平这种情况，家长想让他，哎，你不要躺平啊，你继续起来啊，继续再来好好学习啊，想要把他拽起来可难可难了，对吧？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失去了自我的这个内驱力，那他在接下来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难不成要让家长天天推着他拉着他带着他一起去学吗？第一，你累他也累，第二，学不出来好效果。你不如把孩子的求知欲、探索兴趣在小的时候就给他培养起来。怎么样去培养啊？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过很多，不是说啊，暑假我们抓紧时间来预习就能培养出来，相反，这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欲的这种丧失，而是应该要让他劳逸结合，
要培养。

他的学习兴趣和习惯，带着他去看学习之外的课本之外的这种学习，更广义的这种学习，是不是他才会觉得哇，世界真奇妙，我想去看看，对不对？好，怎样去看呢？先学好你的数理化，然后假期我带你去看世界，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培养学习兴趣、探索兴趣的方法。教育啊，它不是百米冲刺，它是马拉松。它不是说谁先学完知识了，哎，你就赢了，你就能有好成绩、好学校了，不是。比起让孩子抢跑，更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他们自己想走，对吧？想要走得更稳，想要走得更远，这样才能让他们到达更远的远方啊，是不是？而不至于丧失了学习驱动力之后，要家长拖着拉着拽着往前走啊，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的这一周家长们该如何安排？是要收心了，但是怎么收？哎，家长们一定要注意，还是那个词儿啊，劳逸结合。你想想，接下来孩子要学漫长的90天左右的时间啊，差不多100天左右的时间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给他加加油、充充电，对不对？来得及的，这不是还有很多的朋友抓紧时间带着孩子再出门一趟吗？这出门你也许可以跑很远的地方，也许就在周围。2-3天一两天的时间，甚至就在你周围的这个城市，你所在的这个城市，晚上咱还回家，白天咱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美好，也是可以的呀。啊，所以家长们，我们要做那个明智的、聪明的家长，可以提前预习，但不要预制。好了，结束我们今天跟家长们的交流。那我们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啊。我们畅通2026，我们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啦。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9: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9: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的电波。好，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那目前的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请大家按照指示标志行车，预计施工呢是9月30号结束。好，通过90.8的电波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展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的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5。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来的强光
0: 啊，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碎雨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2: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下午的5:04，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进行第一时间的出行提示。你好，姚警官。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周一的傍晚5点整，晚高峰已经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受到之前玉兰大道上方交通事故影响，该路段会有积压甩尾的情况，尾部延续到了枫岭路附近。现在事故已被撤除，车流在缓慢恢复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另外，在进城方向，五里墩下口和合作化路高架在五里墩下口处有少许的排队车流。飞扬北路高架北往南二环附近，马鞍山路高架北往南二环附近，郎溪路高架桥东西双向上海路到北京路段之间有部分积压，目前在缓慢通行当中，要保持足够耐心。一环的路段当中呢，这个南一环车流明显增多，东西双向的压力汇集到了金屯桥上口。南一环东向西在南旭门桥上方发生了两车周围的事故，占据了中间一股车道，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或者是靠右侧的车道通行。东西一环和北一环道路通行畅通，可以放心选择。二环的道路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嘉山路路段有部分积压，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从望江路到集贤路路段会有排队车流。南二环车辆汇集到东西双向宿松路的两侧。市区的其余主干路段目前来看通行秩序良好，晚高峰的高峰流量会在下个时间段到来，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准备。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10，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的电波。来收听我们今天周一版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好，周一版，今天我觉得周一啊这一天、今天的天气真的很好。
0: 对，
1: 就是有一点点凉风。
0: 是的，我觉得这个天气是属于什么呢？因为今天出伏了嘛、我们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不是在阳光下、如果阳光下你依然会觉得热，
1: 对，
0: 甚至会大汗淋漓、但是你只要是在背阴的这个位置，阴凉地
1: 就会觉得很凉快了。
0: 对，是的，
1: 对，关键是今天还有这么晴朗的天气，蓝天白云。这个云啊，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就想特别想随手就抓一个，就扯一块下来那种感觉、
0: 再品尝一下是不是甜的，是吧？
1: 对，看到的时候就心情非常的愉快。
0: 所以说今天出伏以后，很多朋友都希望啊，这个出伏以后呢，能让我们更多感受到的就是热度能稍微减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啊，不遂人愿呐、
1: 对，
0: 这个江淮大地今天是热度不减。今天上午的9点钟，无为的气温冲到了32.6摄氏度，在全国排在第一位。
1: 哇，无为的气温32.6度排到了全国第一位。气象部门也有数据监测，9点钟的实时实况显示，安徽大部分地区的整点气温是在30摄氏度左右，云系呢比较稀少，天空的状态比较稳定，阳光正盛。中央气象台9点钟的气温数据显示，安徽无为刚才一鸣说了32.6摄氏度排在第一位，安徽东至以32.5度的气温排在了第三位。
0: 对，长达40天的三伏天呢，终于是结束了啊！哎呀，40天的时间，今天呢正是出伏。一般来说呢，最热的三伏天呢就此告一段落。但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安徽多地呢暂时没有明显的降温，这个体感依然是挺闷热的啊，这个闷热感明显。那么28号之前呢，全省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呢，局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
1: 29号到31号，淮河以南受到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有一次降雨过程，然后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到大雨。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3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局部地区呢超过37摄氏度。30号之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我省的气温会有所下降。
0: 好，刚刚呢这个雨涵也特别说到了，受到这个沙德尔的影响啊，我省的这个降水在这个29号到31号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说到这个台风啊，有人说今年这个台风正盛啊。
1: 对，
0: 对吧？
1: 你看之前说7月份的8威影响比较大，然后8月份的白海豚哈，
0: 对，
1: 在我们安徽也是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那现在呢，台风简拉维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也是在今天中午的12:30左右登陆的时候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8级，也就是每秒18米，这也是今年南海和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四旋共舞的局面，就是6天之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
0: 天哪，你看简拉维呢，虽然登陆之后强度呢是逐渐的减弱，但是它的外围的螺旋雨带依然非常的强劲。并且呢，受到它和台风紫檀的共同影响，浙江的东南部、福建的东部、中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浙江的东南部还有福建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东海等海域包括沿海地区风力较大。另外呢，超强台风沙德尔正在快速逼近华东，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呢，会进入48小时警戒线。
1: 中央气象局已经升级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就是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说，24号到26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将会有强降雨。
0: 那么最近呢，有去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出差或者旅游的朋友，大家要格外的去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提示。
1: 对，尤其是航班的情况，你要提前了解一下。
0: 对，
1: 有可能受到台风的影响，可能航班就取消了或者延迟了哈，请大家一定要提前以官网的信息为准。
0: 好，今天出伏，所以我们今天的热身题呢和这个出伏啊紧密相关啊。
1: 太盼望着出伏了啊，赶紧凉快起来。
0: 是的，
1: 上联是出伏暑气消，
0: 下联

0: 就交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17，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90.8， 这里是陪伴大家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大周一啊，我们晚高峰回家路上了，周一的节奏都非常快，然后也是一周新的开始，然后可能会，哎呀，本周哎呦密密麻麻的事情安排下来，觉得今天工作特别特别累，到了晚高峰下班时间了，大家路上听听广播，看看窗外的蓝天白云，其实觉得，哎呀，其实生活还是很幸福很美好的啊。
0: 对，特别是今天的这个蓝天，今天的这个白云啊，特别立体，就是那种4D 感觉的，是吧？
1: 所以等到太阳下山了的之后啊，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要如果一路往西开的朋友肯定能看到非常非常美丽的晚霞。
0: 好，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用你的手机，用你的镜头
1: 啊，
0: 在安全的状态之下啊，记录生活当中的美好，记录天空赐予你的这样一份礼物。
1: 来，天空大片即将上映啊，来，大家可以把你所在路段的天空天气，你所在路段的美景，通过微信的方式第一时间分享给我，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哎呀，给我们直播间的雨涵和一鸣哈，
0: 对，
1: 让我们也羡慕您一下。
0: 好嘞，今天我们的热身题和大家一起来出个上联，您来接下联啊。上联呢就是初伏暑气消，今天是正式初伏的日子，初伏暑气消，相信呢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天能够稍微凉快一点。
1: 对对对，来，我看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入秋落叶飘。
0: 初伏暑气消，
1: 入秋落叶飘。
0: 哎，这位朋友发语音，
2: 入冬寒夜来。
0: 哦，这个跨越季节了，真是
1: 不要秋天了是吧？
0: 对呀、
1: 就是那首歌秋天别来，
0: 秋天别来，对呀、
1: 直接就进入冬天了。
0: 对呀，你这个秋天太可怜了，在你心目当中没有丝毫的存在感啊。来，这里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他说我对的这个下联呢是入秋凉风到，入秋凉风到，初伏暑气消，哎，也还很压啊。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我觉得我能对这一句，初伏暑气消，退热雨天凉，就是我希望一场秋雨一场凉。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说，我也来对一个下联啊，他说我对的下联是迎秋月升凉，初伏暑气消，迎秋月升凉，就是晚上看那个月亮你都会觉得很清冷，是吧？月亮升起来，凉意跟着来啊。好，也欢迎大家把您觉得这个最满意的下联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这个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哇，大片即视感呀，这完全无需滤镜的这个图片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一一呈现。这里有位听众朋友说，他说我的坐标呢是在合肥科学岛出岛的那个大桥的位置，
1: 说
0: 这些云呢真的特别的调皮，特别的可爱
1: 啊。
0: 哦，我们看一下，
1: 确实是，哎呦，是，它不是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片大片大片浓稠的像棉花一样的云，它是有那种棉絮般的，然后远处呢是那种，有点像小海浪、小浪花哈。小的碎的一片一片的，
0: 对，
1: 好像是他们在一起在水里、大海里游玩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对，我觉得也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神话剧当中、仙侠剧当中那个神仙啊，就那个驾到的时候，那一簇云，那簇云就一朵一朵一朵一朵的，
1: 对对对，
0: 分裂在这个蓝天白云当中啊。
1: 哎，这有没有像海洋里的冰川？
0: 哎，像，
1: 是不是很像哈？
0: 像。
1: 然后我们看到这位朋友说，坐标科学岛，然后出岛的大桥，看到这些云，这个天气，这个天空，真的是太可爱了。所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呀，我觉得看到这个云以后，我觉得它不仅可爱，它有点调皮哈。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有点调皮的感觉？
0: 它那个造型啊，就属于那种什么呢？有点潦草，知道吧？
1: 随意的很，
0: 很随意，
1: 分散的很。
0: 是的，
1: 就是，哎，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小时候咱们上学的时候读的一篇课文，就想开几个花就开几朵花，想结几个瓜就结几个瓜，根本不受任何人的束缚，想怎么长就怎么长，想长成个瓜的样子就长成瓜的样子，想长成个枣的样就长成一个枣的样。它这云也是，你看特随意哈。
0: 对呀、就是肆意生长啊，就像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书法，就那种草书，
1: 行云流水、
0: 对。 对对，丝毫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恣意生长的感觉。
1: 对，所以这位朋友他描述的特别特别的准确，叫特别的调皮可爱。
0: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接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上联是初伏暑气消，这位朋友说我接一个三伏玩完了。三伏玩完了，
1: 你能感受到他很开心啊。
0: 对，是的，
1: 过完了这个三伏天那么难熬啊。
0: 对呀、啊、这句话接的你不是也觉得是随意风吗？玩完了。好，大家可以继续来接啊。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3: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天天热搜啊。今天的这个热搜真的很热，而且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观点各不相同。
1: 好，来说说是什么样的热搜题让大家如此热议呢？
0: 就是坐高铁动车的时候无座票为什么和二等座同价，这个话题呢今天是登上了热搜。
1: 既然同价为啥无座？
0: 对，是的。
1: 既然无座凭啥同价？
0: 同价呢？对啊。
1: 对，
0: 很多网友说无座票和二等座的票价相同，但是无座票不提供固定的座位，定价合理性存在质疑。
1: 好，哎，这个我跟你说哈，这个无座票不等于全程无座。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
0: 我知道，就是有二等座是空位，你可以坐的。
1: 你知道怎么判断它是不是空位吗？
0: 就没人坐呗，你不就可以坐吗？来人了，
1: 待会儿跟大家不是这样的
0: 啊，
1: 是你要看那车厢上面有三个颜色的灯
0: 哦，
1: 有红灯就说明这个车厢里边的这座位是满座的，然后黄灯就是说明在下一站或者下一站可能就会有人上来，然后如果是绿灯的话，就是全程这个车厢里的座位都是无人坐的，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坐到你下车
0: 啊。
1: 对对对，
0: 哦，还有这方面的这个诀窍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这个定价合理吗？针对大家的质疑呢，铁路12306的客服表示说，无座票的全称是无固定座位票，和二等座同属于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同一个等级的，所以说价格是一致的。那目前无

0: 把单独降低无座票的票价，
1: 还并且我们告诉大家，无座票不等于全程无座。刚刚说了，它是无固定座位票，不是说你一路上你只能坐这一个位置哈，只要有位子你找到，只要没有人啊，你就可以坐。所以我们跟大家今天正好也进行一个科普，就你在高铁，坐高铁的时候，如果你确实买不到票了，买的是无座票，你上去要看一看那个高铁的座位上都设有指示灯，绿色和黄色代表着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还没有售出，无座的乘客呢可以临时休息一下，但如果持票的乘客上车之后呢，你是需要让座的。针对票价差异化的建议，客服说呢已经记录并且反馈了。
0: 另外客服说了，并不是所有的高铁二等座都发售无座票，仅在部分的线路和运营的高峰期，为了保障大家出行的需求，会适量的发售少量的无票座无座票，这个数量通常是不大的，但是大家依然在微信在这个网上呢有很多争议。有网友就发文说自己买到了高铁的无座票，因为普通车厢人员较多，他就站到了静音车厢，尽管自己没有发出声音，但是还是有工作人员提醒说，无座乘客你不能在静音车厢停留。
1: 静音车厢是不允许就是无座车票
0: 的
1: 不允许不是不允许买无座票，是不允许无座
0: 票
1: 的乘客进入，
0: 对，进入静音车厢，
1: 应该是这
0: 个意思啊。对，是的。12306的接线工作人员说呢，乘客在购买车票的时候会具体显示在哪个车厢的无座票，而且静音车厢是不发售无座车票的。
1: 好，那么大家如果真的是买不到有座的，就买了无座的，首先它跟二等座是同价哈，能有座的话当然大家选有座，那如果实在是买不到有座就选了无座的话，你可以整个车厢溜达溜达，看看那个车厢里的那个红绿黄的指示灯，那个指示灯呢会告诉你有没有乘客，这个买到这个座位，就是如果是绿灯的话呢，就是和黄色灯的话呢，说明这个座位暂时没有人乘坐，或者是可能下一站他才会来，所以呢你就可以暂时的选择坐在那里，如果来了人之后你再让出，然后你再去找，你再去继续找这个这个车厢当中有绿灯或者是黄灯的座位啊。
0: 对，是的。但是有一点啊，如果说来人了，就他买了是二等座的票，
1: 对，
0: 你是一定得让的，
1: 那是必须的。
0: 对啊，对，如果不让的话，那你等于就是霸座。
1: 但是也有人，哎呀，就为什么会吵啊？大家为什么会争执，会这么尖锐的争吵？就是大家的感觉很直白。我花同样的钱，别人全程坐着休息，我却全程站着挤着，服务完全不对等，凭啥票价一模一样呢？那你无座票，你不能少点钱吗？对吧？
0: 对，有人说这是来自于大家最直观的愤怒，违背最朴素的等价交易，
1: 对，
0: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二等座购买的是专属座位，全程落座啊，舒适的乘客体验。无座票呢，购买的是上车资格、站立通行权，没有固定座位，有空位你才可以临时坐，有人上车必须立马让座，所以很多人啊就觉得心里过不去了。
1: 对对对，你看，你想想看哈，如果高峰期你坐过无座高铁的人都感受过，过道里挤满了人，行李没地方放，全程都站立几个小时，腿脚都酸麻，没有办法走路，喝水、走路、走动都特别不方便，体验感天差地别，为什么付出的钱和代价却完全一样呢？
0: 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了，时间是傍晚的5:31，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动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虽然说今天出伏了啊，但是呢这个我省的温度依然是高烧不退啊，所以希望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防暑降温的功课一天都不能落下。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了，时间是下午的5:33。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究竟怎么样？哪些堵点呢最好能够避开？马上呢就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您提供这个时段的出行攻略。你好，姚警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傍晚好。傍晚的5:30呢，晚高峰在此刻全面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高架桥方面，同仁路高架北往南，在灵泉路上方车流有增多迹象；郎溪路高架的车流汇集到了东西双向南汇河路。那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会有缓行车流；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绕城高速，建议选择临近的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信号灯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而纵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金寨路高架南往北，在芙蓉路到祁门路段之间，以及宿松路高架南往北华园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二环的两侧都存在积压甩尾，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一环的道路当中，除了南一环存在大量车流以外呢，此刻西一环和北一环的车流也有明显增多的趋势，要注意行车安全。二环路段当中，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两侧有排队情况，由西往东大方引路上方有积压。西二环南向北长江路下穿，北往南环环立交到集贤路路段有排队的情况。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的两侧有甩尾，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好，今天算是出伏了，当然依然是这个暑热不退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特别送出这首歌叫热爱105度的你。天气很热情，我们也希望大家热情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热身

0: 大家依然在非常热情的在发挥自己的创意思维啊。
1: 嗯，
0: 我们的上联是什么？
1: 好，出伏
0: 属气消。
1: 好，下联是什么呢？来，小伙伴们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标准答案啊。
0: 好，这位朋友说是交广暖人心
1: 啊，这也可以
0: 点赞啊。这位朋友说我要来一个不一样的。
1: 我要来一个不一样的，出伏暑气消，入学作业愁。这暑假没好好写作业，然后到开学了，这作业交不了了。哎，现在不都是说可以不交吗？
0: 啊，真的吗？
1: 对啊，现在就是挺人性化的嘛，
0: 可以不交暑期作业。
1: 对，如果没写完的话，不用这个，
0: 不用恶补，
1: 拼命赶。其实老师给你布置作业，让你日清的，
0: 对，
1: 就每天写一点，
0: 有节奏的。
1: 对，有节奏。一个暑假那么多天，结果你非得在最后一天结束，那就没有必要了，写作业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0: 对，
1: 所以你还不如不写。说实话哈，为了应付老师的检查，其实老师也不想检查你这样写出来的作业，对不
0: 对？对呀，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好，这位朋友说了，那我要来接一个啊，出伏暑气消，入秋凉意飘。
1: 平日喜闲聊，安心归家好。您这是创新了哈，
0: 创新了，创新了。
1: 对，我们要一句对联，您给我们做了一首诗。
0: 对，
1: 要给您点赞。来，
0: 是的，
1: 鼓鼓掌，
0: 鼓掌，鼓掌，鼓掌啊！出伏暑气消，这位朋友说，二宝上学了，
1: 不是小学开学了吗？不是9月1号才开学吗？
0: 那不是快了吗？不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吗？
1: 好，还有一位朋友说，那个暑气消，除暑啊。出伏暑气消，除暑秋意凉。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对一对啊。那刚刚呢，我们在天天热搜的这个单元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今天的一个热搜的内容，就是关于很多朋友在网上提意见，说坐高铁啊，无座票和二等座票凭什么就是一个价格呢？这个出行的体验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好，来，我们也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科普了，说你要是买了无座票的话，你上车以后别忙找座位，先看那灯是绿的还是黄的，如果是红的，您就赶紧离开那一节车厢啊，里边没有空座了。如果是绿的或黄的，你在里边逗留一下，看看哪个座位是空着的，可以暂时坐一会儿。
0: 对，
1: 如果是这个绿色的，你可以全程无忧坐；如果是黄色的话，可能下一站会上人，你得让人家。
0: 但是有人说了，说那个座位上面的指示灯啊，不是所有的高铁车厢都有，只有新的复兴号之后的新车才会有，之前的和谐号还没有。那你要了解一下啊。还有一位朋友说，确实啊，只有复兴号才有这套红绿灯。之前的和谐号呢，一律是没有这个装置。智能复兴号全系标配这个功能
1: 啊。这个如果坐的是复兴号的话，你就看灯啊。如果没坐复兴号，坐的是和谐号的话，
0: 你问人
1: 这个找座位，看哪个座位空人，你就空着，你先坐着，人来你就让就行了啊。
0: 好，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你觉得二等座的座位票价？和这个
1: 该不该降价吧？
0: 对，该不该降价？是不是应该和无票座是一个票价？
1: 是。然后12306的官方统一回应了，说票价卖的不是座位。回复非常统一。我们很多人认为我花钱买的是座位费，对吧？是坐那个座位的那个钱。但是官方明确了说，高铁票价卖的是全程运输服务，不是座位的使用费。不管有没有座位，乘客享受的都是同一套完整的服务，相同的车速，相同的安全保障，相同的路线资源，相同的乘务员，相同的准点率和相同的基础设施。从运输成本、运力成本、运营成本来看，有无座位并不会减少铁路的整体投入。上车以后，如果遇到空位的话，可以临时落座，不受限制，只是优先级低于持对应座位的乘客。就是说你以为你花钱买的是那张座位的票，但实际上你花钱买的是整个高铁上的资源，座位只是占到了其中微乎其微的这样一个价值啊。
0: 但是也有人觉得说，是这么说呀，对，我买的确实是全程的运输服务，但是我那个座位的体验感那完全和二等
1: 不好。
0: 对，比方说呢，我住酒店，我买的也是这个酒店的这个住宿的服务。但你说套房的价格和普通房间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1: 所以很多网友说，无座票应该给便宜20%到30%，体验感差嘛，所以就应该降价呀。
0: 对呀、啊，但是我们看到业内人士的这个分析啊，说一旦无座票降价，会引发更大的公平问题和秩序混乱，大量的乘客呢会专门低价抢无座票，上车呢就堵空位啊，蹭座位，有空就坐，没空呢就站，然后呢性价比极高，最终会导致呢真正的刚需啊买不到，被挤占。
2: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二零二六》，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有朋友说了啊，初伏暑易消，雨寒捉知了，枝头蝉意浓，鸡鸣飞走了。我飞哪儿去呢？
1: 上次我记得也有个听众给我们那个什么弄了一个打油诗，对吧？也是把我们俩放进去了，是吧？
0: 都很有创意啊。
1: 对，那蝉不就是一鸣吗？一鸣惊人是吧？
0: 蝉哦，一鸣惊人。
1: 对，
0: 蝉意浓，它是对，它是这个知了的这个蝉啊。
1: 对对对。
0: 好，大家可以继续来热身题。当然，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的这个小调查，问问大家，您觉得高铁的无座票和二等座票，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价差？
1: 有价差吗？该不该有价差，对吧？
0: 对，
1: 该不该降价？无座票该不该降价？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业内人士分析了，说一旦无座票要降价的话，可能会引发更大的公平问题和秩序混乱。就有些人就专门堵上车的空座位，然后呢就去低价抢购无座票，然后呢就去占座，可能会挤占花钱买座位的乘客的权益，车厢的秩序会混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会导致高峰的运力会失控，因为无座票降价之后呢，票务系统就会被抢购，真正着急出行的人可能反而买不到票。
0: 对，另外呢，就是铁路它的固定的成本是极高的啊，座位呢并非主要成本，因为大家知道高铁最大的开销是线路的维护，
1: 是的，
0: 列车的折旧、调度系统、安保运维啊、人员成本等等。你多一名无座的乘客，几乎呢不会增加边际成本，
1: 对，
0: 自然不存在说按座位折价这个定价的基础去算。
1: 对，还有真正的矛盾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说这个座位有没有座位，然后多该不该降价这个问题，真正的矛盾是什么呢？就是情理公平和这个规则公平之间的较量。从情理体验上，网友们说的没错，同样的票价，一个坐着舒服全程休息，一个全程站立然后非常的疲惫，普通人心里不平衡很正常。但是从逻辑上来讲，官方也是没错的哈。无座同价是为了保证整体运力的公平，杜绝投机蹭座，确保高峰出行的刚需，兼顾了大众的最大利益的最优解。
0: 好，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文字啊，他说如果无座和有座是一个价的话，那我相信应该呢会有人专门去买这个无座的票，然后到车上去找这个座位坐，这样会产生更多的霸座
1: 啊。这是这位朋友的担忧啊，说的也没错哈，会有这样的可能性存在。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还有朋友说这个个体体验确实吃亏，但是整体规则相对公平，其实也没什么哈。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如果真正能做到说官方可以松松口，然后加上一个可折中的方案，然后公平可能真的就能兼顾了，然后这场争议之所以能够冲上热搜呢，核心不是说网友非得占官方的便宜，而是规则公平有余，体验公平不足。好在呢最近官方回应释放出了一个关键的信号，说12306明确表示会记录网友优化建议，后续的票价机制的修订或者是参考的时候啊，修订的时候可能会参考大家的建议。也意味着说呢，无座同价的规则固定规则并不是说永远不变的，有可能

0: 能会有一些更加人性化的调整。
1: 对，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呀，能让我上车就不错了呀，我要求不高，那个人多呀，
0: 有没有说我就不重要了是吧，能让我上车就行。
1: 对，特别是在一些高峰的时段啊。好，这个问题大家怎么去看呢？欢迎您把您的一些这个建议啊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有朋友说了，他说我觉得在春运节假日这些爆满时段，
0: 嗯，
1: 无座乘客全程就是坐不到座位，
0: 嗯
1: 啊，可以通过像积分补偿啊、优惠券呐、啊、饮水餐食福利这些方式去兜底，
0: 嗯，
1: 用这种小福利去抚平他们心里的落差
0: 啊，就是
1: 不用改那个票价，
0: 就是体验不足，
1: 嗯，
0: 然后服务补位，
1: 对，或积分补位嘛，
0: 啊、
1: 这样
0: 啊。还有一位朋友说呢，说优化无座乘车的配套，比方说在车厢的连接处增设一些便民的扶手啊，或者折叠的靠座呀，或者站立的缓冲区，配合复兴号空位指示灯做好引导，让无座不再等于全程硬占。从硬件上缩小服务的差距，这个我觉得后续的列车可能是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的哈。
1: 对，有朋友说了，
0: 嗯，
1: 建议上车能带小马扎。
0: 还有朋友建议说，这个分里程差异化调价，
1: 嗯，
0: 就是短途出行站立的疲劳感是特别强的，体验感落差比较明显。对于短途无座票可以适度的优惠一点，但是长途乘客他的流动性比较大，空座概率比较高，保留原价既避免了投机抢票，又能够弥补短途旅客的体验亏损。
1: 嗯，还有朋友就建议说哈，哎，能不能优化一下无座乘车的这个配套呢，让体验感稍微好一些，比方说车厢的连接处你增设一些便民的扶手等等啊。看来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让无座不再等于全程硬站着啊，
0: 是
1: 体验感会稍微好一些。
0: 对，还有就是不要打乱票价的票务的秩序，不要引发抢票的乱象，但是呢又能够极大的提升民生的体验感，既守住了公共交通运力公平的底线，也回应了普通乘客最朴素的消费需求。
1: 这位朋友说，但是我个人感觉官方的答复呢其实挺有道理，因为呢定价是根据成本来的，座位的成本呢只占定价很小的一部分，
0: 是
1: 即使呢他没有座位，他的票价呢也要卖那么多，甚至如果不是为了便民优惠的话，票价可能会更贵。
0: 对对，还有一位朋友说，本身是运输服务，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的话，没有座位叫降价的话，他说你是不是上公交车以后没座位也得要降价呢？你上公交车不是一样的吗？哈，
1: 嗯，
0: 说你2块钱有座没座都是2块钱，不存在降价的问题。
1: 嗯，
0: 好，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是否可以等二等座不卖完的时候就不卖无座呢？等到二等座卖完了再进行无座的销售，并且进行一定的折扣，这样就可以防止进行无座票的不合理抢购。哎，大家还都是献计献策，
1: 啊，
0: 还说的都挺有
1: 道理啊。对。
0: 对，
1: 其实我们想说，铁路作为民生服务行业，真正的完善的从来都不是死守规则，而是在规则之上的兼顾人情哈，人情味。
0: 对，
1: 那无座同价也是时代运力紧张下的妥协产物。那现在大众出行的需求不断升级，这个服务体系是不是也应该要与时俱进呢？
0: 对，其实你看，说白了哈，规则的底线是什么？一定是公平，对不
1: 对？
0: 对，
1: 一定要公平。
0: 但是服务的温度是什么呢？
1: 嗯，
0: 那是体谅和包容啊。
1: 对啊，
0: 如果真正能做到让花钱站着的人不觉得委屈，让花钱坐着的人更有保障，这就是公共交通最好的样子。
1: 嗯，大家怎么看？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有什么样的这个观点和建议啊？也欢迎大家呢能够提供过来，群策群力。好，今天呢在对我们的这个热身题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说啊，马上要开学了，孩子要开学了。
0: 嗯，
1: 说到这个开学呢，大家知道早上的时间会特别紧张，孩子呀大人都在赶时间，每天都是手忙脚乱，往往会吃的特别简单啊。
0: 对，甚至有时候孩子早上起晚了，可能连饭都来不及吃就急急忙忙的上学了。
1: 对呀，
0: 我们建议大家，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学业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的一些家庭哈，给大家备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之屋的燕窝鲜炖礼盒。因为有了这个之后，我说实话啊，就是如果孩子早上来不及吃，你就带他送他上学的路上，
1: 嗯，
0: 那个打开盖儿他就能吃了，也不用冷藏，
1: 对，
0: 也不用去怎么样，就开盖就可以吃，
1: 开盖即食，特别方便，
0: 在车上2分钟就吃完了。
1: 是的，是的，
0: 也能够有更好的营养保障。
1: 对，而且燕窝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温和的滋补上面哈，
0: 对，
1: 大人可以吃，孩子也可以吃哈，可以提升身体的抵抗力，
0: 嗯，
1: 可以这个润肺滋阴，
0: 尤其是现在

0: 现在进入秋天哈，一定要注意更好的养肺。
1: 是的，是的，因为它采用的是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呢彻底灭菌，还能充分的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特别方便。刚才说不用冷藏，一瓶带着就可以随身去开。
0: 对，
1: 如果说您的家人有病后比较虚弱，没有胃口，随时呢可以开一瓶，补充上这个燕窝营养，
0: 对对，
1: 轻轻松松的把抵抗力给加满。
0: 对，我觉得这个方便携带，随时可以吃，很方便。还有，如果你感觉到身体，哎，我最近好像有点不行，抵抗力下降了，或者我感嗓子有点疼了，或者怎么地哈，有身体有点苗头的时候，提前可以预防一下。如果家人病后比较虚弱，没有胃口，也能够随时开一瓶，给身体补充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就能够把您的抵抗力给加满。哦，我们说，虽然现在三伏天结束了哈，今天出伏了，但是很多人依然感觉，哎，这个苦夏熬的人特别的，就是
1: 特别累，
0: 特别虚，特别累，
1: 对。
0: 然后呢，就感觉气色也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和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是搭配5瓶爆爆珠，再加5瓶鲜炖燕窝，孕期的宝妈、长辈哈，包括年幼的孩子都是可以吃的。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还比较适合平常里边的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钱就能够送出大牌的燕窝，既体面又有新意。
1: 是的，红色的礼盒特别的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关键是原价要576，很多朋友说还有点贵哈，但是现在只需要299，299。你看中秋佳节也就是在下个月了啊，下个月月底就很快就要到了，一个月的时间吧。大家呢，如果为中秋送礼在烦恼的话，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咱们的这个燕窝，现在是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如果您想要的话，或者是想要更多去了解，您现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回复299，阿拉伯数字299就可以了，现在就可以发送过来。不过说到早餐呢，刚刚我们说了，很多朋友希望早餐呢能够吃得更加的营养，更加的全面。那今天我们乐果908商城为大家带来的是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呢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开箱是满满的惊喜，就完全可以解决全家的早餐难题。
0: 好，17种商品可以挑选，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比方说经典明星的单品是什么呢？黄油手抓饼吃过吧？黄油葱油饼吃过吧？这两种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还有这个黑青稞手抓饼，面点有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还有饼干、卷边香肠、披萨，还有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儿啊，这个也很好，这个呢就是很方便，做起来很方便。
1: 对，
0: 还有金饼，还有奶酪系列的，特别多，然后价格也很优惠。我们在17:57的广告之后，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都有哪些优惠的措施。
1: 对，大家可以先上我们的商城看一下啊，小黄象早餐随心选。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11: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好，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信息。受到 S46 长兴至高淳高速公路宣城段郎溪东枢纽桥桥梁上跨即4012利宁高速溧阳方向的桥梁施工影响，那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第一方面呢，这个郎溪东收费站溧阳方向上下匝道呢进行了封闭，宁国方向的郎溪东收费站是正常上下的。另外呢，溧宁高速主线车辆借用集散匝道双向四车道通行，我们建议呢，溧阳方向往返郎溪线的车辆，您可以选择从郎溪北14收费站上下高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预计施工呢是从2026年的8月28号18:30到11月11号18:30结束。

18: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最近呢，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即将您对于装修有计划、有打算的朋友，大家一定要来关注一个重磅的活动。因为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听众朋友会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发信息，来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非常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城的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呢还有媒体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直接砸掉，免费为您重装的，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哈。不光省心，而且呢这个福利多多，能真正的为大家省钱。什么样的福利为您进行梳理一下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户的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别忘了抢订热线 ,0551-6556-0303,6556-0303。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一百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4: 好，18:06迎来了周一晚高峰，合肥市区晚高峰的尖峰时刻啊。那么这个晚高峰怎么走才能够出行更加的顺畅一些呢？马上呢就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你好，姚警官。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点整，晚高峰逐渐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时段，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急剧的增加，基本上在此刻所有高架都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时刻当中。现在看来，长江西路高架的压力首当其冲，由西往东进城沿线的全段存在饱和车辆，尾部较长到达了绕城高速附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望江西路绕行，或是选择错峰出行。合作化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环形，新站路高架的车流在北段通行较为正常，主要压力汇集到了南段西有路到芙蓉路段之间。速松路高架南往北从靠近锦绣大道一直持续到祁门路路段流量比较明显，包括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方向从繁华大道一直到望江路路段都有积压排队的情况。速松路高这个同一路高架桥北往南方向受之前两起事故影响，甩尾较长到达新海大道路段，郎溪路高架南北双向新安江路到朝晖南路之间，再往前到这个南溪河路附近的车流都呈现排队的趋势。玉溪路高架桥受郎溪路高架影响，东往西方向也有甩尾，在行车途中呢要特别留意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上方也有积压环形。此刻这个高架桥上流量较大，会对部分上桥口实行间断放行的管控措施，也请大家呢理解并配合。在一环的路段当中，除了东一环通行较为顺畅以外，此刻南北一环的通行压力仍旧较为明显，南一环的压力更为紧张，东西双向的车流汇集到了金盾桥上口，西一环的车流有所缓解，北一环的主要压力集中到了东向西从站西路到蒙城路路段流量较大。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大房营上方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影响了该路段通行，有甩尾情况，尾部延续到了怀宁路路段，目前事故车辆被挪到了最外侧车道，大家行车时要注意避让，提前选择靠左侧的两股车道通行。北二环东西双向新蚌埠路的东西两侧有甩尾情况，西二环黄环立交的南北两侧也有积压甩尾，南端尾部这个北往南方向的尾部较长到达了天达路附近。那目前南二环由西往东前山路到宁国路路段，由东向西宁国路到速松路路段，再往前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市区的主干路段随着高峰的持续车流有了急剧上涨的迹象，不少路口都需要您排队等候，提醒大家重要路段路口安排了警力在岗指挥疏导，你要注意听从指挥有序通行，我们行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3: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6: 近日，四县应急管理局组织召开全县加油站点安全管理工作会议，全县各加油站、加油点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要求各加油站点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从业人员安全知识和岗位操作教育培训，要完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火灾、 油品泄漏等实战化应急演练，配齐配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突发状况处置能力。要结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做实做细，隐患自查自纠，聚焦泄油作业、防爆设备、油气回收、消防设施等。

0: 好，18:0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好，开车的朋友对于这个选这个车险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关注啊，也特别的谨慎。怎么样才能选一个特别贴心的这个车险，给自己带来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保障，这种安全感？开车磕碰真的不用慌，拨打4008600或者上一下好车主 APP， 点击车损测算，平安的业内首创 AI 识别车辆损失，一键就可以测算维修费和保费上涨的金额，特别特别的方便和智能啊。另外呢，一键点击办理赔，理赔员5分钟之内呢就会和您进行联系，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线上预约维修点错峰不排队，修车呢还有质保，小额的轻微事故呢更可以自助理赔，不需要理赔员的参与，赔款呢是分钟级就可以到账，非常迅速。买保险就是买平安，电话4008600。
1: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说了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很担心什么呢？就是早饭，第一个没有时间去做，另外一点呢，就是怎样吃才能更加全面、更加营养，保障孩子的这个身体的健康，包括发育。
1: 就是快手营养餐特别重要，
0: 对
1: 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小黄象早餐随心选，
0: 嗯，
1: 等于是给您更多种的选择，品类非常丰富。刚刚说了很多很多，像什么黄油手抓饼、黄油葱油饼啊，还有什么青稞手抓饼啊，包括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还有卷边香肠披萨，还有春饼等等等等，特别多。
0: 对，
1: 还有奶酪系列的哈，
0: 还有鸡排系列，
1: 对啊，
0: 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可以说特别全，
1: 嗯，
0: 是超划算的套餐组合，就出现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当中。
1: 好，
0: 而且今天活动的机制啊，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啊，129元呢，任选9件，再送3件，
1: 就是129、12件到手。
0: 对，是的，3件
1: 就是129、12件到手。
0: 对，是的。

0: 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早餐不重样，还能够多睡几分钟。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了。
0: 对，
1: 选好九件商品还有一分钱的赠品，一定要注意啊，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会自动显示最终的优惠价格呢是129。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 好可爱啊！
0: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 好舒服。
0: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 我们两个好想好想。
2: 不要乱讲。
0: 比如散步。
1: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2: 真好，刚带上。
0: 一直消磨到星光满天。被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发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了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0: 好，18: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 FM90.8，周一的晚高峰，雨涵一鸣陪您轻松度过。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谷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晚高峰，我们陪您一起来享受慢下来的节奏啊。
0: 最近啊，浙江杭州的一名男子呢，跟他的妻子吵架之后，心情特别郁闷，于是呢，他也希望享受一下慢下来的节奏，
1: 都要出去散散心，
0: 对呀、
1: 啊，来缓解一下我的这个焦虑的情绪，
0: 对呀、啊，受伤的心。然后呢，他就出去散心了，但是一时没有目标，怎么办呢？哎，不知道去哪儿啊？他就想，哎，现在 AI 不是特别发达吗？对吧？智能升级啊，啊。于是呢，他就问了 AI，AI、AI 呢就详细问了他的心理、性格、身高、体能，就是 AI 其实他也特别的负责任，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评判，然后呢就推荐他去浙西的三间之一的叫同公间去观赏流星雨。
1: 好，男子一听，好，我就去感受一下。欣然前往，结果呢，天色渐暗，行至半山腰的时候，他想抄近路，却因为路线不熟悉，又没有带照明设备，最终呢迷路被困。到了深更半夜，没办法找不着路，怎么办呢？他不得已求助警方，报警了。消防员是徒步进山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他，发现他的时候，发现他身上啊已经有了多处的擦伤了。
0: 这件事情在网上传开之后呢，评论区啊真的让人笑疯了。
1: 对。
0: 啊，这个有人说了，这个 AI 啊是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建议你去一个没人能够找到你的地方，你这不能怪 AI 啊，这是 AI 为你
1: 量身定制的。还有一位朋友开玩笑说，这 AI 估计是妻子派来的卧底呀、说不定下次会推荐他去火星冷静一下。你看，站 AI 不靠谱的人说 AI 再聪明，他也不知道山里的天黑得多快，路有多难走，他只能够根据数据来进行推荐，但是数据里面没有危险的这个变量，如果轻易就把命交给 AI 的话，跟把命交给导航开到河里有什么区别呢？
0: 站这个 AI 背锅的人就说了哈，说这事儿可不能全怪 AI
1: 啊。
0: 那我 AI 嘛，只是推荐你去不去，走哪条路，带不带装备，都是人自己决定的。
1: 对，
0: 没带照明设备，想抄近路，这明显是人的判断失误，你凭什么让 AI 去背锅呢？
1: 哎，你说这到底是 AI 坑人呢，还是人坑人呢？有人说了，说这实际上不怪 AI， 怪人，因为 AI 只是给你定了个方向，但是你所有的决策，你去不去，怎么去，带什么，都是人要做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个男子去的同公间位于景区没有开发的区域，消防部门也反复的提醒说，不进野山，不走野路，不要盲目相信 AI 的推荐，错过流星雨咱可以等下一场，但是生命却只有一条啊。
0: 对呀、这个 AI 呢可以帮你去规划路线，但是它不会替你走路，
1: 对，
0: 更不会替你保命啊。所以说下次出门之前，记得先问问自己，装备带齐了吗？路线靠谱吗？天黑了怎么办啊？想清楚再出发，一定要有相应的这个应急常识。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问问大家，您现在在不在用 AI 啊？有没有被 AI 坑过的经历？
1: 好，发微信来跟我们分享，说说最近的一次吧，不要说太远哈，太久远的也可以。如果案例很经典，可以久远一点。我跟大家说，最近我一次跟豆包之间的聊天的记录哈，差点把我整哭了。前段时间陪孩子在重庆，然后当时我们住的是个温泉小镇，然后那天就带孩子去泡了一下温泉，泡完温泉之后呢，发现小孩的这个腿上啊两侧对称的，起了一些红疹子，红色的疹子，然后我当时也有点不明就里哈，但是小孩后来呢第二天呢可能体温也有点高，大概37度多一点点，也没有超过37.5度，有一点低烧，然后呢
0: 发张照片让他判断。
1: 我当时就把身上的那个疹子拍了张照片给他，然后我又把这个孩子的情况形容了一下，想让他给我一点的这个
0: 建议，
1: 这个分析哈，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儿。然后孩子就觉得身上没有劲儿，疲惫什么的，
0: 不是带上疱疹吧。
1: 然后呢我就给了他，结果他给我分析的说，根据你的孩子的情况来判断，红斑狼疮啊，不是红斑狼，吓我一跳，过敏性紫癜的可能性极大，让我立刻去医院。当时已经是深夜12点多了， 哎呀，把我吓的呀！我说不会吧，不像啊。后来我又查了过敏性紫癜的那个诊
0: 症状，
1: 根本就不是嘛。
0: 好，你的经历欢迎分享。
2: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8: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9: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
1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好，18:32，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 FM90.8。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我们说，这个装修公司啊，一定得靠谱，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特别扎实的呢？我们的老朋友匠人制装啊，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啊。他们的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真的是可以看过来，来关注一下。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进行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是直接为您砸掉，免费重装。有官方的这个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省心太多。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656556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 好，刷新一下平台，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发来的最新的语音路况。你好，
2: 908北二环路高架到崇明路高架拐弯处上桥口，碾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
1: 啊，说的是合肥的北二环高架铜陵路高架的这样一个位置，是现在压力比较大。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发来文字说，哎，今天合肥市区的晚高峰北二环为什么那么堵呢？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晚高峰进行到18:35这个路面整体的通行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哪些路段。你好，姚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6:30，晚高峰在此刻依旧还在持续当中，道路上的车流仍然非常紧张，还是在快速路段体现的比较明显。高架桥方面呢，长江西路高架沿线全段进入到忙碌的饱和时段，尾部路较长，在绕城高速附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周边路段绕行或是错峰出行。合肥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有不同程度的积压，北往南出城方向的压力更为明显，基本上呈现全路段的交通饱和。京兆路高架在南段芙蓉路到西友路上方，北段车流汇集到了南二环到南一环之间，以及富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北城大道到天水路附近也出现排队的情况。苏松路高架的车流集中到了华人大道隧道，马鞍山路高架桥车流也是集中到了二环的南北两侧。铜陵路高架南北双向林泉路上方会有部分缓行的情况，郎溪路高架北往南长江东路上方以及南北双向从南肥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和玉溪路高架桥东向西中油坊路路段呢会有部分缓行情况。目前来看呢，高架桥上只要没有事故的发生，车辆都可以缓慢移动，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一定要各行其道。一环路段当中，南一环的流量比较明显，东西双向的车流集中到了金屯桥上口，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水上桥附近。西一环南往北，北一环东向西有部分积压，东一环的整体通行还是处于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东一环在十一中门口附近呢，违停车辆较多，行车时要特别留意，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要注意行车安全。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东往西方向流量较大，从这个东二环一直持续到萧城路路段呢，车流有稍微情况，由西往东，从萧城路到新蚌埠路段之间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北二环由西往东，从怀宁路到大方影路上方受到之前事故影响，该路段还有存在积压的车流，目前仍然在缓慢恢复当中，还是要保持足够耐心。西二环南向北，繁花路到黄淮立交之间，北往南受施工影响，从长江路到吉行路路段有甩尾压力。南二环由东往西，宁国路到宿松路路段，再往前前山路到吉行路路段车流较多，由西往东方向的车流汇集到了怀宁路到宁国路附近。市区的主干路段车流仍然较多，行车时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如果晚高峰是一首音乐，马路是慵懒的爵士，车流是流动的电子乐，红绿灯切换出即兴的蓝调节拍，轮胎亲吻路面向古典扣击节奏，高楼间的流光带着中国风的温柔回响，开车就像一段即兴演奏，或快或慢，每一次暂停都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畅通2026，把这段路听成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0: 好，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那些花儿》，一首老歌，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分享。好，你希望在晚高峰听到哪一首歌？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啊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看看蓝天，看看夕阳，听听歌。
1: 嗯，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跟我们分享。这一点儿，我觉得应该能看到美丽的晚霞了啊，尤其是一路往西开的朋友哈，记得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头顶上的天空。
0: 当然，不光要关注头顶的天空，还要关注脚下的路啊！
1: 没错，
0: 要关注星辰大海，要关注一下咱们的每天脚踏实地生活的那种烟火气。
1: 对对对对，是。那烟火气，首先得有烟火。你说你家里常年不做饭，哪来的烟火气呢？
0: 对啊，
1: 那烟火，我们说这个，做一个家庭主妇也好，作为一个这个母亲也好，或者作为父亲也好，不管怎么样，就是家里掌勺的那个人，其实就是家里烟火气最有浓缩的这个
0: 对对，一个角色。
1: 对，因为这一位掌勺人，他是负责咱们全家人的胃嘛，对吧？让大家每天吃好。
0: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有的时候也很烦心呐、今天到底吃什么呢？
1: 对，就是我觉得他们最大的难题就吃什么，买什么吃什么。
0: 对
1: 对
0: 对。怎样吃才更有营养？
1: 对，怎么样才能更快一些？早上的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黄象的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把早餐店直接给您搬回家，开箱之后满满的惊喜，能够完美的解决全家人的早餐难题。种类非常丰富，足足17种商品可以挑选，很多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
0: 对，你看经典的明星。

0: 新单品，这黄油手抓饼，还有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那么在面点方面包含哪些？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迷你肠仔包。那么饼点方面呢，包括这个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啊、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呀、等等，还有奶酪系列、鸡肉系列、主食、荤食、点心全都备齐了。
1: 这么多的组合，价格怎么样？我们卖个关子，45分的广告之后告诉大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2: 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幸福就在下个路口。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对于刚才说雨涵说的掌勺的，在家里掌勺的那个人来说，其实看着自己的家人吃得很开心，很有幸福感，自然心里特别的开心，特别有满足感。
1: 但他有很大的苦恼。
0: 苦恼啊，怎么选啊？选哪些好吃的？
1: 对，
0: 有营养的。那刚刚我们也推荐了乐购908商城，今天为大家重点推荐的叫小黄象早餐随心选。
1: 对，刚刚给大家说了很多种，什么饼点，然后奶酪系列，还有这个经典明星单品，对，还有什么鸡排、主食、荤食、点心全都有。这个套餐大家肯定会关心，那是不是很贵呀？我们跟大家说哈，今天的活动机制是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再给您送3件。赠送的是什么呢？吊炉鸡蛋灌饼，那个皮儿你看着薄薄的哈，就你把它往火上
0: 炉子
1: 加热之后，还像鼓，就像那个吹气一样，
0: 就是海豚吗？海豚一生气，那个脸就长胖了，
1: 然后整个就鼓起来了。然后你拿个筷子把那个戳个洞，然后把你搅好的鸡蛋液灌进去，一会儿的功夫，大概2分钟吧，一两分钟的功夫，那个鸡蛋就熟了，就可以吃了。鸡蛋灌饼，
0: 就是雨涵吃过啊，就很有经验了。
1: 对，这个很方便。然后还有那个饼饼酱60克的一个小黄象尝是70克的一个，到手一共是12件，折算下来呢10元一件，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只要5分钟，你这一个简单基础的烹饪方式就能够出来了这个早餐了。它的健康安全的食材也比较的这个放心，
0: 让人放心。
1: 对，所以快。

0: 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也好，家长上班也好，一周早餐您都可以不重样，还可以节省下来时间，让孩子能多睡几分钟。
1: 对，这有一点大家尽管放心啊，就是小黄象品质是非常好的，配料表很干净，大人孩子可以放心安心的去吃。冷冻是半成品的这个状态，操作非常简单，存储携带的都很方便，真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非常的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
0: 对，
1: 选好九件商品还有一分钱的赠品，这点大家注意啊，就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选好九件商品，一分钱的赠品，一定要全部加入到购物车合并下单，然后呢上面会自动显示最终的价格，优惠价格129。如果您有疑问的话呢，可以联系一下商城的在线客服。那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一下乐购908，欢乐的乐，购物的购，908是阿拉伯数字，或者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直接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轻松进入。
0: 好，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哈，早餐呢一定要让孩子吃好，一定要给孩子多一点时间去吃哈，就不要匆匆忙忙急急匆匆的。我看很多家长可能有时候着急就在路上吃，其实能让家里能让孩子坐在家里安安心心的吃顿早餐，我觉得这个可能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是更重要的哈。好，来，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在微信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比方说你们家早餐都吃些啥，然后有哪些特别好吃的，然后又有营养，关键是又方便简单的一些快手早餐，也可以在微信上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们。
1: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不止一次说过啊，有一些这个妈妈特别用心，就为孩子做的早餐真的是每个月都不重样，
0: 每天不重样哦。
1: 对啊，对对，每天都不重样，
0: 每天不重样，
1: 就一个月当中，甚至是半年、一年时间当中，每天都不重样。
0: 对，就365天，我曾经看过一个妈妈特别厉害，365天她的那个早餐都是不重样。
1: 对，我们看到那个早餐盒啊，就不光营养特别丰富，就膳食营养特别均衡，
0: 还美，
1: 还特别美，对，就是
0: 特别高，
1: 色香味形气。样样俱全，就那种啊。
0: 好妈妈在哪里找？
1: 好，如果说你在这方面经验不足的话呢，大家可以到乐购908商城啊去选购今天我们大家推荐的这个小黄象啊，真的是特别的经济实用划算，营养全面啊。我们说每天我们都要热爱生活，记录生活，希望生活当中有阳光有绿色。你看说到有绿色啊，很多朋友都希望呢在家里面能够养点花，种点
0: 花，
1: 对，绿植盆栽之类啊。
0: 是是是，但是大家这个种绿植的话一定要注意，其实种不好的话会有很多小虫子，对不对？然后要定期的来杀一杀虫啊，
1: 对，
0: 然后定期的去给绿植搬出去晒晒太阳，然后接受一下阳光雨露的这种
1: 滋润。是的，哎呦，虫子都还行了，
0: 就怕大虫子出来了。
1: 对啊，真的是大虫最近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就在最近的一个网友三只喵喵在平台当中社交平台反映说太可怕了，提示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购买绿植，说家里接二连三出现了蛇，魂都没了，已经不能好好入睡好好工作了。
0: 好，为什么会出现蛇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高女士，她是在北京通州开了一家盲人推拿店。那么在7月15号的时候呢，她花了59.8元在一家微店购买了一个叫黑金刚橡皮树的绿植。当天下午呢，绿植就从广州发往北京通州，7月19号绿植收获。高女士呢就把它摆在了进门的旁边，就是吧台的前面。我们也看了这绿植，确实价廉物美哈。你看很大枝的一棵哈，
1: 对，
0: 挺高大的一棵，然后也很浓密，叶子什么都很浓密，然后底下那个盆呢，看起来也还是就是不错的，
1: 品质不错，
0: 品质不错哈。
1: 对。
0: 然后呢，8月3号晚上，这个高女士说，她晚上9点半的时候，她打开吧台的柜子去找东西，一转身发现一条蛇在后面盯着他，他当时吓得就踩着椅子就逃出去了，因为他特别怕那软体动物，特别是蛇。
1: 对，他说店里的员工视力都不是特别好嘛，后来呢还是顾客帮忙找蛇，因为他开的是盲人按摩店。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发现这个蛇呢就趴在吧台下的这个羽毛球拍上，最后呢是小区的保安帮他们进行处理，用这个扫把呢把蛇扫进了簸箕当中，然后倒进了玻璃瓶带走放生。
0: 对，这个蛇呢我们也看到了那个照片了，其实不是多大，应该刚出生没多久的蛇宝宝，很小。
1: 是啊，
0: 但是明显能看出来那的确是蛇。

0: 是啊，而且它会长大的哈。
1: 对，
0: 说那个消停了半个月之后，在8月20号早上上午，蛇又出现了，又在这个店里啊，这个拖地的过程当中，拖到那个吧台那个位置，看到那个蛇趴在那个吧台上。
1: 嗯，
0: 这次的蛇明显比之前的要大。
1: 嗯，明显长大了。
0: 长大了啊，然后他没有细看，拔腿就跑，特别特别害怕。后来物业呢，在墙壁的踢脚线的缝隙当中发现了这条蛇。
1: 嗯，
0: 另外呢，物业经理还发现他买的那个树就是黑金刚橡皮树，又退下来的蛇皮，直接就把绿植呢就抱在了室外。
1: 对，其实在8月20号之前，8月4号上午又出现一次。
0: 嗯，
1: 就是出现三次一共哈。
0: 对，
1: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蛇的体型确实从一开始一个细细的一根儿，然后到接下来的这个第三次的时候，那蛇长得就挺大了哈。你半个月的时间其实长挺大。
0: 是，
1: 然后呢，后来那个消防员就扒开了这个绿植的根部的泥土，发现里面有很多的蛇蛋。然后处理完之后呢，当天上午高女士在吧台后面又发现一条蛇，和前面的蛇是一样大的，就赶紧找物业来哈，把它给抓走，然后进行放生了。然后后来呢，这个高女士又希望通过和微店去沟通退款，但是对方呢一直没搭理她，然后就说你那个没有退款，然后让她去买杀蛇的药，向微店发起投诉也没有结果。后来查了这家微店的营业执照，发现他的注册地是在郑州，打了郑州的12315，他们然后又打了12345，目前呢正在处理，还在等结果。哎呦，这个几率不是特别高哈，但是你看你中奖了，你就心里特别瘆得慌。
0: 对呀，特别是特别怕蛇的朋友，对吧？这种软体动物。
1: 你放的这个课是小蛇，
0: 这不是小蛇，千年蛇要千年等一回哈。就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蛇，其实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卖绿植的这个商家，你们要做好相关的检查呀。就是你们的那个土壤当中，你们的那个非常浓密的那个树叶当中，你有没有那个蛇的那个蛇蛋也好，蛇皮也好，或者就是有蛇也好，你们是得做好这方面的检查呀，要不然你们对这个消费者太不负责任了。
1: 这好在发现的早，那蛇还没有什么攻击力哈，
0: 对，
1: 比较小的。
0: 是的，
1: 你万一再过个一个多月再发现，那真的是、
0: 对，太恐怖了，
1: 那真是魂要吓掉了。
0: 是的，而且你不知道这个蛇它究竟是不是毒蛇、对吧？如果说是一些像什么竹叶青之类的，那就更可怕了。
1: 就一鸣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身上都起一身的鸡皮疙瘩。
0: 因为上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了，说那个车里，对吧？
1: 对，
0: 就老是有一股臭味儿，究竟怎么回事呢？那个脚垫也拿去洗了，后来在靠背的位置发现了一条死的蛇，死蛇。
1: 不要再说了，好吗？
0: 好了，18:57，你想说也没时间说了，要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直播了。稍后呢是红杰接力主持，明天的晚高峰再会。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正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大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13: 晚间的19:02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 记者从广西南宁水利部门了解到，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玉江南宁水文站今天14:25水位涨至警戒水位73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玉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29号前，我省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度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过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有所下降。最后来看国际新闻。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卢奥玉为您梳理。你好。
1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丽宁高速的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的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出勤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3: 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4: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13: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到了晚上的7点整，晚高峰在此刻逐渐进入到了尾声，整体上来说呢，市区路段的通行车流有了明显的缓解，高架桥还存在部分积压，长江西路高架沿线进城的整个路段仍然存在大量车流，葛东环路高架桥南北双向两端下口不同程度的积压缓行，金站路高架南往北二环到一环之间，以及满山路高架桥南往北龙川路到江路路段，铜陵路高架南往北林泉路路段，郎溪路高架桥南向北南飞河路到新安江路之间的车流仍然较为紧张，一环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流量较大，车速较缓，东西一环和北一环的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二环的路段当中北二环由西往东四里河路到大房岭路之间，以及北二环由西往东在富阳路到五里山路之间东向西，目前从新蚌埠路到嘉山路路段仍有积压缓行，西二环北往南受施工影响，黄环一交到集贤路路段的车流仍旧较为紧张，南二环东向西满山路到宿松路路段由西往东受到之前惠州大道下穿事故造成车辆故障影响，西往东方向的车流集中到了前山路到宿松路附近，停车途中要注意避让，另外呢要更新车道，遵守交通法规。我们停车，安全出行。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9: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4: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石心。
9: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2: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2: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2: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5: 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比如低头看鱼，
16: 好可爱啊！
15: 比如把茶杯留在桌子上，离开，浪费他们好看的阴影。
16: 好舒服。
15: 我还想连落日一起浪费。
16: 我们两个好想
17: 好想。
15: 比如散步。
16: 他说：“啊，我看你也不怎么样啊。”
17: 就只好刚才想。
15: 一直向我到星光满天。
16: 哇，好美哦！
17: 嘘，不要讲话。
15: 我还要浪费风起的时候。坐在走廊。

0: 呆，直到你眼中乌云全部被吹到窗外。
1: 没事吧？
2: 谢谢你。
0: 我想和你互相浪费，比如靠在栏杆上，低头看水的镜子，直到所有被虚度的事物在我们身后长出薄薄的翅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周一晚间的19:1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安徽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畅通2026的后峰时段。各位晚上好，我是洪杰。在出伏的这一天哈，不知道这个大家今晚哈会不会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啊？但是提醒大家哈，在晚高峰现大幕即将拉上的同时呢，这部分路段还是有一些拥堵，大家行经在路面上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各行其道。各位在路上如果说遇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也邀请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搜索添加公众账号安徽交通广播和我们取得互动。在稍后路况资讯音乐将继续陪伴各位。另外呢，在晚间的19:40，也是邀请大家锁定我们安徽广

0: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1: 好，请问到今天的天天热搜，我们来关注赛场内外的动态。首先呢，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的消息哈。是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霆锋苏伟一，为中国队是时隔八年再夺世锦赛男双冠军。那么中国队呢是以一金两银结束了本届世锦赛的征程。本场比赛谢霆锋苏伟一就是这个梁王组合的对手啊，曾获得22年的世锦赛冠军，位列本届赛事四号种子。决赛当中，梁王组合延续了此前交手时的出色表现，展现出极强的比赛专注度。王昶往前封挡严密，梁伟铿在这个后场啊是重杀不断的施压，两人轮转衔接紧密，同时也是较好的控制失误，在比赛多数时间能保持领先。那么最终呢，梁王组合是耗时35分钟以21比17、21比16胜出，获得了他们的首个世锦赛冠军。那么中国队上一次夺得世锦赛的男双金牌呢，还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是由李俊慧和刘雨辰组合获得。那么在赛后呢，梁王组合表示，这场比赛两人各个环节都做得相当不错，第一球开始就100%的投入去拼，全场保持了很好的速度与冲击力。在女双和混双决赛当中啊，中国队两组头号种子均是负于对手，很遗憾是获得了银牌。那么其实这一次比赛呢，也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啊，3局21分制的最后一届世锦赛，因为从2027年开始，世界羽联管理的羽毛球赛事将正式启动3局15分制。好，接下来咱们再把目光转向篮球赛场。在昨天2026年国际篮联 U18 亚洲杯决赛战罢，中国男篮呢是79比89负于澳大利亚 U18 男篮，收获了本届赛事的亚军。虽然说决赛是以十分失利，但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已经收获了2027年国际篮联 U19 篮球世界杯的参赛资格。另外呢，我们要说一说这届比赛，就当时我们是在半决赛当中是以79比66战胜了新西兰队，时隔12年再度晋级了赛事的决赛。回望这一条决赛的晋级之路，中国队是以小组赛3战全胜的战绩晋级八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战胜菲律宾队，闯入四强的同时获得了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而咱们上一次啊闯入 U18 男篮亚洲杯决赛，也要追溯到2014年的多哈，这一说啊，12年前了。当时球队是在决赛当中战胜伊朗夺冠。那么过去三届比赛，说到比赛，在昨天德国超级杯决赛在伊多纳信号公园球场举行，最终拜仁是以2-1战胜多特蒙德，夺下了赛季首个冠军。回顾本场比赛，上半场第28分钟，奥迪塞送出助攻，拜仁新援布朗破门，帮助球队打破僵局，取得领先。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奥迪塞长途奔袭射门，打远角破门，帮助拜仁再下一城，以2-0返回更衣室。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多特半场仅一次射门，并且没有射正。一边再战，多特通过调整找到了一些比赛的感觉。第75分钟，他们的攻势终于转化为进球，席尔瓦抢点破门，帮助多特扳回一城。不过呢，第89分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啊。本赛拜尼铲球犯规被当值主裁判红牌罚下，少一人作战的多特蒙德也就此失去了追平比分的能力。最终拜仁将一个球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哨响，完成了德国超级杯的2连冠。那么在赛后呢，哈利凯恩表示，这是一场重要的胜利，为新赛季开了个好头。我们本可以更早锁定胜局，但没有做到。尽管我们占据优势，但这个比分总是存在隐患。

因为对手仍有机会迫近比分，不过最终我们非常高兴，这个比分足以帮助我们赢下比赛。值得一提的是，这是33岁的凯恩赢得的第5座冠军奖杯。凯恩在31岁的时候才赢得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冠军啊！他帮助拜仁在24-25赛季夺回德甲冠军的沙拉盘。上赛季呢，凯恩也帮助球队连夺德国超级杯、德甲、德国杯冠军，并且包揽德甲金靴和欧洲金靴。就之前就说这凯恩啊，这个球员是什么都好，但好像他和金牌就永远没有那样的一个缘。这后来看见可能只是之前的有一些不适配，之前的没有找到，对吧，合适的这个在合适的队伍，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赛季拿到合适的冠军啊。那么其实在这个赛季呢，现在如今呢，他也是金球奖的头号热门。你看这个赛季凯恩再次以一座德国超级杯作为开局啊，看看这个赛季他最终能捧起几座冠军奖杯。开启征程的不仅是五大联赛，还有乒乓球联赛啊！在昨天凌晨，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首轮，杜塞尔多夫是以3-1击败了对手巴特科尼西斯霍芬，取得开门红。而中国球员樊振东正式登场，迎来了乒乓球德甲新赛季的首秀。他为杜塞尔多夫是独得2分，成为了球队取胜的关键球员。回顾本场比赛，樊振东在首盘亮相对阵贝特斯迈尔，双方在上个赛季就有过交手，但是相互之间还是不太熟悉。结果樊振东呢在首局进攻状态偏慢，最终以2分之差以9-11告负，但他很快便在第2局找回状态，并以11-5强势扳回一城。此后樊振东展现出了更加沉稳的心态以及更加扎实的技战术水平，连扳3局逆转对手。此后杜塞尔多夫的美国名将卡纳克状态极其低迷，以1-3不敌泽利科，丢掉1分。好在随后登场的邱党表现稳定，以3-2战胜中国台北的运动员廖振廷，那再为杜塞尔多夫是拿下1分。第四盘樊振东再次亮相对阵是泽利科，那么首局战况便迅速出现一边倒，樊振东以10-3轻松拿下局点，随后以11-4是再拿下首局啊。紧接着樊振东在第二局再次领先的优势是并手握7个局点，最终没有给对手追分的机会，以11-3再下一城。第三局双方战至最后，樊振东是以9-11落败，不过他在第四局迅速调整状态，以5-7落后的情况之下连得4分反超，最终以13-11结束了本场比赛。那么除此之外呢，樊振东的这个加盟杜塞尔多夫啊，也是给这支俱乐部带来了这个庞大的这个广告效应啊。根据此前的报道呢，杜塞尔多夫俱乐部的经理安德烈亚斯斯劳普就透露，樊振东如今加盟带来的反响极其惊人，社交媒体的关注度大约增长了500多倍，吸引了更多媒体、球迷和赞助商，也促进了中德文化的交流。那么由于他加盟之后呢，受到广泛关注，原本定在常规使用的只能容纳约1100名观众的中心体育区球场的比赛呢，被紧急转移到拥有4000多个座位的30电机体育馆进行。首秀就已经有3000多名观众购票了。对于一场德甲的常规赛而言呢，这样的上座规模的预期也堪称现象级。一方面呢，这是期待樊振东能够在这个赛季继续找到好的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期待哈，这樊振东就是之前有几年在比赛当中对非常精彩，但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不愉快哈，希望这个男孩，大男孩在德甲能够找回打球的那份快乐。

好，这各地唱着，反正不能再重来。但是比赛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它会有精彩，也会有遗憾。就比如说刚刚我们所跟大家来说的这个中国男篮哈，这中国 U18 男篮的在2026年国际男篮 U18 男篮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是时隔很多年是再一次拿到了这个更进一步的门票啊！这是中国男篮的这些小伙子们，这些可以说是孩子们，这个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们，他们再一次创造的这样的一些奇迹啊！时隔12年再度晋级这个赛事的这个决赛，也是获得了27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呢，这场比赛当中其实是关于裁判的问题，也是引起了不少球迷的讨论。有球迷就说，全场三个裁判是穿着澳大利亚的球衣哈，一追上来领先就搞心态，怎么打？一碰对手或者轻轻挨了对手就是犯规，真的没法打哈！快攻抓你脚后跟，前面都是中国队下快攻的，这也不违体，这怎么打？就是觉得这个裁判判罚确实不太公平啊！当然了，这个比赛呢，一方面是因为判罚会有一些争议，另一方面呢，也暴露出了我们有很多优势啊，但也有一些短板。比如说丢了22个前场篮板，可能这场比赛最终我们输了10分的一个原因，因为其他的所有数据都是我们领先的哈，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对于 U18 男篮的这群这个年轻的运动员来说，这个男篮啊，这个他们的篮板就要好好来抓一抓了。你比如说有朋友就说，国青为什么被澳大利亚抢那么多篮板啊？前场篮板不是澳大利亚的身体素质比国青强很多，而是抢篮板的习惯问题。他说昨天我看啊，就国青的球员都是在原地等球快落下来，而澳大利亚的球员呢是从更远的地方冲过来抢，这就是他们抢板意识可能更加强烈，而且这个动作快一拍，这一点之后在训练当中能不能改善，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为什么就要以赛代练啊？就这些比赛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风格的运动员，就是能找到他们的优势，然后来看一看我们能不能跟上，对吧？就是研究研究怎么样抢篮板，怎么套对方球，在对方进攻的时候他们停篮下停顿，协防的就上手抢啊，这个搞成争球也行。还有朋友就说，这不能让他把手抬起来，这样弄几次就不敢打内线了，即便想打也会匆匆出手，没有准心。你看这场比赛，你看咱们作为球迷都能看到不少的这个怎么说呢，可以进步的地方啊，也期待在明年 U19 男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这个获得了以后，我们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能够更进一步，希望在明年看到这些孩子们登场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会有不一样的惊叹，当然了也会有一样的祝福和一样的掌声。

0: 哎，妈又给我发健康科普文章了，燕窝什么时候吃比较好？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今年咱接着送。
0: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6: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场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1到33度，江南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2到34度。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908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悠悠。我们的直播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大家可以在安徽经视频道、安徽公共频道收看直播，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今年秋季，合肥有多所高中的新校区正式开始招生，这些学校到底长啥样？软硬件到底好不好？有哪些特色亮点呢？临近开学啊，还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晚上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走进直播安徽，带着您一同走进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学校，感受如何将有学上变为上好学。现在我们就来连线前方记者大成。大成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目前我所身处的地方是我们一所全新的高中，合肥实验高中。在我身边的是金瑞老师，金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哎呀，马上要开学了哈，带各位探访一下目前在合肥即将和大家见面的全新的学校。我首先看到这个学校，真的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么漂亮的、肉眼可见、硬件设施非常好的学校？金老师，这个学校你们从筹备的过程当中大概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啊？
3: 整个工期，整个学校的工期应该在一年左右。
2: 一年左右，可能在设计之前会更长时间。
3: 对，
2: 只不过是您说的这个筹备期，就是我们说到的
3: 真正施工。
2: 施工，然后再到我们的一些软件设施啊，再到一些师资力量的筹备，
3: 一年
2: 对吧？我们可以跟随镜头一块去看一看哈。对于很多家长们来说，一所全新的学校去认识它，第一点先关注它的地点。目前我们所在的地方是
3: 芙蓉路985号。
2: 芙蓉路985号。
3: 对
2: 啊，我们希望所有在这儿的同学们将来都有机会哈，走进985的这个院校。
3: 是的，我们有这个信心。
2: 非常大的一个校徽啊，在设计过程当中，首先就是一个临水的感觉了。
3: 对对，
2: 很漂亮，就是这个学校太现代化了。然后金老师，您看这个校徽好像是一个创字是吗？
3: 对对对，这个校徽啊，它其实是几方面的一个组合。上面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全名，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它整个的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像一个变形的一个创字。这是它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就是这个怀创新使命嘛，这是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校训，下精英功夫。第二个呢，就是您看一下，就是它这个创字啊，其实从底部啊，或者从俯视或者仰视的话，其实有一点像一个正立方体啊，像一个正立方体呢，它类似于像一个芯片一样，这其实也贴合我们的一个科技特色。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字母 STEM 的一个变形。就大概是这样几个重点的要素啊，元素给它融合起来。
2: 所以当每一位同学在9月份来到新的学校之后，一进门首先看到的学为中心，创建未来。
3: 对，这是我们的
2: 未来这8个字将会陪伴他们3年的这个学校时光哈。
3: 对，
2: 我们往上再看一看，我会发现其实你们的每一栋教学楼不像我们传统的教学楼一样可能比较高。你看大部分都是在三层四层
3: 对，
2: 对吧，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每一栋教学楼都有它独有的命名，当然在这儿稍微插一个片段，我在芙蓉路985号等你，985，这是批过的吧？
3: 批过的啊，这是批过。当时我们新生来领取这个通知书的时候，其实很多学生都已经在这个地方打卡了，
2: 打卡拍照了哈。
3: 对，
2: 合法合规啊，各位放心。来，我们再看一下啊， 国约楼京医书院、嗯、然后再到那边的应该好像是天文馆、啊、
3: 天文馆、
2: 啊、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教学楼、嗯、
3: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礼堂、
2: 哦、啊，
3: 我们整个的这个楼宇命名啊，不是为了命名而命名、嗯、它其实整体上是和我们学校的一个办学理念
2: 啊、
3: 基本上要契合起来。马上这边我们有一个导视图，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那我们整个学校采取的是一个啊书院制的啊，有两个书院，一个是林荫书院，一个是京医书院。同时呢，我们有几栋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博悦楼，除了博悦楼以外呢，我们还有4栋，还有3栋类似的这样的楼，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导视图。
4: 哎，咱们看一下哈。
3: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两个书院，第一个是林荫书院，第二是京医书院。这个林荫书院我们强调的是从零到一，其实从零到一是最难的，对吧？其实它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创新，我们讲怀创新使命啊，下精医功夫。这个精医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学生、老师在做学问的时候、搞研究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这个专注。聚精会神啊，去深挖这样一种精神，所以我们两个，这是我们的两个书院，
2: 嗯、然后这4栋楼，
3: 探微楼、天宫楼、博约楼和我们的游艺楼。探微楼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科学教育中心，
2: 嗯、
3: 天宫楼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教育中心，然后我们的博约楼呢是我们的一个阅读中心，游艺楼是我们的一个艺术中心。那么整个的逻辑，这边侧重于科学。这2栋楼呢侧重于这个人文，
2: 嗯，
3: 学校强调科技或者说科学与人文的这样一种相统一啊，相匹配。

0: 啊，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四栋教学楼，从南到北。那么从南到北呢，它也强调一个由低到高的这样一个三年的一个学涯的一个过程。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天问馆啊，出自这个《楚辞·天问》，其实它也象征着一种学生的一种探索求知啊这样一个理念在里边啊。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楼。
1: 所以目前哈，就我通过看到整个教学楼的外形，包括功能性的一些介绍，我就会发现了，实验中学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起码从设计开始，
0: 对，
1: 就已经倾注了很多的心血。
0: 在建设的时候，它就融入了一些学校的办学理念啊，在里面。
1: 我还发现一个特点哈，就是你们学校目前为止给大家的感受是，它有一点儿。
0: 高差，
1: 对，高低差，它并不是像我们传统的学校当中，就像我们在上学的过程当中，对吧，一马平川，然后一进去之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学校的一个中间的场地，
0: 对，
1: 然后围绕着空地，我们用教学楼铺开，
0: 对，
1: 而当下各位所看到的实验高级中学的话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有一些高低的落差，然后呢，每一栋楼它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功能性、颜色。也包括它本身的一些独有的一些外形的设计，你看这个窗景的设计就和传统的教学楼完全不一样，它就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框景，
0: 外伸，
1: 哎对，有一个框景，所以说我们在当下的美学方面来说，不仅仅是在培养同学们他们在一些学科方面的一些优势啊，一些才能，我觉得审美好像在这儿也是被得到提升了哈。
0: 它整个学校的一个建筑的一个特点，它采取的这个叫亭台聚落啊，院落式的。我们整个学校这种半开放的庭院、下沉庭院，有九个，而且我们在每一个比较大的庭院里面，我们都设计了一些雕塑。这些雕塑啊，它主要都是一些偏这个科技类的、科技感很强的雕塑，而且呢，强调一种跟学生的互动，学生不但能看，还可以和这些雕塑啊在一起进行这个互动。然后那边呢，就是我们马上要启用的这个高一的教学楼，目前学校的这个课桌椅啊，包括寝室的床铺啊，包括食堂都已经都在前期啊，都已经全部就位了啊，全部就位。
1: 对，我看到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你们学校这个绿植跟我们常规的一些传统的学校也并不是特别的一样哈。
0: 这块马上我们未来啊，等到学校正式启用以后啊，我们这一块，我们会把它可能逐渐改造成一个学生的劳动的一个劳动的这个劳动教育的一个基地，把它变成学生每个班级分一块，这个地面还是比较大的
1: 啊，对，
0: 然后给它搞成一个劳动教育基地，
1: 对，它可以是自己的小菜园，
0: 小菜园，
1: 对，它这个不仅仅比如说我们可食用的植物，当然观赏性的植物各个方面来说其实都可以做，我觉得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在植物学这一块他们又能够得到一些现场去动手的一些体验，
0: 对，它其实一方面是劳动，第二方面其实它也融合学科。你比如说，它要种，不管是种花、种草还是种植物，它肯定要跟它的学科融合啊，它跟牵涉到很多的学科啊。这个现在也是我们这个新课程理念所强调的，就是这种学科融合，
1: 包括实践教育，
0: 哎，对，实践教育啊，是的。
1: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教室的
0: 话，这个是音乐教室
1: 哦，音乐教室，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通过镜头，
0: 这个可能，
1: 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地板，包括音乐教室，当下我们可能还有一些音乐的一些器材并没有运过来，
0: 对，
1: 毕竟还没有开学哈。但是大家看到头顶的一些设计，我已经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
0: 对，包括它这个墙全部都是这种
1: 吊顶，然后隔音墙，
0: 对，隔音墙，这是专业的隔音墙。
1: 对，哇，这个硬件设施真的非常的好。我作为一个家长，如果说将来我的孩子有幸能够在这里上学的话，起码在我看来，就是孩子不管怎么着，他的硬件设施已经达到家长超乎预期的一个要求了。
0: 新的学校应该来讲，硬件设施啊都很好啊，硬件设施都很好。当然我们在除了硬件以外，我们学校的整个的软件配套啊，师资力量、课程设置这块，其实我们都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一套理念、一套落实的这个，包括我们今天马上这个新教师啊，今天正在来的教师正在培训啊，其实他们已经在准备学校新学期的这些课程以及学校的一些特色的课程。
1: 哎，金老师，您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地方叫实验，那就基本上来说跟实验有关系。
0: 对，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食堂，我们给它也命名，因为我们叫实验高中嘛，所以我们也就叫实验，
1: 正好谐音。
0: 哎，对，这下面可以看到有一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雕塑啊，其实能够感受到它就是一个科技感很强的一个互动的雕塑，其他庭院也有。然后目前我们的这个食堂已经在这个前几天我们已经正式点火开餐，正常的供餐，我们有老师在这个。

0: 地方吃饭。
1: 对，所以当大家看到我们目前镜头里所展现出来的实验学校，我不知道各位80后90后的朋友们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曾经在一些学院的一些影视剧当中特别好看的学校，然后呢你会心生向往，会觉得说哎呀学校很漂亮，我觉得以后影视剧可以在这儿取景啊，完全达到了大家的这个条件。
0: 对，
1: 你看同学们就餐的这个空间也非常的棒。
0: 对，我们整个这个食堂分为三大块区域，然后我们现在整个刚才说了，
1: 它
0: 对很大，我们整个的这个已经刚才说了，已经具备开餐的条件，然后食堂工作人员呢每天在这个地方进行保洁，哎，然后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这种就是可推拉的这种椅子，
1: 也避免了椅子在地上可能来回的拖拉，发出一些异响。还有点就是从安全性的角度上来说的话也非常的棒，就直接椅子跟桌子形成一个整体。
0: 我们整个这个区域全开放的话，我们现在年级600名学生过来的话，吃饭基本上不用怎么排队啊，他可以迅速的解决这个排队问题。
1: 对，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有提供住校的这样一个功能，所以就意味着是不是一天得有三餐？
0: 对，一天三餐，我们早中晚三餐全部都供应全部都供应。
1: 那如果说假设来说，因为同学们可能学业比较劳累啊，或者一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会不会有一些随机的一些供餐呢？
0: 随机，我们在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晚上晚自习以后，如果他要自己那个，可能要自己备一点食物，就晚自习以后不再开餐了。
1: 哦，
0: 对，这当然也是为了健康考虑。
1: 对，健康考虑，
0: 一天吃4顿，晚上吃容易发胖。
1: 对啊，另外一个方面可能觉得睡觉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所以说我们今天在合肥实验高级中学哈，目前为止的第一段啊，现在各位了解一下整体的一些概况。当然，很多家长们说了，那硬件部分像金伟老师介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软件设施师资力量到底怎么样？锁定我们的直播安徽，稍后片刻跟随我们的镜头继续了解。
0: 好，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大成和金老师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合肥实验高中校区的这个生活设施包括教学设备等等配置高端，当然我们也了解到学校呢还围绕着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等科技前沿和新兴领域建设了科技教育实验室集群，采用导师制、小班化、项目化、个性化与贯通化的一致四化培养模式，培养出具有家国情、科学梦和创新力的科技的这种创新后备人才。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跟随着记者大成的脚步，探一探另外一所新学校合肥八中的枫林校区。大成你好。
1: 各位观众欢迎收看直播安徽，我是记者大成。同学们准备好开学了没？目前我身处的地方呢，大蜀山脚下，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校区啊，我们合肥八中的枫林路校区。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王毅老师。王老师好。
3: 你好大成老师。
1: 已经准备要开学了哈，不知道你们准备的怎么样，包括同事啊，包括咱们的这个各位老师们都已经准备迎接新同学了吗？
3: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的老师呢已经全部到岗了啊，学校的各项设备设施已经就位。
1: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合肥八中的印象啊，最早的时候是三校口，对吧？
3: 对。
1: 然后政务区、匡河，我们称之为叫匡八，然后运八。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枫林路校区啊，是一个全新的校区。我们想请王老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校区和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这个八中各个校区有什么不一样？
3: 我们这个校区呢是处于这个我们国家森林公园大蜀山的南麓啊。目前呢，我们学校周围呢是绿道环绕啊。那么我们这个也是啊，北边呢是望江路，南边是枫林路，所以说我们这个校区的名字呢就叫合肥八中枫林校区。那么目前呢，大家看的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优美啊。我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个在这里工作呢身心舒畅，也是合肥市呢我们说含氧量最高的这样的一所高中。
1: 对，然后绿化率极高的一所高中。
3: 是的是的。
1: 推窗见绿哈。但是啊，学校每一个教学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八中其实和我们传统校区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整个教学楼的排布啊，包括教学楼的功能就能看得出来。
3: 我们这所学校呢是在这个教育部啊健康第一理念的这个指导下啊，然后今年作为一所新建高中。那么我们这个学校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学生啊，除了这个教学

0: 之外呢，我们的运动场地是非常多的，而且呢也是是高标准建设的啊。我们一个是呢主打一个是园林式的校园，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健康第一，给学生呢创设了很多啊非常充沛的这种运动环境。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我们今年刚建成的高标准的足球场。
1: 那么
0: 在我们这个南边呢有一个大面积的草坪啊，都是供学生这个业余时间呢进行运动的。那么那边的一个迷彩棚子下面呢，未来呢是一个高标准建设的一个室外的网球场。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室内的网球场。
1: 网球随着郑钦文的夺冠之后呀，在我们整个国内是真的迅速把热度带起来了。
0: 对，所以说学校呢这块呢，在保证学生这个活动的这块呢，是做的是非常充分的。
1: 我之前关注过咱们河北八中，除了成绩非常优异之外，其实你们在特色的一些教育，文体类的一些教育方面来说，对于同学们的培养就特别的看重
0: 啊。
1: 之前了解过你们的羽毛球这个项目，然后包括可能小球类的，还有乒乓球，网球也算小球类嘛。文化方面来说，指的是文艺方面，是不是跟声乐呀、舞蹈啊，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类别有涉及吗？
0: 今年我们做这个学校呢，一开始市民对我们的印象呢，说是不是一所艺体高中其实呢就是说艺体呢它可能是先行，因为自主招生呢要在普通高中之前嘛。第一个呢，河北八中枫林校区呢，它的这个文化课的水平一定是跟八中的匡河和运河啊是一样的啊。我们这个是传承的，这个也是八中一直以来的我们在高中教育教学方面的一个重点方向。所以说我们的学科竞赛啊，我们的文化课教学这块呢是基础也是非常牢固的。
1: 各位明白了吧，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第一个学习成绩还是得保持在线的状态，
0: 对，
1: 绝对不会说挂上了艺体这样的一个印象之后对学校成绩的一些需求有所打折，这是没有的。
0: 那反而呢，我跟您说啊，我们一个这个优势，我想是文化课还有我们的这个学科竞赛啊。那么今年就是说，何飞刚才您问的这个，我们就是最重要的说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全新打造呢，就是高水平艺体所以说我们的美术班、音乐班，看市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招生情况，孩子的文化课班都是很高的所以说呢，这个也为我们就是说首届打造这个文艺双优文体双优奠定了基础。那么现在呢，目前就是说在艺术类高考这个升学这块呢，同样也是对文化课要求非常高所以说呢，我们想怎么样去做到，就是说这些孩子未来能够去步入像这个我们说的所谓的这个双一流、985这样的高校呢，它需要文化课的根基是非常的浓厚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两个班呢，也是我们这一届的这样的一个亮点吧。
1: 明白了，所以说呢，在我们整个枫林路校区，未来我们可能会走出很多同学去往北体大去央美、去央音都有可能，所以说可以期待一下当然跟随我们的镜头，接下来我们会走进校园当中，带各位继续探访一下我们河北八中枫林路校区。锁定直播安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2: 好的，非常感谢大成的详细介绍。可以看到校区改造得非常漂亮，相信呢在里面就读的学子都会觉得非常幸福。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大成。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成目前我所处的地方呢，是我们河北八中教育集团明传高级中学丹霞路校区，在我身边的是我们校区筹备工作的负责人李红林，李老师好。
3: 大家好
1: 是这样子的这个学校是一个全新的状态，各位可以看得见教学楼是新的，现场所有的公共设施都是新的正在等待着我们高一的新同学加入到这个校园的大家庭当中来李老师是这样我看到整个校区依然是延续了我们新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楼层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功能齐全，环境优美。
3: 是的，是的
1: 然后我肉眼可及的镜头可以看见的就是我已经一眼瞄到了你们的食堂和餐厅这些将是同学们将来就餐的地方，对吧？
3: 对的，对的，
1: 整个排布来说的话，应该是对外招标一个官方的，然后知名的这个食堂来给教职工们，包括同学们提供非常健康的，然后绿色的餐饮。
3: 是的，这个我们跟本部一样，都是招标由这个优福德餐厅整体承包下来的，然后总共呢上下分为三层，每一层都有就餐区，我们新来的高一的同学呢，这个回头 呢，在这边就是就餐，就餐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嗯，
1: 所以硬件设施是同学们学习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保障哈。当然，整个校区当中不仅仅是我刚才说到的拥有这样一个非常棒的功能性的餐厅，我们可以跟随李老师的步伐再看一看，我们给同学们准备了哪些非常棒的教学的硬件。因为。我们左右手边的这些楼栋呢，其实都已经做好相应的规划了。我刚才听您介绍说，比如说像实验楼啊、教学楼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图书馆呐、啊、等等等等，啊，甚至有体育馆，这些都已经是完全的进入到的一个准备，迎接他们的一个状态了。
3: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我们食堂的右手边就是我们的女生宿舍。
1: 哦，宿舍啊，
3: 对，左手边是我们的男生宿舍。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实验楼，实验楼，在我的左手边是我们的行政楼，和那边是整个的三号楼，是我们高一同学的教学区。
1: 高一同学的教学区，你准备了一个三号楼啊，
3: 整个一栋楼都是我们高一同学的，这个二楼和三楼是这个班级，然后一楼呢活动区域，在我们右手边这个楼的最右侧是我们的操场和这个我们的体育馆都在那边。
1: 所以我在想啊，就是在接下来高一的同学即将到达这个校园的时候呢，你们准备好了这些所有的硬件，大概啊，这一次在新的学年当中，会来多少高一的同学？
3: 我们预计呢，丹霞路校区这一届招生是600人，
1: 600位同学，
3: 600位高一的新生啊。然后这个我们给所有的桌椅600套的桌椅，包括这个所有的教室各方面方方面面的硬件设施都已经配套齐全，就是等待着我们新高一的同学来进入就可以了。
1: 同学们可以来，然后家长们可以来看一看，看看孩子们目前就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我在想一件事儿哈，因为咱们的名传高级中学在整个肥西县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质的状态，那么这个优质的状态是取决于你们所有教职工们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科学化的管理和精细化的这些教学的研判。我听说你们在今年的高考当中，就是名传高级中学的这个本部哈，成绩非常的优异，应该是突破了过往10几年的一个数字，是吗？
3: 对的，就是对于公办学校来说，我们有10几年没有出700了，那么今年呢，名传高中确实也突破了这样的一个上限，确实也非常的可喜可贺。然后我们目前丹霞路校区的师资，就是从我们这一届高三的这个老师中选取比较骨干的这个学科带头人过来，然后给我们进行一个帮扶和指导。
1: 所以说这一届的家长们，你们要放心哈，就是在高三考完试的这届同学里边产生了清华和北大的优秀的同学，当然也不仅仅是清华北大，其实我觉得你们在211啊、985的这个录取升学率上来说，同样也是交出了一份非常棒的满意的答卷啊。所以当这一些教育的骨干级教师来到这个丹霞路校区的时候，就意味着600位高一的同学们，你们将会感受到的是相当于产生过清北同学们同等教育的一个老师的经验的，对吧？
3: 对，
1: 口传身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哈。当然除此之外的话呢，我在想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李老师您看哈，这么多同学都来到这里了，您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准备了600套桌椅，当然在宿舍当中也给他们准备了足够的这个床位。
3: 对，
1: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新的学校600位同学，那么他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保障，比如说安全保障呀，各个方面来说，包括起居的时间管理，是不是都已经定制好了？
3: 这个我们本来这个管理团队也是来自于我们这一届或者往届比较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个管理人员啊，
1: 就后勤团队，
3: 包括我本人，对吧？也在年级里面待了很多年，所以呢，从入学到高中3年整体的一个制定，方方面面我们都会考虑到很完善，这个请家长们放心。
1: 对，所以说哈，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经验的团队，因为李老师本身在名传的本部哈，一直以来 起码说去年我们是在负责整个高三的一个年级组的一个管理，不仅仅是学习了，可能你在这个后勤管理呀啊等等等等各方面的管理都是由您来负责的，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各位家长们也可以放心。当然我们的镜头会带各位继续来看一看在整个丹霞路小区啊，比如说我身后的教学，我身后的这些寝室到底安排了哪些硬件设施，各位锁定我们直播安徽的镜头，接下来呢我会继续邀请李老师带着我们一起看一看，同时呢也给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吃下一颗定心丸，如果你已经准备来上学了啊，提前了解一下你们的校园，如果说刚好你的孩子目前是八年级九年级，我觉得在整个肥西县这个小区是绝对值得您参考，
3: 是的是的，
1: 有机会一定要来，但是就得看分数够不够啊。好，锁定直播安徽，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室内看一看。
2: 好的，非常感谢大成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探访和解读哈。我呢也在直播间当中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留言，比如说你看佳妹就说哇这个学校真的很好看。其实呢刚才我们探访了三所这个高中啊，你能感觉到从刚进大门的那一刻哈，就可以感受到学校为我们带来的这种满满的硬件的诚意，孩子们在这样的舒服的校园里面去学习去生活去尽情的释放自己，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开端哈。大家呢依然在评论区当中在跟我们进行互动，还有朋友说哎呀这个看了之后真的想再重新上一次学。是的，马上呢也要即将要开学了哈，这个从下一个礼拜一开始报到啊，那么礼拜二九月一号呢这个咱们的小学和初中就要开始正式的开学了，那高中呢可能马上就要开始进行非常繁忙的学习过程了，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和学生朋友们都可以提前做一个准备，来迎接全新的学期，迎接这样美好的未来。那近年来合肥通过新建扩建一批，存量改造一批，盘活闲置校区一批等等举措，持续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的供给。合肥一中、六中、八中和168中学以及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等头部优质的高中学位占比达到40%，持续扩大普通的高中学位。合肥呢也正在让更多的孩子不仅有学上，更能上好学好上学。好的，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晚上我们直播安徽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呢就暂时要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来锁定我们的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带着大家来深度探访学校，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狂热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会万家，
6: 乐购908 Number 1，好物推荐，
8: 推荐，耶！
9: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1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2: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2: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3: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1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听，
1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超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肌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块钱，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块钱，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块钱。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4: 一个套餐两条超轻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3: 出游怎样更划算？
1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五 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4: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5: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4: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5: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6: 乐购908，
5: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会万家。
5: 乐购908
7: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5: 推荐。
8: 马上就要开学了，早上时间紧，大家孩子都很赶时间，哎呀，再也不想这么手忙脚乱，想要吃的简单快手又营养到位。那么今天呢，乐购908商城就给大家带来小黄象早餐随心选，相当于是把早餐店直接搬回家里，开箱满满的惊喜，完美解决了全家的早餐难题。可选的品类是特别丰富，足足17件商品可以挑选，那不少呢都是小黄象家的王牌爆款，经典的明星单品，像黄油手抓饼啊，黄油葱油饼，还有黑青稞手抓饼。包点类的包括像黑猪肉小笼包、坚果馒头，还有迷你的肠仔包。饼点呢有卷边香肠披萨、春饼、吊炉风味鸡蛋灌饼皮，还有金饼。奶酪系列呢有原制的奶酪饼、芋泥奶酪饼，还有鸡肉系列的鸡排，原味的、奥尔良风味的都有。无调味的生鲜鸡，比如说像鸡肉啊、鸡翅根啊、鸡腿肉块啊等等啊。主食、荤食、点心，那全都有了。乐购908商城呢就给大家准备了超划算的套餐组合。今天活动机制真的是可以无痛入手，129元任选9件，赠送吊炉鸡蛋灌饼300克，饼饼酱60克，再加上小黄象尝尝尝，哎呀，到手呢是整整12件，折算下来呢，差不多10元一件，性价比很高啊。5分钟美味早餐，基础简单的烹饪方式，健康安全的食材原料，都是快手简单、价格划算、香而不腻。孩子上学、家长上班，一周的早餐不重样，哇，关键是还能多睡几分钟哦。小黄象的品质呢，大家可以放心，配料表干净，大人孩子吃着都安心。冷冻半成品，操作呢也很简单，储存携带都很方便，妥妥的是快节奏家庭的早餐好帮手。口味丰富，满足全家不同的饮食喜好。我们在这儿提醒大家注意啊，选好9件商品还有赠品，一定要加入购物车合并下单，记得赠品也要加入购物车。那么现在还在为早餐发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呢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9: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乐购908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9: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回复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1: 一个套餐两条超轻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赖着不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2: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5: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7: 乐购九零八，
8: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9: Number One
8: 好物推荐。
10: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

0: 食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冻。它自带 SPF 25 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为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素颜，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元。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908，
7: 乐购908，
6: 严选好物惠万家，
7: 乐购908
8: Number One，
6: 好物推荐，
7: 推荐。
9: 哎，如果你想要一套全能稳皮修护力拉满的护肤套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一定不要错过。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绿宝瓶系列一直是赫莲娜家的王牌爆款，也是无数美妆达人、护肤老手无限回购的刚需套装。不管是日常维稳修护，还是改善熬夜烂脸、换季敏感，它都能轻松拿捏，妥妥的万能护肤神器。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的套装配置，全部都是正装足量，没有任何的小样掺杂，性价比直接拉满。套装包含200毫升的绿宝瓶精粹水，50毫升的修护精华，再加上50毫升的修护乳霜。那么水、精华、面霜一站式配齐，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就在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仅692.23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这个价格平时真的完全看不到，是实打实的大牌抄底价。而且大家可以放心哦，咱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正品保障，品质靠谱，不管是自己日常囤货使用，还是拿来送礼，都超级有档次。皮肤状态不稳定，换季容易泛红、干燥、起皮，经常熬夜之后脸色暗黄、气色差，久而久之呢还会长细纹、毛孔变粗大，平时用普通护肤品根本达不到修护效果。而赫莲娜绿宝瓶主打的就是强修护、稳屏障、抗氧提亮，针对性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精粹水的渗透力超强，上脸清爽好吸收，能够快速给肌肤补水打底，舒缓干燥泛红。搭配同款的修护精华，深层滋养基底，改善肌肤暗沉发黄，提亮整体肤色。最后呢，用乳霜锁水保湿，牢牢锁住营养成分，修护受损肌肤屏障。坚持用这套三件套，你会明显感觉到皮肤越来越稳定，不容易敏感泛红，毛孔慢慢变细腻，脸上的干纹细纹也会慢慢淡化，由内而外养出健康好皮肤。这一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商城日常售价899元，今天专属福利直接给您拉满，可以享受7.7折专属优惠，整套正装三件套折后到手仅需692元，直接给您省下200多元。想要低价拿下大牌正装护肤套组的姐妹，不要等，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打开乐购908商城，直接下单，给自己安排一套全能修护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红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0: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芜湖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1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16515588。燕之屋。
6: 乐购九零八，
7: 严选好物惠万家，
6: 乐购908
8: Number One，
7: 好物推荐，
6: 推荐，耶！
9: 哎，很多女生日常化妆都会遇到各种底妆难题，早上精心化的妆出门没多久就暗沉发黄，卡粉斑驳，毛孔黑头清晰可见，尤其夏天那个出油出汗以后，底妆直接斑驳脱妆，一整天妆容都显得廉价又疲惫。想要一款清透服帖、持久耐看还能养肤的妆前打底，选对产品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重磅分享美妆界口碑封神的好物 CBB 长管隔离霜37毫升的正装，这款被无数美妆达人、通勤党无限回购的爆款，堪称越夜越美丽的传奇妆前乳，轻松帮大家解决所有底妆痛点。作为常年稳居隔离榜单的王牌产品 ，CBB 长管隔离真正做到了颜值与实力双在线，独家转油微光技术，隐匿毛孔，匀净暗沉，自带养肤精华，不搓泥不氧化，打底一绝，素颜薄涂能够提亮气色，上妆打造柔润钻石底妆，一年四季刚。这款产品商城日常售价179元，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但是库存有限，先到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还有没有啊，心动不如行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 CBB 的长管隔离集养肤、防晒、提亮、持妆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实用性真的是超级高，质地是那种水润的乳霜状，一抹开就像化水一样超级顺滑，夏天用也完全不会觉得厚重闷动，它自带 SPF25PA 两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或者待在室内，这个防晒力度完全足够使用，能够帮助我们隔离掉紫外线和空气中的粉尘，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含有智慧光感成分，能够转油微光，脸上轻微出油后不但不会暗沉，反而会和底妆融合得更好，呈现出那种很高级的自然光泽感，就像天生的好皮肤一样，轻松打造清透伪素颜。商城呢日常售价179元，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福利，那么到手仅需137元，跨境直发，每一支都支持溯源，所以大家可以趁着商城活动抓紧时间来囤，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就快点行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乐购908商城下单购买吧。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雅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1: 嗯，我懂了，妈妈。
1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1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减水的， 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1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0: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2: 按照老头子的要求，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整军工作首先从文化工作入手，成立了抗敌剧社，并办起了阵线报。新成立的抗敌剧社是松散型的，成员大部分兼职，上至彭一峰，中间包括田红叶和王凌霄等人，下至新战士小垮子。政治部的干事、司令部的参谋，只要有点文化，通通上台。成立半个月之后，又从当地的学生中找来了五六个男女，这样就挂上了抗敌剧社的牌子。这些人在打仗的时候各尽其责，像田红叶仍然是宣传科长，王凌霄仍然是机要员，刘庆堂仍然是作战参谋。抗敌剧社不光要排练节目，要办报纸，还担负起了文化教员的责任。彭一峰鼓动霍英山给游击支队和地方部队共12个连以上干部下了死命令，每个人在一个月内学习认写300个字。抗敌剧社的队员被派到了6个地方去教这些基层指挥员认字。但是别的地方都好说，最初的阻力恰恰来自学文化呼声最高的霍英山本人。霍英山在会上振振有词地号召大家学文化，说没有文化死路一条，但那是要求别人，他没有想到政治部的教员曾建湖会通知他去上文化课，还要带上小板凳。霍英山一听脸就黑了，朝着曾建湖嚷嚷：老子大小也是个司令，你那意思让我跟大家伙一样当小学生，完了还要考试，还要往脸上贴白旗红旗儿？红军的时候就这么干，老子就是因为这个才不愿意学的。曾建湖说：哎呀，目前只是上一上大课，怎么考试还没有说嘛。告诉你们彭主任，就说霍司令军务在身，要想大事情，学文化这点小事儿你们办就行了。话传到了彭一峰的耳朵里，彭一峰笑了笑，心想：你这个老排长啊，真是榆木疙瘩脑袋，连鬼子都不怕，就怕学文化。你在会上大呼小叫的，可是说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那怎么行呢？那让别的支队首长怎么看呢？这项工作还不得被你老人家搞成夹生饭呢？彭一峰对曾建湖说：好，你去告诉霍司令，他军务在身，我给他派一个专职教员，就在他的门前等着，他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学文化，他这300字不学会，教员不撤。彭一峰给霍英山派的专职教员是机要员王凌霄。上次护送军部干部过江，对于王凌霄的情况，彭一峰又有了一些了解。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这位同志在苏区的时候犯过错误，而且是一犯再犯。一次是包庇犯错误的同志，一次是误解没有犯错误的同志，后一次尤其严重，直接造成了损失。 后来新四军成立了，从陕北抽调一批干部，王凌霄就要求过江了。这些年王凌霄十分低调，原本一个朝气蓬勃的女干部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有点老气横秋了。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彭一峰感到王凌霄虽然文气了一点，但是并没有未老先衰。这个同志参加工作有些年头了，斗争经验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初来江淮，在大蜀山一二五团驻地同唐春秋唇枪舌剑，王凌霄只是插了几句话，却是句句有分量，这让彭一峰刮目相看。彭一峰安排王凌霄辅导霍英山学文化是有所用意的，他的想法是以柔克刚，看上去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彭一峰就是这么想的。他总觉得像霍英山这样一脑袋倔筋的人，就该由王凌霄这样不紧不慢的女同志来对付。这下王凌霄算是遇到了空前的麻烦。首先是霍司令身上的那股子味道就让他受不了。霍司令身上的味道不是一般的味道，两个人面对面的坐在小板凳上，霍司令吸溜旱烟管的时候，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草味儿。不吸旱烟的时候情况就更糟了，从霍司令的嘴里散发出来的是烟油和食物发酵之后的恶臭。霍司令活到30多岁了，从来就没有刷过牙，连漱口都少有。霍司令还不光是嘴里的气味让王凌霄不堪忍受，就连他身上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难闻气味，跟他坐在一起，王凌霄经常感到头晕目眩。但是王凌霄还是咬紧牙关挺住了，因为辅导霍司令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像他这样的人，组织上能够把任务交给他，那就是一种荣幸，哪里还能挑三拣四呢？当然更不能嫌弃革命同志，尤其是不能嫌弃霍司令。只要想到了革命同志的感情，他就得心甘情愿地捏着鼻子忍受霍司令的恶臭。但是有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尚且还能够忍受，但是霍司令反而忍受不了了。自从彭一峰等人上山，杜家老楼的房子紧张，霍英山嫌闹得慌，就住进了莲花村桂氏庄园，跟独立营二连住在一起。桂花村离杜家老楼也就2-3里路，地方是个好地方，依山傍水，而且地形比较安全。二连连长冯存满是霍英山的老部下，在川陕的时候就是霍英山的警卫员，后来追随老团长到天珠山拉队伍，可以说是霍英山最倚重的人，使唤起来自然比较方便。这一天是个好天儿，冬日的阳光暖暖的。一个上午，王凌霄就坐在桂氏庄园霍英山的小院子里，院子倒是宽敞，高墙大门，青砖黑瓦，院墙上搭着丝瓜架子，干枯的秧条上还挂着几条晒干了的丝瓜，院中心还有一个花坛，一到春夏，里秧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给霍司令辅导文化，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霍司令到底是坐着还是蹲着的问题。起先是坐着，但是霍司令坐在王凌霄的对面，怎么坐怎么不自在，于是干脆就蹲着，因为一条腿不得劲儿，蹲的姿势就很难看。王凌霄说，霍司令，你还是坐着，你蹲在那里像什么样子？再说蹲在那里也没有办法写字。霍英山说，
3: 小王同志，你就饶了我吧，啊，你说我一个扛枪打仗的人，你非让我认的字儿干什么？你们还真把我当大首长培养了。
2: 霍司令，你要体谅我，这是彭主任交给我的任务， 彭主任说，霍司令要是不带头学会这三百字，那整个支队学文化都要受到重大的影响的。那你就教吧。那您得坐到桌子边上来呀。
3: 我就在这蹲着，你在桌上写，我能看得见。
2: 我脑子不灵，眼睛可灵，火眼金睛，隔半里路都能瞄准鬼子。王凌霄心想，你不坐在桌子边上也好，离着远点，味道也小点。霍司令，那我就先教你新四军这三个字。新就是新旧的新，然后一笔一画的写了一个新字，让霍英山凑近了看。霍英山扒的着汗烟，眯缝着眼睛看了看王凌霄，又伸长脖颈看了看书面上写在黄表纸上的字，把脑袋摇得像货郎鼓。
3: 哎，写不来写不来写不来，横竖太多了。
2: 那咱们就先学四字，这个字笔画少。霍英山看了还是摇头，挤出一脸苦相，就像是一只屁股上挨了脚踢的猴子。
3: 我学不会新字，光学会写这个四字也没有用啊，你还是饶了我吧。
2: 整个一个上午，王凌霄口干舌燥，没有教进去一个字。这个中午王凌霄没有吃饭，他就坐在霍英山的住处门前默默地看天儿。他抱定了一个主意，你霍司令油盐不进，我就饭菜不吃，我就这么坐着，直到你老老实实地给我坐下来认字写字为止。于是乎，任炊事员和通讯员怎样苦苦相劝，也不管霍英山怎样软硬兼施，王凌霄就是不动筷子。其实那天二连给王凌霄准备的饭菜还是挺讲究的，除了一个小葱炒鸡蛋

0: 霍英山把大烟袋杆一横，盯着王凌霄看了看，小眼睛里头闪烁着狡黠的光芒。那好，你把饭吃了，我下晌就跟着你学写字儿。霍司令，您说话得算数。霍英山把旱烟杆举起来，朝天上一戳一戳的，像是在指天发誓。哎，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这么大个老红军，能糊弄你吗？王凌霄这才勉强一笑，端起了饭碗，味同嚼蜡的吃了几口，觉得不对劲儿，起身让通讯员去找霍英山，哪里还能见得到他的影子？霍英山脚底抹油，溜之乎也。霍英山是去找彭一峰了。这回他找到了彭一峰，就不客气了。一峰，我建议你们搞一个规定啊，这个学文化嘛，大家都要学，都得好好的学。但是，这个有些人嘛，啊，可以缓一缓，是不是？你像我们，年龄大了，脑子不好使了，就不要跟大伙儿一样了吗？彭一峰说：“哎呀，老排长，你怎么能会上一套，会下一套呢？学文化就那么难呢？
1: 就那么难，要不然当初我就不会离开延安了。一个月学300个字儿，你打死我，我也学不会呀。”
0: 一个月学300个字，一天也才10来个字儿，怎么就能把老排长给难成这个样子呢？这比打鬼子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
1: 一峰，你这可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有文化，一天学10个字儿不算啥，你哪知道这叫隔行如隔山？
0: 你再也不要派那个王凌霄去逼我了啊！我学不进去，他就不吃饭，要死要活的，那可真是愁死人了。我就不相信，这教你学文化又不是逼你当汉奸，怎么就那么难呢？其实你心里头想着难，这才觉着难。当初要不是没有文化，你也不会受那些罪啊。
1: 没生过孩子，你不知道肚子是怎么疼的。
0: 一峰，
1: 老排长求你了，你就特殊我一下啊，别让我学了，我这个司令员让给你当都行。
0: 老排长，别的都好说，你要是愿意偷着娶俩媳妇儿，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学文化是上面安排的重要工作，连营干部人人过关，雷打不动，你是当司令的，你不带头不行。霍英山也火了，他抓起驳壳枪拍到桌子上，
1: 那你就拿这枪把我给崩了。彭一峰，一句话我跟你讲到底，我老霍要命有一条，让我一个月学300个字儿，没门。
0: 老排长，你这是怎么回事嘛？学文化是好事，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敌情越来越复杂，仗呢也越来越难打，我们的干部职务也将越来越高，现在不像红军时期了，一个团10来个人，大家都没有文化，随便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指挥。现在呢，来天珠山参加抗战的有不少知识分子，你没有文化就领导不住他，那就更别说打鬼子了。
2: 说来说去，学文化不就是为了当官吗？那我不当官了，司令也不当了，你让我当伙夫去吧。
0: 彭一峰也火了，
1: 老排长，当伙夫也得有文化，天珠山抗日根据地不允许有一个没有文化的人，这个文化你学也得学，不学也得学，不当司令也得学文化。
0: 两个人正吵着，王凌霄在门外出现了，靠在门边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屋里。彭一峰说：“老排长，你看看，你把咱们的女……”

0: 同志都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人家也是老革命。王凌霄还是一动不动，就那么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霍英山，脸上甚至还挂着捉摸不定的微笑。霍英山可以跟彭一峰来横的，但是他不能跟王凌霄来横的。看见王凌霄这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当真以为是他把王凌霄气得说不出话来了。他赶紧把罪过都揽在自己的头上，慌忙站起身，手足无措地说：王凌霄同志，您可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你可别让我这个大老粗给气出毛病来。这么着，我跟你学，跟你学还不行吗？彭一峰说：好啊，王凌霄，你可听见了，云开雾散了。你把司令员攻克下来了，天珠山也就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了。王凌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笑了笑。尽管霍英山表态说要认真学文化，但是真正学起来还是有不少困难的。思想通了，并不意味着技术上也通了。霍英山脑子并不笨，但是前头学后头忘，这一忘积极性可就下去了。有一次，王凌霄在杜家老楼西边的缸子上看夕阳，心里头烦，自己跟自己发了一通牢骚，心说这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教文化居然摊上了霍英山这个榆木疙瘩，教他学文化简直比打鬼子还难。可就在这时候，王凌霄听到了他的声音：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王凌霄肃然一惊，他睁开眼睛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点人迹，远方的落日正在一点一点地挨近山脊，落日底缘和山脊的衔接处像是融化了的钢水，在远山的轮廓上印出了一片血红。那个时候在川陕，红军也搞扫盲，他当团政委，当师政委，都把扫盲当作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他总是说，看问题要长远的看，我们现在是跟敌人打游击，嗓子大胆子大就可以当排长，十几个字就能当参谋，敢打能拼就能当连长。可是我们不能总打游击，我们要夺取政权，就得和敌人的大兵团作战，既需要战略思想，也需要战术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将来战争结束了，还要治理国家，制定法律，管理社会。如果我们这些打天下的没有文化，革命成功了，也就只能回家种地了。没有文化就没有觉悟，没有觉悟就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报国牺牲的精神。所以建军之道，必须学习文化。王凌霄也听过他讲课，王凌霄能够看得出来，那些听他讲课的干部有团长、团政委，有营长、营政委，他们对这位首长都是信赖的，也是信服的。只要是他鼓励大家做的事情，大家就都非常卖力地去做。他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富有激情。他仰着下巴，一只手插在腰间，一只手做着凌厉的动作，耳朵根子上夹着一截铅笔头，慷慨陈词。文化就是机关枪，文化就是迫击炮，不，文化比机关枪和迫击炮还要重要的多。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更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要是他还活着该有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还在这儿，霍英山学文化算什么事儿啊，天大的事儿都会迎刃而解的。 只要他做的事情，霍英山也会跑前跑后的去做，尽管霍英山瘸着一条腿。倏然，王凌霄觉得眼前闪过一道红光，他看见西边的火烧云又弥漫了天穹，天穹下面一匹雪青马正在朝着王凌霄驰骋而来，夕阳的余晖像海水一样跟随着他。王凌霄的血液顿时涌了上来，他站在高高的山上，向他张开了双臂。王凌霄顿时感到一阵清爽的气息从身体的内部冉冉升起，像是伴随着一阵高山流水般清澈的音乐。但是突然他又发现他不见了。王凌霄揉了揉眼睛，茫然四顾，身边只有越来越重的暮色。田红叶带着新参军的晋新等人正从杜家老楼的方向朝他走来，并且喊着他的名字。第二天早上，王凌霄又开始信心百倍地教霍英山识字了，不过这一次他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谨以此书献给那些懂得国家含义又为之英勇战斗的人们。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播讲，欢迎收听。
3: 第二天早上，在交霍英山识字的时候，王凌霄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的灌输教学法，而是把每个字拆开。王凌霄先用树棍在地上画了一个一字，问霍英山，这个字认识吗？霍英山疑疑惑惑地说，
4: 莫非是一？
3: 对了，就是一。然后他又在这个一字上加了一笔，这个字认识吗？
4: 莫非是二？
3: 对了，就是二。霍司令真聪明。
4: 哦，这么容易啊？那是八就画八下，100就画100下。
3: 是三画3下，再往下就不能这么画了，这个以后咱们再说。王凌霄把二字的头上加了一点，中间加了2点。霍司令，你站起来。霍英山狐疑地站了起来，傻傻地看着王凌霄。你两条腿站在地上，脑袋钻出了天上，你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一个立字。
4: 哦，立，这个我能记住。
3: 王凌霄又在立字下面写了一个小字。霍司令，你立起来了，你很高大，你脚下的东西就都变得很小了，这个字就是个小字。霍英山歪着脑袋想了一下，突然把两腿一并，两只胳膊往胯间一张，
4: 嘿嘿嘿，这个小字好记也好写，你看我这个样不就是一个小吗？
3: 说着还把脚趾往上一翘，以表示小字那下面那一小勾。王凌霄真是有点喜出望外，原先他说霍司令聪明，只不过是鼓励霍英山的意思。等霍英山像蝴蝶一样扇动着两只胳膊，比划出来一个小字，他惊喜地发现这个满嘴烟臭的汉子当真还有点灵气儿。对了，霍司令，你比的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小字，你看咱们把这个小字上面再加上一横，这就是一个木字。就这样一点一滴，一尺一寸地向前推进，艰难而又缓慢，还多少有点欢乐。一个上午光是新四军这3个字经过分解组合，霍英山便学会了一二立小木金口儿日旦艮车新四军。

0: 一共15个字。这个方法让霍英山感到很神奇，顿时兴趣大增，不仅会认了，而且会写了。先是在地上用树棍子比划，差不多了就在黄表纸上写，笔画有从下往上的，也有从右往左的，但好歹把零件给配齐了。写完之后左看右看，突然大喊了一声：
1: 冯春满！
0: 冯春满应声而来，霍英山得意地摇头晃脑，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底气十足地说：
1: 看看，本司令以身作则，这一天就学会了15个字。传我的话，连以上干部都要向我学习，每天至少学会认写15个字，要超额完成学习任务，谁也不许再说学习困难了。
0: 曾建湖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说他天才倒不是说他有很高的造诣，而是说他有很高的天赋。曾建湖是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本来是学地理的，但是到了天珠山之后，地理知识暂时派不上用场，需要人拉胡琴。曾建湖多少会拉点胡琴，于是就成了抗敌剧社里唯一的乐师，还收了小侉子侯纠芬当徒弟，教侯纠芬吹笛子。前几天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把没有弦儿的小提琴，曾建湖七鼓的八鼓的的把胡琴上的丝弦安了上去，起先像是拉二胡一样放在腿上拉，居然也能拉出曲子。后来被彭一峰看见了，彭一峰哈哈大笑说：我们天珠山抗日根据地真神奇啊，把小提琴当二胡拉，还拉得这么好听。曾建湖同志，我告诉你，这个乐器啊，好像是应该架在脖子上拉的。曾建湖一言试了几次，也就试出姿势了。彭一峰下命令学文化，曾建湖也被分配了任务，而且是大任务，给连以上干部上大课。别的同志呢倒还好说，可是有独立营的副营长李广正和二连连长冯存满在，这曾建湖的日子就难过了。冯存满作战厉害，红军时期就是挥大刀片子的好手，而且是个老资格。他比支队参谋长许承哲和独立营副营长李广正当连长的时候还早，但是他跟霍英山一个毛病，那就是学文化脑子不开窍，前边学的后边忘，一上课就打瞌睡，一堂课曾建湖要不厌其烦地把他推醒好几次。醒来之后冯春满还不高兴说：我这正做梦打鬼子呢，眼看就要缴获一挺机关枪了，你硬是把我给推醒了。这学文化我没意见，可是你怎么也得让我把这机关枪弄到手再说呀。这个冯存满啊，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故事，每次都弄得哄堂大笑。曾建湖感到像他这样捣乱，这个文化就没有办法教了，于是就去向彭一峰告状。彭一峰把冯存满叫了去，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臭训：冯存满，你叫什么？你仗着你当过红军排长是不是？我彭一峰还当过红军团政委呢，再捣乱把你枪下了，到抗敌剧社当伙夫去。冯存满这才紧张起来，上课不敢打瞌睡了，把眼睛瞪得鸡蛋大，但是学业仍然是一塌糊涂。李广正不像冯存满那样瞎捣乱，学习的积极性倒是很高涨，但是积极性高得过了头，譬如教到抗战两个字，一教就会，会了就提问题。这个日本鬼子为什么要打到中国来呢？曾建湖就回答说：这是侵略，这是掠夺中国的财产。但是这日本也有田有地，也能种粮食， 为什么还要跑得这么远，动枪动炮的还死人？他都来打仗了，那田地不就荒了吗？光靠种粮食啊，种不出名堂，所以呢，他们觉得还是抢人家来得快，来得多。李广正觉得曾建虎讲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是根本的道理，所以呢，对曾建虎的教学方法就不太满意，而且在他的情绪鼓动下，大家都提问题，弄得曾建虎捉襟见肘。后来，曾建虎想了个办法，选了鲁迅先生的《秋夜》做教材，心想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名人名作我照本宣科就行了，既学会了认字，又学习了名著。但是曾建虎没有想到，教名著也教出了问题。曾建虎摇头晃脑地先把课文念了一遍，可他还刚刚开了个头，李广正就叫唤起来：曾教员，你等一等啊，你刚才念的是什么？曾建虎只好重新念：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停停停一下，曾老师，两株枣树，就写两株枣树不就明白了吗？为什么要写成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吗？这个问题让曾建虎简直是哭笑不得，他想了半天才说，这是作者描写的手法啊，先看见一株，然后呢再看见一株。恐怕不是这样的吧，他明明是在写他们家的后院，那怎么会是刚刚看见一株然后再看见一株呢？你这样解释不通。大家说通不通啊？于是大家都说好像是不通，好像是不通。这下曾建虎的头上可就见了冷汗了，他支支吾吾地说，这样写啊，这个他这样写是为了这个啊，强调是强调的意思啊，强调是两棵枣树而不是一棵。曾教员，我觉得你这个解释还是不太通，他要是强调两棵，那就直接写成两棵就行了嘛，干嘛这么拐弯抹角的呀？曾建虎擦着汗，哎呀，就算是我解释不通啊，咱们还是先认字儿好不好？我再接着念，你们呢先听一遍。岂料刚刚念了几句，别人没说话呢，李广正又叫停了。曾教员，你再听一下啊，这个小红花，他会做梦吗？小红花要是会做梦，那是不是还能拿枪跟我一起打日本啊？李副营长，请你不要老是打岔好不好？我怎么打岔了呢？你教书就得把书上的道理讲通了，你讲不通道理，让我跟着你瞎学，那用你们读书人的话来说，这叫做误，误什么来着？误人子弟啊，对，就是误人子弟吗？那不仅仅是误人子弟，还要耽误抗日的。哎呀，李副营长，这呢是文学名著，作家这样写自然有他的道理，当然了，有些道道我也不是很明白，咱们能不能将就着先认字呢？这下李广正不吭气了，但是脸上仍然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困惑里面还夹杂着一丝得意。遇见这样钻牛角尖的学生实在是痛苦， 一堂课下来，曾建湖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经过了一番摸索，松冈大佐苦心孤诣营造的亲善怀柔工作终于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而促成这项突破的不是他身边像苍蝇一样绕来绕去的黄协军头目和陆安州的伪职人员，也不是那个他寄予了较大希望的酒业老板夏侯书成，而是来自陆安州城东的桃花坞。当和田大卫带着那个仪表堂堂的方索瓦出现在松冈大佐面前的时候，松冈大佐立即就对这个面容清秀而又冷峻的，甚至有几分孤傲的中国人产生了好感。是的，这个中国人不是一般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的眼睛里没有怯懦，没有献媚，不卑不亢，不动声色。但是同宫林妓之流的卖国求荣借刀杀人的目的不同，同董干石、臧云鹤等多数皇协人员的有奶便是娘的目的不同，同夏侯书成明确的商业目的也不同。这个中国人与皇军亲善是有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仇恨。用方索瓦自己的话说，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方索瓦主动向松冈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早年考入黄埔军校为特别班高材生，毕业后在军统任职，参加过江西剿共，被红军俘虏改造，当过红军教官，在肃反中被清洗，蹲过半年牢，后逃脱回到中央军，又被怀疑为共军地下人员，再次坐牢半年，后来经人担保释放，放出后担任副官，又被怀疑有通共行为，再蹲半年监狱，于日军攻陷宿阳之际被放出并委以重任，但此时已经心灰意冷，辞任返乡，没想到家乡遭此变故，想当个好老百姓都没法当，那就只好顺其自然了。松冈对方索瓦的话大加赞赏，是啊，苛政猛于虎，天下一盘沙，这句话把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根本原因说得淋漓尽致。有这样的认识，他的亲日倾向就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那是在失望、绝望之后的聪明选择。他的同胞同他有杀父之仇，而皇军没有。他的同胞，国民党差点砍了他的脑壳，共产党也差点砍了他的脑壳，而皇军却拯救了他的家人。这个中国人更懂得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因此由他协助皇军是再可靠不过的了。他是有信仰的，有信仰的人一旦选准了路线就很难动摇，这是宫林妓、臧云鹤乃至董干石之流难以望其项背的。宫林妓、董干石、臧云鹤之流算什么呢？走狗而已，见利忘义。就像夏侯书成说的那样，他们连祖国都卖了，当然也就随时可以把临时的外国的主子卖个一干二净。自从有了这个方索瓦，松冈大佐就着手调整对于皇协军的怀柔政策，先是从满洲国又增调了两个中队东北籍的士官生，再从连队抽调了一批皇军下士官干部候补生，穿插充实到宫林妓的三个团里，名为战术指导，实为思想行为监视，横向封闭全由连队部亲善科直线联系， 加之顾问和翻译人员，至少形成三张秘密网络，以防这些朝三暮四的中国人生变。同时

据方索瓦的建议，在桃花坞建立了王道乐土模范区。本来松冈希望方索瓦出任区长，但是方索瓦认为由他的妹妹方明珠出面更合适。一个中国女子担任王道乐土模范区的区长会更有说服力，影响更大。对此松冈是拍案叫绝，夸奖方索瓦不仅有军事才能，还很有政治眼光。于是由陆安州商会夏侯书成等人筹资，在桃花坞办起了学校、工厂、医院等等。同时为了表示尊重桃花坞居民的宗教信仰，同时纪念已故的方运初和皮诺尔先生，松冈大佐还拨款修整了皮诺尔的教堂。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大

0: 皮诺尔的教堂。看得出来，这些举措是行之有效的。不仅老百姓渐渐懂得亲善小学服务，担任教务主任。对方索瓦这样的人，松冈大佐自然是要委以重任的。这个人比夏侯书城更有个性，更像一个激进的中国人。因为他对中国政治不满，对于国家政权失望。一句话说到底，方索瓦认为这个国家不可爱。他为皇军效劳，既有思想基础，又有行为依据。为了测试方索瓦的政治素养，松冈还曾经带着他到古井坊里喝茶。在古井坊二楼议事堂里，松冈向夏侯书城介绍说，这个年轻人是建立王道乐土的模范，为卢安州中日亲善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年轻人文兼武备，前程不可估量。夏侯书城握着方索瓦的手，口气怪怪的。久仰久仰啊，有志不在年高，识时务者为俊杰。早就听说方家父子两挂外国旗的故事，更听说方先生是个干大事的人。果然有胆有识，意气风发呀。方索瓦似乎没有听出讥讽的味道，他坦然地说，夏侯家族在洛安州是名门望族，夏侯先生名校出身，还望多多指教。见面情况总的来说比较融洽，但是到了比较深层次的谈话之后，彼此之间就有点互相瞧不起了。通过方索瓦同夏侯书城的交谈，松冈进一步印证了自己对方索瓦的判断。他发现方索瓦非常崇尚西洋文化，对于本国政治文化乃至民族素质深恶痛绝。在谈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次受辱的时候，方索瓦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国家完了，不仅是封建专制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腐败军阀混战的问题，中国人已经堕落到了只知道活着的地步。你给他民主，他就恨不得自己当皇帝。国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拒绝发达国家的帮助吗？为了证明中国人的不可救药，方索瓦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是当年八国联军打进中国的时候，在山东境内因为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进攻中国的德国军队是花钱雇佣中国渔民背上岸来的。方索瓦说，我的父亲在洛安州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好人，但是竟然被江淮保安团逼死。我的妹妹差一点遭到凌辱，倒是日本军队在紧要时刻救了我一家。所以说是非有的时候是可以超越国界的。当着松冈的面，夏侯书城同方索瓦发生了争论。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八月桂花遍地开》，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2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

0: 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1: 不对。
0: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1: 也不对。
0: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1: 特别不对。
0: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1: 对。
0: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1: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2: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0: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5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2: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2: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1: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3: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2: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4: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5: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啊，鸟在高飞。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你懂得就够了，真的有某一种悲哀，连泪也不能流。

0: 我们
1: 来成语接龙好不好？我说第一个，敏而好学，
2: 学识渊博，
1: 博览群书，
3: 书，书，哎，我输了。
4: 书到用时方恨少，少一些尴尬，多一些阅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
1: 得，看来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没说的，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晚宴专营店银泰中心、高新银泰城、华润万象城、银泰印77、五虎路万达旗舰店、政务融创一号院店、蚌埠银泰城。晚宴专线0551-6515-5588。燕之屋。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4: 好，早间的7点02分，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有请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殷玉婉为您梳理。你好，
1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方面的信息。义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西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腾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腾湖机场出口分流，因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 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1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4: 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
4: 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

0: 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啊！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啊！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啊！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1: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心，无边光景映时心。
0: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0: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1: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0: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2: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3: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2: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3: 有人说，哪里的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
1: 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4: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1: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5: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0: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1: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6: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6: 谢谢。
7: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8: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9: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健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早间的7:10，欢迎各位准时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25日，星期二。
0: 为期40天的三伏天呢，终于结束了。昨天正式出伏，最热的三伏天通常呢到此结束。但是我省多地暂时没有明显的降温。体感呢还是感觉闷热的。那今天上午9点左右的安徽不少地区的温度可能会超过30摄氏度。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沿江地区最高温度或达36摄氏度。
1: 具体来看，今明2天淮河以北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呢是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从最高温度来看，沿江地区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3到35度。
0: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计呢，那么今天之后冷空气也会逐渐发力，北方的温度会明显下滑，预计到月底多地最高温度会转为偏低，闷热感会缓解了。但是南方的高温天气依旧哈，预计未来7天多地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控制，闷热的天气还会持续。那由于湿度大，无论是否达到温度最高线，体感呢都胜似高温。根据气候会逐渐的干燥，昼夜温差呢也会加大，所以呢提醒各位，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尤为重要。好，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国内方面，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省内方面，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 合肥公布首批职业
0: 的决定。
1: 合肥公布首批职业索赔典型案例。
0: 国际方面，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
1: 70%加拿大受访者支持退出加美谈判。
0: 908评论，近日一段深圳7岁小男孩朱子旭参观深圳自然博物馆之后，指出2处内容有误的短视频呢，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关注。深圳自然博物馆官方账号在该视频下留言回复，表示会核查并修正相关内容。关于此事，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来关注详细内容，首先关注国内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1: 昨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4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 昨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5: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4: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为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行政法规在我省的有效实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需要，安徽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决定对19件地方性法规予以修改，对5件地方性法规予以废止。
8: 火锅里吃出烟蒂索要赔偿，网购睡衣掉包退款，网商品中塞入异物索赔。近年来，一些以牟利为的目的的投诉举报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也占用了大量行政资源。8月21号，记者获悉，合肥市市场监管部门公布首批依法处置牟利性投诉举报典型案例，涉及敲诈勒索、诈骗、滥用投诉举报权利等多种情形。其中有团伙跨省作案被刑事追责，也有人累计投诉举报逾万次被依法驳回。
7: 记者近日了解到，今年安徽省选派23名青年律师参加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其中赴广西9名、贵州9名、宁夏5名。
8: 自7月20号启动以来，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的6个爱心冰箱投放点和1个流动爱心投放点已连续运转35天。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段时间除了每天固定投放的70件水，爱心冰箱里的矿泉水总是莫名增加。来听908融媒体资讯中心记者黄英的报道。
9: 昨天上午，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队长丁云海像往常一样打开爱心冰箱准备补货，门一打开他愣了一下，冰箱里多了2件自己没放过的矿泉水。
10: 在我们那个上之都那个地方，一个爱心人士在投放了矿泉水，我从监控中看这个人好像不是一次了，来过好几次了，他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拍视频，投了就走了。
9: 爱心冰箱是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坚持了9年的公益项目，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街头，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等户外工作者免费提供一瓶夏日清凉。起初冰箱里的水大多来自爱心车队的自发捐赠，但这2年这种放下旧组正在成为宣城街头的一种默契。丁云海，
10: 就是我每天投放冰箱的水啊，什么品牌我知道，但是我第二天在补给的时候啊，发现了各种品牌的矿泉水，证明呢有人就是已经在往里面投喂了。他们有的放3件、5件呢，有的放10件呢，每个冰箱放个几件呢。
9: 丁云海告诉记者，前几年爱心冰箱接受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捐赠大概占1/3，现在这个比例已经接近一半了。这意味着户外工作者每天喝掉的矿泉水中，每2瓶就有1瓶来自陌生人的善意，而这份善意和爱心还在继续延续。
7: 好，我们继续。

0: 继续来关注暖心的故事。近日，安徽亳州雪莲路的华福广场美食街上约六米高处坠落，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市民楚亮挺身而出，徒手接住了孩子一把，帮孩子躲过了一劫。
1: 看，有个小孩露两个腿在商业街的上头，然后我就愣了有几秒钟，我直接都跑过去，我刚到那个有个几秒钟他就掉下来了，我这个胳膊接的，结果砸到这个腿上，又顺到套上地上，当时没有啥感觉，我要去买饭我的腿都不管走了，右边大腿疼的都一直抖，左胳膊也抖，我去跑的进瞬间我心里想，我一定要接住小孩，不能让小孩受伤，俺爸俺妈从小对我的教导也就是这样，要积德行善，然后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讲的，然后我对我的孩子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做凡尘中的一粒微光照耀。

0: 那女童的母亲王女士也是回忆啊，说事发时她正在家中整理物品，孩子意外把自己反锁在屋内，她尝试踹门无果，她尝试踹门无果之后转身去找钥匙，就在这个间隙意外发生，听见楼下人群的呼喊声，她急忙跑到楼下，才惊觉女儿已经遇险。事后回想，王女士依旧后怕不已，待孩子就诊结束回到家中呢，她的双腿仍然是止不住的发抖。所幸经过医院检查，孩子主要的伤情是脚踝骨裂，其余身体部位没有严重损伤。楚亮事后还因为没能完全接住孩子心存愧疚，直到得知女童整体情况平稳，她心里的石头呢才总算落地。网友纷纷点赞，救了一命也挽救了一个家庭，好人总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在此呢，也提醒广大家长，居家一定要做好窗边、床台包括阳台的安全防护啊，要时刻留意孩子的动向，避免类似高空意外的发生。
1: 近日，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江村振兴馆里，一场和垃圾分类有关的直播热热闹闹的开场。主播一开口就是地道的乡音土话，不照本宣科，不端着架子，说的全是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干货。不光是讲，还有看头。变废为宝的手工作品，如废纸壳做的收纳盒、旧瓶子改的花盆，让不少人眼前一亮。几个年轻人打着快板走上台，把分类口诀说得顺溜又带劲儿。直播间里，笑声和点赞一起刷屏。这样的场景在义旗镇九个行政村天天都有。今年上半年，该镇的回收农膜、烟蒂、玻璃瓶等废弃物近310吨，村民兑换走的生活用品总价值2.4万多元，废品变积分，积分换东西，也清爽了。
0: 8月22号，安徽
1: 也清爽了。
0: 8月22号，安徽省在宿州市陈轩马术竞技中心顺利落下帷幕。作为首次纳入省运会正式竞赛序列的比赛项目，本次赛事汇集全省各地243对人马组合，在盛装舞步、场地障碍、三项赛三大组别同台竞技，以人马合一的默契演绎竞技之美，交出了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绝伦、特色鲜明的省运会马术答卷。
1: 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打卡图书馆。这个暑期，每到清晨8点，合肥市中心图书馆门前已是一派井然有序的早八名场面。只见书包整齐列队，代替主人安静地等候开馆。令人暖心的是，昵称“鹅馆”的合肥市中心图书馆并未一刀切地清理占位物品，而是选择了一种极具人情味的物品，柔性管理方式。工作人员为每一个占位书包贴上温馨提示便利贴，它像一枚温柔的官方认证，既提醒了规则边界，又为读者保留了相互理解的弹性空间。不仅如此，图书馆还上线了官方吐槽通道，在显眼处放置了二维码，如遇插队等不文明行为，读者可扫码向馆方反馈。这一设计巧妙地将监督权交给了每一位使用者，形成了人人都是秩序维护者的共治氛围。据了解，合肥市中心图书馆24小时自习室座位数不足，目前需排队的系该馆成人馆。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关注908锐评论。近日，一段深圳7岁小男孩朱子旭参观深圳自然博物馆之后呢，指出2处内容有误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深圳自然博物馆官方账号在该视频下留言回复，表示会核查并且修正相关内容。对于此事，我们来听一听。
3: 一个7岁的孩子给博物馆纠错，馆方不仅没有敷衍，反而公开回应，诚恳致谢，承诺修正。这件事之所以让人心头一暖，不只是因为孩子的较真劲儿，更因为博物馆的真诚态度。朱子旭2岁半开始痴迷海洋生物，家长陪他看纪录片、读百科书，把好些书都翻烂了。去博物馆，他会拿小本子把细节画下来，日积月累的沉浸让他在7岁时拥有了敢于质疑的底气。他在视频里说，菊石身体里面有气室，就像被墙隔成了很多小房间，但是蜗牛没有那个结构。这种

0: 盲从的习惯不是天生的，是养出来的。再来说博物馆，它最值得点赞的是面对一个7岁孩子的质疑时展现出的姿态。馆方没有用专家已核实来搪塞，没有因为质疑来自孩子就轻慢对待，而是公开回应，正在进一步核查具体内容并及时修正，认同通俗类比不够严谨。更值得的是那句，博物馆不仅是分享知识的地方，也是一起发现问题不断求证和更新知识的地方。承认知识是动态的，可以被质疑的，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态度。两件事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一组完整的叙事。一个不盲从的孩子遇到了一座不傲慢的博物馆。一个不盲从的孩子遇到了一座不傲慢的博物馆。这个暑假类似的故事不止一个。湖南益阳10岁小女孩发现博物馆提示牌上匕首写成了7首。天津9岁男孩发现犁头鳐的牙齿错标成了虎鲨的牙齿。孩子们用稚嫩的眼睛做着最认真的质检。当一个7岁的声音被认真倾听，当一座博物馆愿意放下身段说谢谢你，我们改，我们就看到了知识传播最理想的样子。它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平等的对话。知识权威从来不是靠永远正确来维持的，而是靠错了就认，认了就改来赢得尊重的。这个道理博物馆懂，7岁的孩子也懂。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好，此刻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刻呢，省会合肥，我们看到合肥市的郎溪路高架由北向南方向，从长江东路到巢湖南路的路段，由北向南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了。还有合肥市的西一环呢，也有一段啊需要提醒各位注意，也是由北向南方向和北一环哈连为的一体，由北向南方向到史河路的位置，合肥市的西一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合肥市南二环前山路的通行情况。
4: 合肥市南二环前山路啊，在银泰百货附近啊，是由东由西向东的方向呢，也是比较拥堵啊，是拥堵到了合肥市的西二环路。另外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听友说，北二环东向西董铺水库转弯处快到西二环位置，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侧车道，各位行经此处务必要留心了。
5: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2: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11: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2: 一个套餐2条划算 ，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11: 出游怎样更划算？
12: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
1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6: 出发
1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6: 我在，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
17: 我也在。
1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1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6: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1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0: 来了，亲爱的，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江南局部地区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是32到34度，江南33到35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多云，室外温度29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4，空气质量优。
14: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选，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21: 近期，霍邱县应急管理局梳理全县鞋业、服装、纺织、玩具、电子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现状，成立检查工作组，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成立检查工作组，组织开展专项检查，精准排查管控安全风险。检查组坚持宣传教育加排查隐患相结合，面对面向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剖析行业相关事故根源，宣讲法律后果，强化企业安全红线意识，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疏散演练，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岗到人。同时，重点关注企业三合一场所、疏散通道、消防设施、电气线路、仓储管理等重点区域，严查违规动火等违法行为，建立问题台账，当面交办反馈，明确整改时限与标准，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确保隐患按期闭环整改。目前，专项检查发现的隐患

0: 换整改还在有序推进中。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来了解目前合肥市区的路面通行情况。姚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早晨的7:30早高峰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目前在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长江西路高架出城方向的车流有了大幅的增长，从五里墩到西二环之间呢流量较大。另外在往西边这个枫林路口处也出现了缓行的车流，合作环路高架北往南休宁路段以及郎溪路高架北向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飞扬北路高架南向北，郭阳路到淮北路路段的车流都出现了增长的迹象。其实各条高架的其他路段通行都还正常有序，可以放心选择。一环的道路当中，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流量较大，东段尾部较长，延续到了河玉路高架。西一环北往南延线的整个路段也进入到了高峰时段，车流较多，注意减速慢行。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就顺畅有序，可以放心行驶。在二环的路段当中，今早北二环通行秩序良好，西二环受施工改道影响，北往南方向的车流较多，从清溪路一直持续到集贤路路段，整个沿线的车流都非常紧张，压力较大，建议提前选择其他路段绕行。南二环东西双向宿松路两侧，东向西前山路到集贤路路段车流较多，车速较缓，行车途中要控制好安全的车距，文明驾驶。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4: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5: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不惧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高峰。
6: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好，8点钟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我是主播朱杰。
2: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洪杰。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间呢，合肥市的新二环现在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从董铺水库的位置哈，现在一直堵到和南二环的交汇处。现在合肥市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而反方向南向北方向的通行是较为正常的，南向北方向

0: 路段是通行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再来看到合肥市的长江西路，长江新路现在呢，从合肥市的西一环一直到香樟大道出城方向是由东向西，现在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反方向进城方向呢，由西向东在蜀山区政府的附近呢有一个堵点，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了。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上午，今年第21号台风艾莎尼形成，8月19号、21号、22号、24号6天内4个台风接连生成，这也是今年南海和西北太平洋上首次出现的4台共舞的画面。中央气象台昨天18时发布台风黄色预警。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印发通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驻派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
0: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地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
1: 昨天下午，平陆运河太和二号旅游船平稳靠泊平陆运河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这标志着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平陆运河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0: 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
1: 有网友反映，手机上收到了震级为7.7级的预警。四川省地震局昨天通报，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冒用中国地震预警网名义发布预警信息，四川省地震局已于7月22号终止向该研究所提供信息服务第三方授权。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
1: 加拿大名教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的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
0: 当地时间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信息技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
1: 当地时间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的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
0: 欧盟23号发表声明，督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11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乙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
1: 据希腊方面23号消息，今日有超过160名移民在希腊

0: 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据悉，仅21号一天，欧洲边境管理局船只就在该海域开展两次行动，共带走131名移民。22号，一艘路过的邮轮接到指令，从一艘小船上接收33名移民。希腊移民部说，这些移民将被送往莱斯沃斯岛和萨摩斯岛的收容中心，之后他们可能被转移到希腊本土的其他收容点。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乐购908好物推荐时间，马上有请好物推荐官欢姐。欢姐你好。
6: Hello， 主持人早上好。一眨眼这个快乐的暑假就过完了啊，孩子们正式开启开学模式，是不是每天一到做饭时间你就开始发愁啊？早上要赶时间送娃，晚上下班回到家又累又忙，还要琢磨给孩子们做什么晚餐，既要吃的营养又要孩子们爱吃，关键是还不能花费太长时间。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省心又美味的宝藏好物，就是咱们这款大溪地超值牛排套餐。其实牛肉是很好的优质蛋白，家长如果想让孩子多补充一些营养，那么牛肉是首选。外面西餐厅吃一份牛排，少说也得30-40块钱起步吧，孩子们一顿就吃完了，价格真的不划算。今天这款大溪地牛排套餐，到手整整10片牛排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牛排不到10块钱，在家就能轻松做出西餐厅同款美味。咱们套餐里面这个品类搭配还是非常丰富的啊，像这个大溪地亚纳索整切菲力牛排100克有2片，还有这个云起黑椒牛排400克有5片，还有这个西窑技巧如意菲力牛排100克有3片，整整10大片，每一片的净含量都在100克，分量呢实实在在。更划算的来了，今天下单不是只给您安排牛排哦，超多赠品直接免费送给大家，赠送一瓶160克的黑椒酱汁。这个牛排煎好呀，淋上酱汁，香味立马就嗖一下起来了，还送精致的刀叉一套，不用额外准备餐具了。再给大家加送2包意大利面，晚上呢牛排搭配意面，一份丰盛的儿童西餐大餐就搞定了。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平时孩子们如果嘴馋，空气炸锅10分钟就能炸出香酥鸡块，加餐小零食也直接给安排上。操作呢也是超级简单，厨房小白完全不用担心，不需要提前腌制，平底锅刷一点点油，小火每面煎个2-3分钟，牛排就能很快出锅。早上起的匆忙，煎一块牛排搭配鸡蛋啊牛奶啊，一份高蛋白早餐几分钟搞定。放学回到家里，孩子们写完作业，煎上一块牛排，配上这个赠送的意面，一顿营养晚餐10几分钟就能端上桌，省时又省力，不用再围着灶台忙很久。今天这个大溪地牛排套餐，整整10片牛排，再送160克黑椒酱汁，加上一套精致的餐具，还有2包意大利面，还有一袋250克的鸡块，买10送5，只要99块钱。牛肉里面富含蛋白质，经常吃牛排，给孩子们补充满满的能量。周末的时候呢，一家人在家煎上几块牛排，不用出门下馆子，就能享受温馨的家庭晚餐，仪式感直接拉满。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和扫码有关。扫码这个操作啊，相信大多数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就是这种司空见惯的事情也能被骗子利用骗取钱财。具体情况请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7: 前阵子，浙江嘉兴海盐一家酒店的前台工作人员沈女士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一通预订电话，对方说呀，要帮朋友预订2间客房，一共入住6天。

0: 总价呢是1896元。沈女士按照惯例向对方发送了酒店固定的收款码，不料等了一阵却并没有能够收到转账。问了一下，对方说酒店固定的收款码无法识别，要求添加沈女士的微信，然后通过其个人收款码完成转账。这样的解决办法呢倒也平常，沈女士啊就添加了对方的微信，之后对方以需要扫描屏幕上的收款码为由，诱导沈女士开启屏幕共享，并多次指引其在支付宝中调取个人收款码。沈女士全程配合操作，期间呢她也看到手机有短信弹窗提示，却误以为是对方转账成功。但是接下来当对方又要求她刷新付款码页面的时候，沈女士终于是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心生疑虑，于是呢他立刻切换到短信界面去进行查看，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有3笔交易，金额共计1199元，全部是支出记录而不是收款进账。发现异常状况之后，沈女士当即质问对方，而骗子见到行迹败露，迅速把沈女士的微信拉黑。被骗子拉黑之后，沈女士马上拨打电话报了警，警方赶到现场向沈女士揭示了骗子的诈骗手法。说起来啊，可能大家也都没太注意，这支付宝打开收款界面的时候，默认展示的是付款码，需要手动切换才能显示收款码。这个呢，倒也正常，因为啊，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实际上都是付款，很少收款。而诈骗分子呢，正是利用视频通话和屏幕共享，趁沈女士在收付款页面间来回切换的间隙，通过截屏、录屏等等方式窃取沈女士付款码的信息，进而完成免密盗刷。目前这些案件警方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向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在操作收付款码的时候也务必仔细辨别页面的状态，不要把收款搞成了付款，这一里一外差距可大了去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暑期未成年人追星诈骗多发，刚小学毕业的小兰在暑期刷短视频时看到扫码加明星私人微信，添加之后呢，对方自称是明星助理，但这一添加呀，3.79万元没了。
2: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3: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2: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3: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2: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3: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2: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3: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4: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 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3: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5: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3: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3: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0: 继续关注新闻，我们都知道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两轮车因为其结构特殊，发生事故时车身容易失去平衡，乘骑人员极易被甩出，而头部往往会先着地或者撞击到车辆及其他物体。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等两轮车驾乘人员死亡事故中，约 80% 为颅脑损伤致死，所以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而最近北京一个路口一个上午接连三名骑车人被拦下，全都没戴头盔，理由五花八门，却都让人无语。
6: 刚怎么着？
7: 刚植完头发。
6: 刚吹完头发。
7: 植完头发。
6: 植完头发。
7: 然后不戴。
6: 您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啊。
8: 上午9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6: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7: 什么违章？
6: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笔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自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块钱。或者您说这么着，您那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8: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6: 那个头盔怎么不戴啊？
9: 我看洗头完戴了。
6: 那不行啊，您那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
8: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6: 啊，您看您那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啊？
7: 我太热了，穿着
6: 还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8: 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
0: 根据北京交管部门统计，25年电动自行车伤亡事故量已占全部伤亡事故量的35%。再次提醒各位哈，这个行车路面上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戴头盔啊。如果骑车，
10: 好需酿好酒，口子笑，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笑，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 051-656-0303
1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燕之屋专线051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
1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8: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2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23: 出发。
2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23: 我在，
24: 我也在。
2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2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7: 这个味道真不错。
2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陆高速的古碑入口超宽道是地磅改造，超宽车辆无法通行，预计8月31号结束。
20: 其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8: 高处坠落是生产安全事故当中的高发类型，不少作业人员图方便，安全带低挂高用，还会私自拆掉临边防护设施，埋下致命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只要作业位置距离地面2米级以上，就要带好安全带，尽量挂在上方牢固可靠位置，脚手架上面不要堆太多材料，防护栏杆、安全网不能随便拆除。遇到大风下雨天气，室外高处作业要立即停止，企业要做好搬迁提醒，纠正侥幸违章行为，避免高处坠落事故发生。
29: 3、2、1，
2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9: 我来了！
2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交通九零点八，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请27号顾客。